0: 余额余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我一进来笑呵呵，先叫你。

0: 又在那相应换的不是？
1: 太儿大娘，你坐。
0: 哎，这人影长来是不来呀，那咋还不来嘞？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嘞？
0: 真比那三清诸葛还难呐！城里头有些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儿游赏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啊也把它装起来，看见个皇后园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儿唱主啊，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哎，俺那个暖水瓶你叫我拿走吧，我去给队里送瓶水去。
1: 你看我都给忘了。
0: 哎呀，你看看那里边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呀，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你看还给他攒了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我还信你了，
2: 咋？
1: 你诓我不止一回两回了，你个就会笑。
2: 娘，这回可是真来了，走，咱赶快去接接他，走走，哎，真来了，真来了，快点走去接接他。
3: 山猫太监，
1: 老东西，那是笑啥笑？
3: 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魏晋。

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宣泄，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的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尝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那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拿壶水。

成事儿就该不怕美滋味幼滋味，难成事儿就不如不要那滋味，只要能够敢成事儿还管啥滋味不止。

燕归，报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一公翁在朕治三害，哎哎哎，女亲。

头气莫待，有志脚下路自开，幸福不会从天降，要吃桃子把树栽，苦战三年把面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人暂且退下。司徒
1: 万岁，
0: 咱家皇儿生了气，你我坐在一旁听他慢慢的讲来。
1: 是。
0: 皇儿

我儿有什么冤屈，你慢慢的讲来。

0: 驸马不驸马，他敢把我家皇儿怎么样呢？
1: 是啊，驸马不驸马，

0: 马朝廷以来，严德明伯并不会容久。今日皇儿进得宫来，怎么降下饮酒二字？
1: 你我不得明白，闻过咱家皇儿。
0: 皇儿，驸马朝廷以来，严德明伯并不会容酒。
1: 今日皇儿进得宫来，怎么讲出饮酒二字？
0: 是啊，
2: 驸马伯母，驸马朝廷以来，严明不会用酒。自从朝廷以后，今日一杯，明日一盏，他就吃酱起来了。
0: 他吃酒不吃酒，敢把我家皇儿怎么样呢？
1: 是啊，他吃酒不吃酒，敢把我儿怎么样呢？
0: 是啊。

0: 来守望。
1: 二五，
0: 你怎么样啊？
1: 儿在宫下。
0: 你在宫下干些何事？
1: 儿与那些丫鬟四儿们。
0: 哦，儿与那丫鬟四儿们像是一同去了。
1: 父王，儿我去万寿去了。
2: 司徒，
3: 万岁！
2: 本阎王今晨寿诞之日，咱家皇儿不去拜寿，却是去玩耍去了，真乃岂有此理！你我坐在一旁，不要理他，

0: 论起国法，破败也就罢了；论起家法，人家是你的公爹，你是人家的儿媳，理应该拜。怎么说拜不得你？
1: 父王，那拜不得。
0: 哎，拜得的。
1: 拜不得。
0: 拜得的。
1: 拜不得。
0: 拜得的。不要啼哭，父王我不愿听。那边有你国母，和你国母说去吧。给我下斩，再给我下斩。

0: 样儿，
1: 非要往近臣受待，而我是拜不得，还是拜不得你？
0: 哎，人家是你公爹，你是人家儿媳，理应拜的。
1: 姑母，那拜不得，
0: 拜得的，
1: 拜不得，
0: 拜得的。就算拜不得，伯母不愿听，给你父王去说吧。

0: 你给我父王说，就说是拜不得。
1: 你自己去说吧。
0: 你去呗。
1: 你去吧。
0: 你去呀、啊，你二叔去呀、
1: 啊。范儿不要啼哭，我母亲去就是。啊，万岁！你就说咱那皇儿拜不得吧？
2: 哎，你怎么也说拜不得呢？
1: 你说上个拜不得，哄哄咱那皇儿他就不哭了。
2: 吼吼，怎么？我说上个拜不得。

0: 咱家皇儿他就不哭了吗？
1: 是啊。
0: 好，白不得就算是白不得。
1: 皇儿，你父王说过，白不得就

0: 小小国害人来无礼，你们夫妻争吵为何动不动提起父王的江山来了？
1: 父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就是这样说的呀。
0: 哦，儿子，可是驸马说的也是啊，父王的江山就是他们国家父子这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汗马功劳争下来的。
1: 父王，都是咱那先进爷留下来的。
0: 哎，这明明是争下来的。
1: 父王，是留下的，
0: 是争下的，
1: 留下的，
0: 争下的，
1: 争下的。
0: 好，你说留下的就算是留下的，真正把你给惯坏了。

0: 怎么他打了我儿了？
1: 父王，他打孩儿了。
0: 王儿，站过去。子通。
2: 万岁。
0: 王儿言道，驸马把他打了，上前看过，是轻伤还是重伤？
1: 哎呀，这驸马还了得么？怎么打起我的爱女来

0: 了？
1: 他把咱那患儿刀得浑身上下，上下浑身。
0: 哦，轻伤红伤。
1: 那他说有伤，我可没有看见。
2: 哎，你连这点事都办不了，待孤王亲自看过。王儿，怎么驸马把你打了？待父王看过是轻伤还是红伤？待父王上得殿去，将驸马杀了挂了，好与我家皇儿出气呀。
1: 父王，我家国母方才看过，你不看也罢。
2: 你家国母看过的不算，父王我一定要看。
1: 怎么你一定要看？
2: 一定要看。
1: 你就与我

0: 一点上也是无忧，他却倒起黄来了。
1: 忧上
0: 无忧，
1: 忧上
0: 一点上也是无忧。
2: 蠢材，
1: 进的宫来怎么倒起黄来了？
0: 朕乃小将，
1: 实将
0: 该打
1: 你打。
0: 子通，
1: 万岁！
0: 你我坐在一旁，再也不要理他，
1: 再也不要理他。
0: 嘿，朕叫你把他给管坏了。
1: 我管，那你就没有管吗？
0: 我管还能管成这个样子？
1: 哎。憋气是出不来了，这边如何是好啊？

夫妻们争吵，未亡不离。那的小国外，你呀、你不该，动不动把父王的袈裟

是金。

0: 我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职。
0: 什么官职？我给他革了。
1: 将驸马的官职，我的万岁呀，你要量啊量，量的三斤。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先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断桥。
0: 断桥为何不断呢？
1: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0: 先生，天上下的是什么？

张砖，我是你金大山银大山，这个金我也服，邓朝天才是你金凤那年阴凤年，十二个贼女当丫鬟，我是你不如康宁一块儿边，不如东海守避南山，不如东海长流水守避南山，不老仙三六九五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2: 怎么还喝到？
10: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招你，他是玉溪卧龙沟的，叫崔水莲。
1: 啊，崔水莲，
0: 他现在在哪里？在我房间里。
1: 嗯，
0: 他来得正好，快叫他到这里来。
1: 哎。

0: 老根说你咋真正的吃孽干了，你不要命了吗你啊？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1: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0: 哎呀，
1: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
0: 呀。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1: 巧巧，巧巧，
2: 让你拉转了，谁让你拉转了？
1: 你不是太伤心了吗？

跳跳，非要拐那个夜，走拐树，拐我这个直属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不该拿我当。

我拿。

边拿去看剩下见拉着沉重的生活重在他的头路难行行去看谁能够一根

送给人，我生前八字一推算，根子儿黑，世上都宽，手镯儿黑的同样细。撩戳在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太难人。娶过一口随口，孩子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

0: 好打扮，
1: 小树心。

知道你那点啥主意，你心里早想七小天，人生大事是婚姻。看看那苦苦可不行，小天明是路中国而给你明示。

0: 想的不对，黑不成，他生在十月十半月，命里犯着开难人。
1: 说什么明枪对不对，说什么把

不灵，结果灵。阴阳八卦你胡推算，十四没见你一次。

0: 他家名声太不正，他娘是个老妖精，血母鸡下的是外蛋，老母猪不能把麒麟生。
1: 咱是娶了大闺女，他娘爱咱啥事情？小庆除了我他不嫁，不娶小庆我不结婚。
0: 邻居被什么破口风言风雨乱纷纷，人家把你当戏唱，你张着耳朵不去听，宁可三辈子的光棍也不给余家去结亲。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1回，书接前文。这吴昊啊，想用8部断肠散害死并太岁张方和孔秀、孔春芳。这俩人比猴都精，张方心里好笑，好兔崽子，跟我耍上花活了，这种招数只有我能用。再就是孔秀，我们小哥俩能上当吗？孔秀此时一看张方踹他两脚，心里也明白，实际孔秀啊比猴都精，早就看出其中的端详，这酒根本就不能喝，故而此时再表吴昊，把这酒杯举得挺高，一再地说：“二位干干。”张方乐了：“嗨，我说吴将军，您太客气了，对我们哥俩如此热情，我们于心不忍呐。这样吧，我们先敬您一杯，您喝完了我们再喝，您看行吗？”“
10: 不，
9: 二位少侠，
10: 不，
9: 说哪里话，你们是客人，我怎么敢乱了规矩。”就这样推来推去，这酒谁也没喝。吴昊心中十分着急呀，心说莫非张方和孔秀真就看出毛病了，这酒要是不喝，我不就白费劲儿了，怎么向英王千岁交代呢？这汗就冒着了。无巧不成书，正咱们时候吴府出事了，有个亲兵进来找他：“吴将军，本寨有一批粮草要押赴后山，得请您过过数。”

这吴昊一皱眉，你没看我这有客人吗？我能抽身吗？哎，您实在要去不了，到外头签个字儿，我们也好交代。实际上啊，这吴昊不单是挂名的战殿将军，还负责建山的后勤工作。没有他的签字儿，有些东西录不了账。吴昊也想，我得出去签个字儿。签字儿的功夫也没什么，急忙站起来了。二位，你看我这有事儿，我先出去办事儿，二位稍后啊。您忙您的，您是个大忙人，去吧去吧。他去签字儿咱不提，单说张方和孔秀手快，这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瞅瞅这酒杯，这三只杯都一个模样，不仔细看还真就看不出来什么破绽。张方拿的是好酒，就这么的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趁着他出去就把这酒都给换了，换好之后就换成了毒药酒。说来也巧，吴昊这时候就回来，刚一进来这哥俩非常热情，呀，吴将军您回来了，您回来了，哎呀，这回咱们喝干干。他也没想太多，张方孔秀喝的都没有毒，可是他一扬脖把毒酒真就喝下去，这就叫害人不成反害己。这毒酒里是八步断肠散，为什么起这名呢？就是喝完之后走了八步之后就肝肠寸断而死。刚喝的时间不长，这时候吴昊就觉得胸膛里头发烧，他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还没等想出答案，五脏六腑跟火烧一样，就这么就地翻滚，脖子一挺，腿一伸，七窍流血而亡。手下的清兵看，呀娘啊，哎呀呀呀，这这吴将军怎么搞的，没想到没害死别人，反害死了自己。这事情是至关重要，不敢耽搁，就这么的撒脚如飞，这亲兵飞奔天王殿前去报信。这地方离天王殿真就不远，拐弯就到。报事的人慌忙跑进天王殿，双膝跪倒，报王家千千岁，大事不好。这一嗓子，英王福昌就一激灵，在场的军师大帅、各路老少英雄也为之一惊。福昌站起来，有何事？回王家千岁可了不得了，吴将军陪着张方和孔秀吃酒，一转身的功夫七窍流血而死。啊，那张方和孔秀现在何处？他们什么事儿也没有。哎呀，把英王福昌、福宝臣气得怒发冲冠，连跺脚带拍桌子，心说吴昊啊，你纯粹是个大饭桶，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把自己还搭上了，你中了张方孔秀之计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吩咐一声，来人，赶紧把吴将军府给我包围了，把这两个人是乱刃分尸。是，手下人闻风而动啊，各拿刀剑往外就闯。正在这时，突然有人说话，慢，王家千岁，先不要鲁莽。众人一愣，一看说话的并非别人，正是老剑客张文礼。绝命书生张文礼说话，王家千岁，恕外臣之罪，王家倾向为了个张方孔秀如此兴师动众，非常的不值，我看是因小事大。这消息传到年羹尧的耳朵里，人家就知道咱们都已经中计了，说话也不算数，即使这次失败还有下次，我的意思不如稳当稳当，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英王富昌思索了一阵，认为张文礼说的挺有道理，缓下语气，好吧，那依你之见你再详细的说一说。这吴昊死了就死了，事情已经败露，咱不如派

几个人儿，把这个大罪都归于吴昊，就说吴昊背着咱们干的，死人嘴里无对证，他们信也好不信也好，也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咱们接茬跟张方谈判，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是主要的。英王一听啊，张文礼真有两下，出的主意条条是道，派大帅谭天带着12名战殿将军、12名护法、12名清兵卫队和各路英雄100多人赶奔吴府。谭天他们来了，把这就包围了，一声令下，有的人就想把孔秀、张方给宰了，可是往屋里一看，众人也一愣，这俩人根本不怕死，稳稳当当往那儿一坐。吴昊已经仰面朝天死在地上，死了多时了。谭桂林紧走几步来着近前，冲着张方、孔秀一抱拳：二位受惊了，方才本帅得着禀报，我这一追查方才这事儿的真相，我们终于清楚了，闹了半天这都是吴昊自作主张，背着我们众人想把你二位给害死，结果害人先害己，有这么可耻的下场，本帅也明白了，故此本帅代表我家英王千岁向二位赔礼道歉，实在对不起。张方先说：谭天哪，谭桂林哪，你小子瞪眼说瞎话，把责任全推到吴昊的身上，你想管怎么的，大面过得去就行。多谢大帅关照，多谢英王千岁的好意，吴昊自食其果也就对不起了。请问谭大帅，咱们双方谈判的事情什么时候再次进行啊？现在就进行。在什么地方？请到本帅的帅府。请。张方和孔秀又转移到谭大帅的府里，屋里呀、桌椅板凳摆好了，人家这边100多人，他们才2位，张方长得其貌不扬，没有3块豆腐高，孔秀像个干巴鸡，所以俩人往那儿一坐，要怎么损有怎么损的样。谭天和燕普就坐在他俩对面，说起几句闲话，一转入正题。张方首先说：谭大帅，前日桂山派的就是吴昊赶赴我们公馆，下了一份请帖，说是请我们到剑山来谈判，但不知所谈的内容是什么，请大帅明言。谭天笑着点点头：哈哈，张少侠，只因为我家千岁爷乃是有道的明君，他发现我们两国连年征战，损兵折将，老百姓负担太重太重了，他老人家就动了怜悯之心，打算通过谈判把咱们的事情给解决了，免得再动刀兵啊，这个宗旨还是不错的。那么请问大帅，谈的内容涉及哪些方面呢？请您跟我说清楚，我回去好上奏钦差大人、年大人。张少侠，说句话你可别挑理，有话请讲。不能做得了主吗？你能不能做主，究竟能还是不能，我得问清楚。我觉着你不能做主吧，你要能做主，这事儿咱就拍板正式签字画押，咱们就开始谈判。张方一琢磨，我别干这冒失事儿，这么大的事情我能拍板吗？将来出了事儿担责任，年大人一发怒，皇上算后账，我祖坟都得刨了，我只不过是个代理的。晃了晃脑袋，大帅这么办吧，既然涉及面挺广，问题又挺重要挺严重，最好咱再定一个时间，双方指定人选参加，到那时有什么话当面说，您看怎么样？好，正合我意，本帅也是这个主意，今天咱们这是随便谈谈，也算个预备会议，为将来正式谈判就开路。

两个人首先谈会议的地点呢，这事儿得定下来呀。谭田主张定在剑山蓬莱岛天王殿，张方不同意，说要想谈判必须在建州公馆衙门。双方争执不下呀，光这个问题争了俩小时啊。最后张文礼说话了，二位我看这样吧，张少侠也别说上公馆，谭大帅也别坚持在咱们天王殿，我倒有个折中的办法。据我所知，离剑山120里有座观，这座观叫黄花观。黄花观里有个玄武道长，此人姓蒋，叫蒋年，字道真。蒋道长在那里，不如咱们谈判就选个清净地，就选在黄花观谈判。张方一听这个主意真不错，谭田也点了头了。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问题时间定在8月16，张方掐指一算就是大后天，事态紧促。第三个问题，谈判人选，剑山必须由英王出头，公馆必须是年的人露面，而且双方带副手2名，余者随从人员不限。谭田和张方就这样定下这3件大事，互相签字画押。谈判结束之后，谭田虚情假意要留二人吃饭，被张方婉言谢绝，就此告辞，就这么的把他们送出了此地。张方和孔秀出了险地，长长的出了口气，哎，我说怎么样啊？呜呀，我可吓得不轻啊。我这次进剑山，小命险些就交代了，没想到还能回来。嘿嘿，我说孔大哥，往后你还不行，你还短练，你得跟着我学，这就叫经风雨见世面，你明白吗？其实孔秀对张方现在也是十分的佩服。两个人回去禀奏，暂且不说，单表谭天敢奔天王殿复命，英王一问，谭天把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英王一皱眉，他不明白为什么谈判要定在120里外的这座黄花观。眼光又落到张文礼的身上，因为这事儿是张文礼给出的主意。绝命书生张文礼赶紧躬身施礼，王家您敬请放心，为什么要选在黄花观呢？因为黄花观的观主，此人玄武道长，蒋年，字道真，跟我是拜把子兄弟，此人武功相当厉害，如果把他们引到那儿，哈哈哈哈哈哈，必然把佟林等人是置于死地。嗯，好，这个主意太好了，赞成赞成，哈哈哈哈。放下他们高兴暂且不提，书说简短，就这么的，张方回至公馆，向佟林、年大人、老少英雄把经过述说完了。大家都预感着问题非常的不妙，很显然剑山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定在黄花观，看来黄花观定然是龙潭虎穴，8月16必须得去赴会，怎么办呢？张方和佟林商议已毕，就派这秦凤还有司马云、夏侯成以及诸葛宏图这四个人率领兵丁5000埋伏在白龙渡口，许放不许回。什么意思？就是剑山的人，哎，上这黄花观去谈判不拦着，回来可不行，一个也不准走掉。等他们一回来的时候，一举全歼，千斤的重担就交给这老哥四个，四人领命点兵起身。另外张方给大帅岳钟琪做了安排，让岳大帅调齐全部水军弓箭、石子、火炮全都

0: 好准备，做第三次攻打建山的准备。一旦谈判决裂，马上进兵，一鼓作气扫平建山，把这件事儿全权交给岳钟琪。岳大帅点头下去准备，愚者保护钦差大人年大人，老少英雄62位简短接说，8月16这一天，大家吃完了饭，骑着马，日头刚往西一转，他们就来到这座古刹黄花观。张方等人甩镫立鞍下马，命人叩打观门。时间不长，来了几个老道出来，笑脸相迎。无量天尊，哪位是张少侠张方？张方把脖子一拔，就是我，就是我，张少侠。莫非你们是来谈判的吗？对呀。无量天尊，小道早就接到通知，一切做好了准备，请各位稍后，待我禀明我们家这老师，特来迎接。几个老道说完了，过了一会儿，也就是三盏茶的功夫，老道们列队迎接。为首的是个年迈的出家人，一瞅这人身高过丈啊，膀阔三庭，面如瓦灰，四愣子脑袋，大下巴，两道斗鸡眉，一对大三角眼，山峰的耳朵，阔口咧腮，相貌是十分的凶恶，手拿拂尘，背背宝剑，但是对别人都挺客气。一见张方同林众人，老道抢步起身，无量天尊，欢迎各位贫道迎接来迟，罪过罪过。张方一看，冲他一抱拳，嘿嘿，请问仙长尊姓大名？哦，贫道乃是本观的观主，江湖人称玄武道长，蒋年字道真。哦，蒋道长，好好好，果然不俗啊。各位各位，来里边请里边请。就这样众人就进了黄花观了。大伙到观里一看，好一座观，谈判就在头层院啊，人家早就准备好了。但见正殿七间，东配殿五间，西配殿五间，中间的院子都是方砖铺地，这院也能有3亩地大小，十分宽阔。莫说两个人比试拳脚，就是骑马打仗也跑得下，能容下200-300人。年大人居中而坐，上催手佟林，下催手司徒朗，还有施金生、施家杰秩序坐好。年轻的英雄站在背后，300卫队各挎腰刀，就在这观前保护，还有一部分人守着马匹。这时候再看，这老道点了点头，命众人呐，这才给他们上了点水果和点心。时间不大，英王福昌大帅谭天也领着不少人来至此地。且说英王福昌站起身形，看了看年羹尧，上眼下眼打量，心中暗想啊，这就是奉旨的钦差年羹尧，今天有我没你，有你没我，我下了狠心。年大人也看了看啊，这就是英王福昌当今圣主康熙皇帝的亲胞兄，一会儿啊，我看看咱们应该怎么对话。时间不长，就得谈判了。年大人首先发言，冲着英王一抱拳，哈哈，王驾千千岁，臣年羹尧有礼。福昌手捻虚然，点了点头，罢了，贵钦差就是年大将军，不错，正是臣子。年大人请坐吧，我们现在是敌国，但是不拘于常理，谈判归谈判，咱们先谈判吧。年大人点点头，两个人这一坐下，就这么的。此时英王冷笑了一声，哼，年大人，可惜本王好心没有得好报，本来这位置是我的， 大清国朝进关之后平定中原，我父皇就是顺治皇帝，我乃是他老人家的长子，结果废长而立幼，立了我兄弟康熙玄烨，所以逼得我必然造反。这些年来我也是惨淡经营，挑起了义旗，你心里最清楚吧。年羹尧闻听冷笑一声，哈哈，王爷，恕臣直言，您有您的道理，从表面上看是那么回事，您是大阿哥，理应继承天下，可是据微臣所知，大清国没有完全搬用汉人那一套，这个法律也好，国法也罢，不一定就是长子继位。再这一说，康熙圣主登位以来乃是有道的明君，现在大清国朝江山同邦铁底，老百姓丰衣足食，四海安宁，凡是咱们大清国的臣民无不称赞当今圣上英明。王爷您就不一样，道行而逆施，本应就犯了大罪，而您又插起大旗要对抗圣主，实在不应该。我劝您应该赶紧认罪，我担保您不死，皇上念你们是手足之情，必然放过王爷，王爷也能保住性命，如若一意孤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年羹尧说的一片至诚，没等这话说完了，再看英邦富昌福宝臣是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刀！年羹尧，你放肆，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藐视本王，今天谈判能谈得了还则罢了，谈不了咱们还得决一死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2回，书接前文。在黄花观，年羹尧与夫昌谈判，两个人各执一词，自然就谈不拢。这时候夫昌接着说：年大人，姑把你们请来不为别的事儿，就是为了商量大清国与建山的事儿。如果康熙皇帝是个有道明君，就应该脱袍让位，把这一统江山让于孤家。如果康熙不能这么做，孤与他势不两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必然分个上下，论个高低。年羹尧，你对我说的有什么想法吗？钦差大人年羹尧闻听，付之一笑：王家千岁，我的态度很明朗了，方才我都说过，王家千岁犯不赦之罪，理应回京伏法。臣的责任就是查清匪类，剿平匪患，不达到这个目的，我绝不收兵。呸！年羹尧，少在孤家面前胡说八道，今天我叫你有来无回。应王说这话一转身，各位，哪一个打这头一阵捉拿这个狗官年羹尧？言还未尽，在旁边站起一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王家千岁。稍后片刻，待微臣取他的狗命。说话的这位正是天王殿的护法禅师，名叫行路罗汉，此人武艺精通啊，满身的硬功。英王点了点头，老禅师多加谨慎：王家，您就放心吧，大和尚一抖袍袖，迈步来至天井当院，眼望着差官队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佟林、佟海川，你过来，贫僧跟你比试较量，论上下，分高低。你要把我赢了，你就可以离开剑山，赢不了我，你们一个也活不了。这和尚大放厥词，十分的猖獗。就在此时，激怒了司徒朗。司徒朗站起身形，他心里说话：英王夫昌太不讲信用了，谈

判不是谈判，把我们骗进黄花观，打算用武力要挟，嘿嘿，纯属白日做梦啊！老侠客一想，我跟海川是过命的交情，我到这儿就是为了帮忙。看来今天这黄花观就是一场凶杀恶斗，我不趁此机会相助，那我还不够个交情了。就这样，他说什么也要伸手。海川有点焦急了，老哥哥，你这么高的身份，大将压后阵吗？哈哈哈哈，海川没有那个必要，看来这样的人就得我对付。说着话，他才来到这和尚的近前。哼哼，和尚，休得猖狂，卖药撒野，你可知道九尾宗一司徒朗的厉害？这和尚大吃一惊啊！哦，你就是司徒朗，听说过。好，既然如此，最好你别跟我伸手，换个有能耐呀！司徒朗，休得猖狂，卖药撒野，贫僧跟你拼了！啊，啪啪啪，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都在了一处。那司徒朗动作十分敏捷，快似猿猴，急如闪电，伸胳膊抬腿都有独到之处，武艺超群。30几个回合之后，对方一个没注意，让司徒朗这一巴掌正好扫到嘴巴子上，啪，把他打得噔噔噔倒退18步，扑通栽倒。这和尚站起身形，心中不服，抡拳便打。司徒朗哈哈大笑，哈哈哈，今儿个我奉陪你到底。又10个照面，司徒朗使了个顺风扯旗，啊，啪，一个扫堂腿把他打翻在地。两旁的人一阵大笑，哈哈，这和尚一咕噜声又站起来。按说连败了2阵，认输了就得了，见好就收啊！不，他恼羞成怒，还要点面子，到兵器架子前，奔这南边，在兵器架子上抄出一条大棍，二话不说，抡棍就打。这一下惹怒司徒朗，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往左右一分，拽出来，嘡，大棍就给崩飞了。再看司徒朗使了个脑后摘瓜，用手中的兵刃正好把他脑袋给削下来，就见这和尚是死在当场。啊，贪天命人收尸体不说，单说此时司徒朗把脑袋一晃，你们哪个还来？就这一下，又激怒一人。这人身高9尺左右，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宽宽的脑门尖下壳，三绺花白胡须，二目如电。耶呵，司徒朗一看，这不是树碧摘星，焦雨焦秋华吗？前面书咱们说了，这焦秋华跟佟林真就伸过手。结果让佟林打得大败，曾经这司徒朗也帮过他的忙，结果司徒朗现在帮着佟林，他听说这事儿，这次又被邀请在内，故此他就来了，用手点指司徒朗，你竟然自己的亲戚你都不顾了，我跟你拼了。来至天井当院，转动身形，两个人四臂齐摇，二话不说，斗在了一处，打了20几个回合。此时这司徒朗心说话，给你脸不要脸，像你这种人不收拾你不行，我要为海川以绝后患。使了个阴阳跺子脚，这一脚正好踹到对方肚子上。再看焦雨焦秋华，噗，一口血喷出来，是气绝身亡。这一脚司徒朗啊，把焦雨焦秋华就给踢死了，哗，乱了套了。再看对面有人要给这和尚乃至焦雨报仇，
这人也是个大和尚，

摩天长老云峰禅师，摩天长老云峰禅师高声喊喝：呀呆，司徒朗啊，贫僧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大战司徒朗。这和尚能耐远在那个和尚之上，乃至远在于焦雨焦秋华之上。跟司徒朗打到了30个回合，司徒朗一个没注意，让这和尚那啪拍了一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此时司徒朗倒退几步，就觉着天旋地转，哇一口血就喷出来。这时候佟林赶紧把他给抢救回来，给他扶下起死回生大力丹，然后运功疗伤。这个时候这和尚乐了，摩天长老云峰禅师哈哈一阵冷笑：你们哪个过来？铁掌李元李大侠有点受不了了，晃动双掌大战这个和尚。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李元了不得，那是铁砂掌啊！两个人也就斗到5个回合，李元让人一脚正好踢到屁股蛋子，哭丘栽倒，铁掌李元也败在人家之手。现在只有佟林、佟海川亲自出面。佟林高声喊喝：各位千万别伸手，我过去，我过去。就这样，佟林、佟海川来到此人的近前。摩天长老云峰禅师，你果然厉害哟！怎么说，你就是佟林了？对，佟林说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闪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盘着辫子，竖双臂，亮开门户。摩天长老云峰禅师就一愣：哎呦，面前这紫面大汉干净利落，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正是。好，今天我就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来战佟林。佟林使用八卦柳叶绵丝掌8864路，又使用特殊的拳法和掌法，什么八卦金刚掌，还有这连环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对面就施展开来。咱就简单接说，两个人打得到40个回合，张方心里开了门似的，闪目观看，这战场上有了变化。佟林突然改变了套路，使用的正是董钱董化以自己大师爷教给他那套掌法。这一施展开来，把压箱底的绝招施展完后，由胜转败，由攻转守。但是呢，佟林跟人家打，这一伸手又发起了由守转攻的劲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打到了30几个回合。再看佟林突然一掌正好拍到这和尚的脑袋，啪一声巨响，这和尚是死在了当场呀。谭天谭桂林一看不好啊，赶紧想方设法命手下人把尸体拉走啊，然后找地方给掩埋，自不必说。谭天一看连输了数阵，甩脸看了看福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福昌心说：话耶呵，看来佟林手底这些人都有两下子，这可怎么办？正在此时，红眉罗汉法真出来了：阿弥陀佛，王家，让我过去会会佟林。把手中

我乃红眉罗汉法真师爷，佟林呐，我跟你拼了呀！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接铲接铲接铲接铲，不容分说，下了绝情。佟林无奈，跟他又斗了三十几个回合，这件事儿就激怒了大剑吕留良。吕留良高声喊喝：“海川！”不要再打了，快快退回来，把他交给我了。吕留良大剑来至近前，用手点指：“和尚住手！”和尚虚晃一招，把大铲一横：“你什么人？”“我乃吕留良师爷。”“哟，你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的一位，一点不错。既然这样，我陪圣僧走几趟。”晃动大宝剑，跟这和尚就斗在了一处。这和尚呢，使用的是一粒降尸会，吕留良使用的是缩小绵软巧。最后再看吕留良大宝剑一晃，啊，这一宝剑刺中和尚的哽嗓咽喉，红眉罗汉法真也死在了当场。乱了套了，这回再看英王夫长这脸色都大变。哎呀，可见吕留良不愧江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呀、啊，这伸手抬腿干净利落，果然不俗啊。就这一下子震慑了不少人呢。咱就这么说吧，在场的人谁还敢过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在此时就激怒了倪小鬼陆恒。倪小鬼陆恒不服啊。其实话，前者我险些残废，今天我必报此仇。倪小鬼陆恒一肚子火，就这样撒向吕留良，晃手中兵刃奔吕留良就下手。吕留良左躲右闪，打到了十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在这儿打着，这个黄花冠的顶上已经来了一人，这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啊。这人突然说话了：“吕老剑客，哈哈哈哈，哎呀，打得不错了，打得不错了，把他交给我吧。”蹭，这人飞身行，跳下来稳稳当当，如四两棉花落到油盆，声息皆无，手里擒着一对懒龙锤。这回咱们又见面了，倪小鬼陆恒，你不要扫灭我们的门户吗？这回你扫不了了，老人家我陪你走几趟呀。倪小鬼陆恒仔细看，吓得魂飞天外。佟林众人一看高兴了，来者是谁呀、啊？火眼酸泥龙天民，龙老剑客。再看龙天民，龙老剑客把一对懒龙锤往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陆恒，你是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前者你确然保住了性命，几乎都已残废，现在好了，好了也不行，我还要把你给干残，要不然今天我就取你的命，这回你是报应不爽啊。张帆过来了呀，老人家老爷子，您精神头真足啊，您怎么来了？嘿嘿，张帆，我要不来你能那么高兴吗？是老爷子，老爷子，您这一来我心里可高兴了，先闪退一旁，让我来对付他。龙天民就这样把亚霸懒龙锤在掌中一晃，迈大步来到倪小鬼的近前一

的大笑，哈哈哈哈。陆航，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今儿个我还要收拾收拾你。俩人这一伸手，挺烫挺烫，一个舞双棒，一个舞双锤，上下翻飞，呼呼刮风，打的是十分的精彩，把在场这些人都给吸引住了，佟林这心也提到嗓子眼了，因此佟林也在这儿看着。两个人这一伸手斗到200回合不分胜负啊。倪小鬼陆恒累得抬头纹都开了，浑身大汗，鼻子刺儿直呼扇。这时候再看龙天民是越战越勇。两人这一伸手不表别人，张明志赵明真一看徒弟累成那样，有点心疼啊。打算把徒弟换下来，让他好好歇息歇息再打。张芳这小子一看，耶呵，要不然还得耍坏，对坏人就得这么行事。张芳心说话，张明志赵明真要来换，恐怕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张芳高声喊喝，丫呆陆航，注意你的身后，你看你身后又来一位高人。好，陆恒打着打着信以为真，就一愣，他认为身后真有人暗算自己，这小子不由自主斜眼往后观看，结果因为他这一看，本来应该全神贯注，结果这一闪失倒了霉了，没想到让龙天民这一锤正好砸到他肩膀子上，啪，耳轮中听一声巨响，把个陆恒打出去2丈多远，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左胳膊落了个粉碎性的骨折，毒龙双棒螳螂也落地了。陆恒连坑都没坑，眼睛往上一翻，再看是人事不省、完了，就这一下可了不得，黄花观内是一阵的大乱，哗，剑山的人把张芳都恨透了，有一些人咬牙切齿，咬得咯咯直响，这兔崽子，你要不喊这一句倪小鬼陆老剑客何至于此，这小子有多损。张明志赵明真也顾不得这些了，噔噔噔扑到徒弟的近前，经过详细的检查，俩老道眼泪都掉下来，徒儿啊，心说坏了，这回要治真就治不好了，陆恒二次真就落个终身的残废，抢救是能抢救过来，给他吃药但是接不了，自此陆恒真就彻底残废了。这时候龙天民高高兴兴，大家是大获全胜，十分的得意。龙天民手提懒龙双锤转身就要走，突然在这时候就听剑山人群之中有人高声喊喝，丫呆龙天民休要走，贫道在此。飞身行来一人，龙天民回头一看，正是剑山的军师云台剑客燕普。哎呀，龙天民心说话啊，我知道燕普跟倪小鬼陆恒交情不错，怎么他吃亏了啊？他要找我，既然找我燕普，那我陪你走几趟吧。实际上龙天民什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怕这燕普呢？把双锤左右一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云台剑客燕普就是你咯，正是贫道。我说燕普，你跟我伸手你会是我的对手吗？你还敢跟我伸手吗？燕普，我久闻你的大名，人称云台剑客，不过你在我这儿恐怕不

0: 行吧。燕普气得哇哇怪叫，呀呀呀呀呀呀呀，拽出宝刃太阿剑，唰，此时打了一道利闪，发出七彩的光芒，手舞着宝剑向前进招，和龙天民老剑客就站在了一处。龙天民方才已经很累了，大战泥小鬼陆恒累得是筋疲力尽，现在来个云台剑客燕普，他有点受不了了。打到那十几个回合跳出圈外，冲着云台剑客一乐，哈哈，老剑客你果然有两下子，这样吧，我也不是怕你，我先喝口水，喝完水我歇息一会儿，咱们再大战一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着重物就撑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0: 咱们书接前文，群凶请陶少先先到九江府找了个店房住下，然后研究不能都去啊，这四十来位啊怎么办呢？就挑一部分人，永亲王、佟林、东西南北四方侠外加二侠。傻小子炸海金牛玉衡玉宝元说了，那我也得去啊，我去溜达溜达。紧接着就是坏了包张望、病太岁张方、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头孔秀、孔春芳，还有斩着金雕铁掌李渊，这都要去。这就十五六位，有的骑马，有的骑驴，有的地上狂奔呐，这就够奔陶家谱。说怎么还有骑驴的呢？二侠呀，二侠不有头驴吗？黄面童子苗吉庆给他的，叫千里一字莫野驹，也叫赖麒麟。这小猫驴跑的比那马都快呀。那么地上狂奔的是陆地飞腾发，搁这边的你亲兄脚打屁股蛋，那马呀撒上欢儿了。你再看咱那头驴，尘土飞扬啊。这小猫驴跑的边跑啊边甩那尾巴，哎呦一溜风啊。简短截说，中午的时候就到了陶家谱了。在这个高岗山坡上，雍亲王带着马的司将拢住目光一看，哎呀好美的山村呐、啊！这陶家谱太美了，就见青山四五层，茅屋是人家，坡前柴门小，屋后石径斜，古松盘作壁，新竹支篱笆，鸡犬满山跑，牛羊卧浅沙，河边吹柳调，田埂种菜瓜，春来一片绿，夏日风凉凉，秋到瓜果熟，冬至酒香发。 山村人长寿，田野化桑麻。
2: 嘿，
10: 雍亲王看了看边上的海川，佟麟呐，这人奔波于世，不是名就是利呀、啊坎坷一生。如果在这小山村烫上壶酒，一壶茶，这一生岂不乐哉呀、啊？将来本爵要是在京城，我想找一个养老的地方，我就会到这儿来。雍亲王高兴。那么进了这个乔家铺，大树下有一老者，正在那儿喝茶下棋呢。怎么下？自己下。哎，下午道，自己跟自己玩，因为这个村子里边的人少，大伙围过来，先给见过礼，问老爷子

这个陶少仙家在哪儿？哦，你说陶侠客爷呀？早晨遛弯还看着呢。哎，看见没？就我们村里头，门楼最高那个就是他们家。大伙顺着知爷的方向就来了，在九江城可买了不少礼物啊，大八件、小八件、中八件啊，外加20坛子酒，上等的绸缎，上等的好茶，这背包罗散的，这就来到这门口了。一看这门那开着呢，在这个懒凳上坐一个家人，这家人一抬头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就站起来了。这时候二侠客上前，我说你好啊，哎呦你好啊，你看山东来的啊，请问一声，这里是陶大侠的家吗？正是，老家您往里通禀一声啊，就说呀，这个我们外边来了几个人，我叫侯廷侯振元，就说镇东侠、镇南侠、镇北侠、镇西侠啊，还有镇八方四面昆仑侠全来了。听说老陶头活得挺好，我们大伙来看看他。哦，稍后片刻，转身进屋了。不大一会儿啊，这个家人转身出来，一鞠躬。哎呦，几位，里边请。实在对不起啊，这个里边请，里边请。怎么还实在对不起呢？大伙也没在意啊。这就来到客厅，管家出来，急忙给倒茶。就跟这些人说了，说实在不巧，我们老爷没在家，细的慢慢好家伙，怎么没在家呀？走了，前天走的，出门了。老夫人呐，老夫人才告诉我们。话音未落，后边有人说话。出来一老太太，哎呦，这老太太呀，那年轻的时候也是练架子，嫁给了陶侠客。老太太姓米呀，米氏。这过去这个女的不张的张氏，李的李氏，王的王氏吗？嫁谁家呢？就把人丈夫那个姓搁在前边。那陶夫人呢？她是米，所以陶米氏。老太太毕竟过去是江湖人，所以很是大方。哎呦，各位来啦，在下陶米氏给大家见礼了。哪里哪里我说老夫人，我叫侯杰，侯敬山，侯廷侯振元，这我哥，这是西侠，这是南侠，这个哎呀我都知道，你们可都是天下的名侠呀。哎，都是有名望的人物，可惜我老头子没在家，今天早晨走的。哦，都走了。那个陶少侠上哪儿去了？我老头子说是找朋友去了，出了门就奔北下去了，就走了。哎呀，多不巧啊，那我们喝点茶吧。这就喝了茶，你不能总在这待了。老太太赶紧到处做饭，大伙能吃吗？把东西撂在这儿，说我们这儿路过这儿啊，想见见这个陶少仙侠客，给他带个好。这出来了，到了门口这儿了，二侠就看见把门的，我说你们这个老爷什么时候走的啊？我们老爷好像昨天吧，昨天走的啊，真是不巧啊。怎么了？我们老爷你们想见他呀？对呀，我们来就是想见他呀。哎，不说旁的了，走吧。大伙就由打陶少仙家出来了。出来之后啊，这个把门的临走还说了这么一句，说你们明天再来看一看，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你看，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第一次迎接群侠进屋的时候说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老爷不在家。那么你敢第二次告诉说你们明天再来一次啊，也兴许回来。大伙一听背不住，陶少仙上外头溜达去了，那咱们就在这儿找个地方住一下，明天再来一趟。离此不远呢有个大镇，就找到这个

镇店包了这么一个店房，就在这儿住下了。因为有雍亲王啊，所以时刻加小心，这个店不能有杂人，就包了这么个店房。有钱，这些练武术哪能没钱呢？另外有银行跟着，谁银行啊？孔银行啊，孔秀啊，那不银行吗？走遍天下，武指南，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没钱了就出去，出去就扛回一把带来，哎，所以这个钱有的是。当然了，他偷的都是些赃官污吏啊，偷的都是一些发不义之财的。你像这好人呢，老百姓啊，是吧？苦大仇深的啊，这他不偷。说书的他不偷，他知道说书的不容易，所以有时候还给说书的扔俩钱儿，就这么个意思。大伙摆这桌酒菜，这个吃的时候啊，也没有太大心思吃。你看，本来热气朝天的跑着来请来了，结果人不在，佟林更是上火，嘴上都有泡了。哎呀，他感觉到这个事情太复杂了，他就问东霞哥哥：“这个金银岛就这么厉害吗？”东霞就知道啊，佟林是油梭子发白短练，刚走江湖，这才多长时间呢？他对江湖上的一些凶狠击杀都不是那么了解。他就跟佟林说：“老哥哥能糊弄你吗？金银岛倒不可怕，小诸葛罗列也不可怕。那么说白了，再深说一下，铁扇寺也并不可怕，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嘛。但是在铁扇寺的身背后，可是河南登封九鼎洪石玉、红岩落沙滩少林寺啊。我跟你说，我罗列可是少林寺大掌门孝子清坤颠翻宇宙蓝儿的亲徒孙呢、啊、他最喜欢的徒孙。你真要是把罗列得罪了，那势必得罪蓝儿，天下武林问谁敢碰少林。东霞心中暗想，还甭说你佟林呐、啊、你就是把几个门派聚在一起也不敢惹少林呢、啊。所以海川，我们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把他说服了，把他说通了，就把他说通了。他把韩宝、吴志广只要在金银岛放出来，别藏到他岛里头，就与他没有关系了，就与他没事了。哎，就这么点事儿，咱们还不希望啊，这个把这事闹翻，绝对不希望。佟林就不吱声了。第二天大伙又去了，还是没在家，那淘米市还是热情留吃饭，大伙又回来了。雍亲王一听，那咱回去吧，到九江府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走。既然老侠客没在家，咱们是另寻办法。慢着，哟哈，大伙一看，并太子张方过来了，晃晃悠悠，忽忽悠悠，飘飘荡荡的，拄棍子到的切近。爷，方才呀、啊、我想了一下，你们那爷们就在这儿住，在这个店，我呢领几个人，我去找找陶侠客爷，我背不住能找着，明白吧？我真要能把他找着呢啊。啊嘿嘿，哎呦我的妈呀，你就别打喷嚏了。那个能找着呢，明天早上我就把他领过来。我要找不着呢，那咱们再走。爷，天头都这时候了，给个机会行吗？嘿，雍亲王一听，张方你能找着吧，差不多吧。不说我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我这儿方才打开了我的坑人谱，看了我的害人方，我又把我那本书拿出来了。你那本书叫什么名啊？我那本书啊，叫你生不如死。嗨，雍亲王差不点乐了。张方没啥事就说我有三本书，第一本书叫坑人谱，二本叫害人方，三本叫你生不如死。我有这把握，也给个机会怎么样？好吧，雍亲王一点头，那咱们就再等一天，这个天头已经晚了，是吧？那既然张方胸有成竹，那就让方儿去。就这样，张方就。

0: 带领了战海金牛宇航预报员、坏了包张望、孔秀、孔春芳这几个人，就有点电房出来了。宇航预报员还问呢：“我说，那个上哪儿找去？奔哪个方向啊？
1: 不是哪个方向，哪个方向也不是，你就跟我走吧。”唰，
0: 这几个人就来到了这陶家堡。在这个陶家堡这儿，张芳啊，在杂货铺买了好多东西，左一包，右一包，右一包，左一包的，然后又跑到树林来。这时天都已经黑了，张芳在这兜子里头拿出一个东西的一个包，里边啊全是带色儿的东西，也说不上什么玩意儿，搁这水和了和，就给宇航预报员往脸上抹呀。哎呦，画了一个五色鸡的脸，一块绿的，一块青的，一块粉的，一块白的。哎，他带这么一个彩饰盒，然后把自己也画了，把孔秀也画了，还有坏包张望。大伙不知道兵太岁张芳要干什么，就问张芳，就说了：“各位，自打咱们进这个乔家堡啊，就很多问题值得推敲。大树底下下棋那老头说，早晨还看到陶侠客了，结果到他们家老太太说前天走的，那管家说昨天走的，这前后自相矛盾。”到底啥时候走的啊？哎呦，那就说明啊一个问题，这陶侠客也根本没走，就在家中藏着呢。
2: 那他为啥要藏起来呢？
1: 孔秀往前也一探脑袋，哦呀，为啥他藏起来呀？难道说他怕咱们吗？对呀。
0: 坏了包张望一低了头，
1: 那没必要藏起来呀。那藏起来干嘛呀？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啥意思啊？陶侠客知道咱们来的用意了，明白了，咱们现在不跟那金银岛顶上了吗？跟金银岛马上又产生了矛盾，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呀，你知道吧？这还不是一般的问题呀，这是二般的问题。你能不能说话不哆嗦？我说，我告诉你，我这病啊太严重了，就是，所以啊，陶侠客怎么办？他既不能像潘，又不能像杨。他知道咱们请他来到金银岛劝说小诸葛罗列把韩宝吴志广交给我们。老陶头一想，能那么办吗？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所以他就来个两头不得罪。你说真要是在家，咱把他请出来了，到那儿一劝，是吧？没劝动，跟咱们这边没面子，对不对？那么如果人家罗列不听他的，他没面子，所以就来了一个躲呀、闪呐、不见呐，越这样越好。所以呀、咱们就得来一个计策。
0: 哦呀，什么计策呀？
1: 这么着，我说师叔，
2: 说吧，
1: 由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哼哼山的。
2: 啥叫哼哼山的？
1: 哼哼山的二寨主啊。你就说你来给保媒来了。我今天看那米氏老太太挺好，挺漂亮的老太太，年轻前的可漂亮了。你就说哼哼山有个占山为王的大寨主，叫朱九戒。
2: 朱九戒是谁呀？
1: 猪八戒他弟弟。朱九戒，你哪这么多话呀？你就说哼哼山的朱九戒大寨主相中了这个米氏啊，你来给保媒来了。一定要把老太太带走，做压寨夫人，明白不？他要不走，咱们就连抢带砸呀，就给他折腾，当真事儿抢啊！凡也加点小心，别把老太太腰弄闪喽。然后呢，这一闹起来，如果说抢出门了，这陶少仙还没出来。

0: 哎，那就是真没在家。这一折腾一闹，我觉得用不了半炷香的功夫，老陶头就经不住了。为啥呢？老太太让人抢跑了药，他能不管吗？他自然就出来。你就给我狠着点儿，听明白没？
1: 那行啊，那你再说一遍，横行山大寨主，猪八戒的弟弟猪九戒，相中了这老太太，让我来保媒。今天晚上就把她抢到横行山去，是不是？
0: 对，太聪明了，师叔，你这太有才了，你呀、啊。
1: 那好吧，干别的不行，抢老太太我有两下子。
0: 那么这四个人可就合计完了。这天刚一炸黑，这几个人拿着礼物，晃晃荡荡荡荡晃晃，这就进了陶家堡，直接就来到陶少仙他们家门口。咚咚咚咚咚，砸门！哦呀！白天的时候，孔秀啊跟着来了，没吱声。谁也不知道他是个南方口音，另外这脸都化了也涂了，根本看不出模样来了。把门的一开门，一看面前站这四个，吓傻了。一看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晃晃荡荡，大脑袋、大眼眉、大眼珠、大嘴叉、大鼻头，五大三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个脸呢，五彩的，好像五色鸡似的。瞪个老眼珠子，左边站着坏包张望，右边是孔秀，后边跟着病太子张芳，几个人闯进屋中，要抢老太太。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炸海金牛余恒、玉宝元，还有坏了包张王并太岁张方，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伸头孔秀孔春芳，这四位扮成了强盗，来到陶家堡陶少仙家来抢老太太。因为据这个并太岁张方断定，陶少仙肯定在家呢，咱们大家不来请他来吗？他呀想躲这件事儿，所以藏起来了，给来了个既不像潘又不像杨，作壁上观，趴桥望水流。那既然你藏起来了，我就得想办法把你抠出来了。所以并太岁张方定了一计，让牛二小子扮成山大王来抢老太太。说这陶少仙在没在家，真让并太岁张方啊给猜对了，还真在家呢。为什么不出来呀？这里边是有原因的。那么现在武林界最轰动的一件事儿，就是火焰湖金银岛。这个火焰湖金银岛，小诸葛罗列设计砸母龙劫囚车，把那韩宝劫到了金银岛，保护起来了。那么佟林等人就要抓住这韩宝还有吴志广，佟林好洗去罪名啊。现在海川呐、背了大案呐、说那金银岛不好打吗？不好打呀，有这火焰湖啊，天险难以攻破。那雍亲王不跟着佟林的吗？调官兵不就完了吗？用他几十万官兵，兵围金银岛，用炮往里轰，夷为平地，这个不行。为什么呢？皇宫丢宝这件事儿是个高度的机密。康熙下命，任何人不许张扬出去，只有几个关键人物知道。你想，皇宫里边国宝弄丢了，这有失国威国体呀，这老百姓要知道啊，那皇上的威严往哪放啊？所以他命佟林是秘密缉捕真正的盗宝之贼。那么雍亲王呢，跟佟林此番出来呀、也是奉父之命调查民意，了解官情，所以有很多事情是不易声张的。那么金银岛如此铜墙铁壁， 那只能请出来小诸葛罗烈最好的朋友陶绍先到那儿说服罗烈。那么现在两下已经是剑拔弩张，身为武林当中人的陶绍先，他消息灵通啊，他在暗中密切地注视着金银岛的一切动向。哎呀，不好，有可靠消息，东峡、南峡、北峡、西峡镇八方紫面昆仑峡铜林这些人又打杭州出发，够奔九江地界来了。哎呦，不好，住在了九江，奔我陶家堡这方向下来了。陶绍先眼珠一转，我这忙我怎么帮啊？啊，我说谁呀？我呀，论起关系，我跟小诸葛罗烈那关系非常好，朋友四十几年呐，从没红过脸儿，有礼有往，礼尚往来。我跟东峡、南峡、北峡关系也不错呀，跟二峡关系非常不错。那么这个事儿我出面，如果我到金银岛去劝说罗烈，罗烈给我面子了，他吃了个大亏呀，那就整个铁扇寺所有的人威风扫地，你就甘拜下风，你才点头认输，我把人交出去，盗宝贼在我这儿呢，那那事我干错了，砸木龙接囚车那事是我的错，你砸木龙接囚车你可触犯了国法呀，你如果罗烈如果顺从了，威风扫地不说，还有了官司缠身了，如果不顺，我跟你顶着干，那我陶绍先这面子往哪儿搁呀？啊，从面子上我下不来。那么东峡来请我来了，铜林等人都来请我来了，这是瞧得起我，我出去也不是，不出去也不是，那最好还是不出去，我不管这事儿，眼不见心不乱，这事儿你们自行解决，我实在没办法，我担当不起这么大的重任呐。你说我到那儿怎么跟罗烈说呀？所以老陶头眼珠一转，行了，我藏起来吧，就藏在自己家的后院，告诉老伴儿，就是我出去了。他嘱咐他老伴儿说我出去了，没说什么时候出去的。你赶上他老伴儿嘱咐这家人仆人管家，有人问咱们老爷哪儿去了，就说出去了，就这么的。结果这一个出去了，互相说的都不一致，有的说前天走的，有的说方才走的，就这样露出了破绽呢。那么病太水张芳可就明白了，陶老侠可不出去是有原因的啊，他劝谁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所以干脆来个不见，那好办，我把你抠出来。那么就在这光景晚间呢，陶绍先在家后院的小屋，老伴儿给炒了几个菜，正喝着的时候，那管家进来了，说老爷可了不得，外边来了四个人呢，说是哼哼山的，哼哼山的二代王来了，他们哼哼山的大寨主叫什么呢？叫猪八戒的弟弟猪九戒。哟呵，陶绍先眨眨眼睛，没听说过。然后来这个叫猪十戒，说有事要找您，说你。

您要不在家的话，老夫人也行，要跟老夫人谈谈。哦，那么米氏，也就是陶米氏，陶少先的老伴儿说：“那我出去吧。”哎呀，陶少先琢磨：谁？我跟山大王没什么联系，我也就是跟那个小诸葛罗列，我们这有往来呀。那么别的什么占山的、为王的、落草的、为寇的、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我一概没有来往。什么意思？老伴儿出去看看去。老伴儿出去了，不大一会儿啊，那管家跑进来了。老爷啊，出了一件稀奇事儿。什么事儿？前厅啊，正谈着呢，要打起来了。来的那个山大王啊，那朱十戒，说他哥哥朱九戒呢，年轻前就，哎呦，喂，说呀，说年轻前啊，就看中了，咱们家老夫人，就一个劲儿的追求，追求好几十年，说老夫人嫁给您了，哎呦，他又说了，都这么大岁数了，轮班也该轮到他了。他至今未娶这朱九戒，始终就没找媳妇儿，所以这也到年头了，说是他要把老夫人，这派人来弄到他哼哼山当压寨夫人去。啊！陶少先一听，眼珠子啪就立起来了，这是谁呀？胆敢如此无礼，是不是开玩笑？不像开玩笑。像真事儿，你再去看来，哎，是噔噔噔噔噔噔出去了。那厅里头正谈着呢，这余杭余宝元装成二寨主，坐在这儿，后边站着病太子张方，这边是张望，后边是孔秀，对个坐的是陶米氏夫人。老太太脸色呀是青的，一开始啊还以为开玩笑，后来一发现不像。这余杭还乐了呢，继续发言。我说是这么事儿啊，夫人，我就叫你嫂子吧。我哥呀，说22岁那年，突然在一片林子里头，或者百花丛中啊，或者在一个小河旁，他也忘了，反正不管在哪儿，就见到你了。那时你还年轻呢，哎呦，那真是一朵牡丹花绽放啊，花红四季，闪电光芒啊，唰，迷倒了一片大老爷们儿啊。当时啊，我哥回家就得了相思病了，这家治的啊，请了马高手、刘高手、张高手啊，这些高手们、这些医生，什么病都能治啊，就是治不了相思病啊。后来呀。我这哥哥一打听你说你嫁给老陶头了，陶少先了，我哥哥寻死上吊啊，跑到林子里去上吊去了，结果吊绳折了，一个猛子扎到河里要自杀，结果河水浅呐，底下有块石头把我哥脑袋还干一包，咣一下子。后来我哥奋发图强啊，咬牙切齿，跺足捶胸，要立志，要干一篇大事业。干一番天地啊！男儿没有钱不行，没有事业不行。就这样，我哥哥杀7个，宰8个，登岛16个，跑到哼哼山，扯起大旗造反，拉起伙人马，自立为王，叫哼哼王。我哥姓朱，叫朱九戒。提起我哥，可能你不认识，但是有个猪八戒，你认识吧？那是我哥的大哥。我叫朱十戒，我哥就这样想你啊。你想啊，那望穿秋水呀，想你一天，我哥非常寂寞，就在墙上画一道，那就代表一天；想2天画2道，想3天就画3道。那墙上啊，都是一道一道又一道，一道一道又一道，是望穿秋水呀。哎呀，这一道一道又一道，你这有多长吗？我告诉你吧，要把它每天画那一道一道又一道连起来，那真是比万里长城还要长啊！
你说长城有多长？

0: 邓山当他的压寨夫人，在我哥啊年迈之时、临死之时，拥有你这一朵绽烂的老牡丹，我哥死了也闭上眼睛了。这不彩礼都拿来了吗？两坛酒，还有块糕点，还有两个果子，是吧？这都是我哥给你拿的。这个礼品聘礼。老夫人一瞪眼珠子，这位朋友，你是不是有点精神不好？不是我精神不好啊，是我哥精神不好。不是我哥精神不好，他拿手一指那病太子张芳，是他精神不好，他出的主意，嗨，好像没弄漏了。这时老太太啪一拍桌子，几个狂徒胆敢来到我家搅闹，你们是什么意思？
1: 没意思，
0: 你帮我找找。我哥说了，今天把你拿走也得拿走，不拿走也得拿走。什么叫拿走啊？不是啊，取走也得取走啊，不取走也得取走。来啊，把麻袋拿过来，装上带走。这老太太能让吗？苍狼宝剑拉出来了，这前厅啊打起来了。那管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边跑，老爷老爷老爷坏了，老爷！陶少先看了眼，什么玩意儿坏了？哎呦，这前景可热闹了，我也听明白了。横横山有个大山大王，年轻前就爱中了老妇人，就没工夫下手。是这什么话？这都是不是？就没工夫，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就一直等，等不起了，所以派他弟弟来，要强娶老妇人，到他的山寨做压寨夫人。好啊！陶少先老头啪一拍桌就站起来，什么意思？转念一想，别忙，稳住，这里边是不是有诈呀？赵氏说不能啊，这谁玩这么一套鬼把戏呀？海底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不能，为人忠厚啊，他不能这么干呢。那谁呀？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裘佩云，君子啊，西侠客也那更不能，东侠客那绝对不能，二侠客也不能开这么大玩笑啊，这是想逼我出去？不能啊，没有这么干的，那这事儿背不住，待我秘密关窍。说这句话，陶少先就在那墙上把那镇宅宝剑拉出来呀、啊。老陶就打后院就奔前厅下来了。这前厅啊，现在可热闹了。怎么的？傻小子在这说，边上还得有劝的。坏着包张望见老太太啊，躬身大拜施礼。哎呦，我说老人家呀，老人家呀。这个常言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方才呀、啊。我们这位啊，寨主爷说的都是句句事实啊。这常言说得好，人想人得想死，明白吗？人要暗恋一个人得恋死，他贼心不死啊。这玩意儿你是讲说不了啊。你看，在我们这个男人心中，这个女人不管你长得漂亮不漂亮，只要对心思，那就是哎呀，那就是有追求的目的，这就叫男人嘛。你像我们这个大寨主啊，二来几岁见着您这之后呢，是茶不思饭不想，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有那么执着的那种精神，实在可嘉。要跟别人不早娶了吗？人家就没娶。所以我说老人家，你就跟他去吧，啊，到那儿享几年清福，做压寨夫人那多厉害呀。边上孔秀也过来了，哦呀，老人家，你就听劝吧，就你这个身体这么好，是不是？到我们的山寨还背不住给我们的寨主生个大胖小子嘞。哎呦我的妈呀，老太太快70了，还生什么大胖小子？你们这些狂徒看见啪一剑，老太太能打过这几个人吗？旁边病太子张芳啊，喘着粗气，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这老太太宁死不屈啊，这老太太真贞洁烈女，老太太贞洁烈女，老太太太贞洁了，这前的女人有这么贞洁的？

0: 太少。好，你等我把这口气喘舒服了，我上去去抓这老太太。啊，又打个喷嚏。这厅里这个乱呢。这时陶少先来了，他一看这几个人鬼头鬼脑，那脸上都化着妆啊，抹子青红紫绿蓝，都跟五色鸡似的。这绝不是好人，这绝不是佟林和东霞等人能干出事儿的那种人。胆大狂徒啊，这可能是寻报私仇，我原来得罪过谁，故意到这来挑衅。那好，我看看你们到底是谁。想到这儿，就见陶守信腰连骨一绷，紧手持宝剑，大喊一声：“狂徒，拿命来！”老人家一跺脚，就在外边飘身形、纵身形扎起来。他这刚这一出来，就在陶少仙的身背后，有人哈哈大笑：“哦哈哈哈哈！呀得！哗哗哗哗哗！西德妈妈，好家伙！要说这个强盗，我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我也来抢老太太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武成王黄飞虎报仇的心切，在两军阵前是大战高技能，俩人这一伸手啊，哎，就是极茬的，如狂风似闪电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把对方给整死。那么黄飞虎打了十几个回合没有分出上下来，他就有点着急了，这汗就出来了，结果枪法就有点乱。黄飞虎人缘好啊，朋友多呀，尤其是新请来的四个朋友，宠黑虎、文聘、崔英和蒋雄，这四个人一看黄飞虎要够呛啊，这怎么办？咱们几个人来呀是帮忙的，不是说到这儿吃闲饭的，哎，当那个饭桶打死剩菜的，那派几头猪也可以，赶紧过去帮忙吧。四个人各摇军刃，催开了坐骑就往上冲啊。宠黑虎骑的是火眼金睛兽，文聘骑的是青葱马，崔英骑的是黄骠马，蒋雄是胯下乌锥呀。几个人过来把高技能就给包围了。这段书咱们说了叫做五岳斗黑沙，因为高技能后来斩将封神，封的他呀是黑沙型，而黄飞虎、宠黑虎这五个人斩将封神之后做的是五岳大帝，每个人呢管一架大山。那么五岳斗黑沙打的是不可开交，高技能一琢磨，嘿嘿，你们想以多为胜，可是错翻了眼皮喽，我就不怕人多，因为我呀有好宝贝。他冷不丁把大枪交于单手，有点身背后把这大口袋可就摘下来了，迎风这么一抖啊，噗一声，可坏了菜了， 里边这些蜈蚣蜂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都飞出来了，铺天盖地呀、啊，就好像几朵乌云，又好像几阵旋风，把黄飞虎这几个人呢、啊、就给包围了。要是放到平常，这几个人到这儿就得死，为什么呢？这蜈蚣蜂太毒了，太狠了。可是今天不怕那个，因为这边也有高人。北伯侯宠黑虎早有准备呀，喊一声：“几位修皇，看我的！”身背后这宝葫芦摘下来了啊，嘣一声，葫芦嘴儿把它掰掉，油打里头，呜，冒出一股黑烟来。再看黑烟当中有一只铁嘴神鹰啊，那么一只鹰没有用，哎，没关系，这玩意儿会分裂啊，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个变俩，俩变四个，四个变八个，一下这鹰可就多了，一只鹰叼一只蜈蚣蜂，那还费劲吗？就跟吃小点心一样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会儿把这蜂子就给吃没了。高技能一枪啊，心说坏了，这宠黑虎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把我的蜈蚣蜂都给吃了，哎呀，宠黑虎您拿命来吧。他呀晃动掌中枪就过来拼命来了，黄飞虎在旁边呢，一看，哎呀，得了手了，怕的就是你的蜈蚣蜂，把这玩意儿给灭了，那你就是胡萝卜大白菜，你就是饭桶了，你给我招枪吧，啊，咔哧一声，金钻提炉枪可就递过来了。这高技能躲闪不及呀、啊、有打肋下就给扎进去了啊，啊，穿了个透膛。黄飞虎阴阳一合，把爱黑啊刷把高技能给甩起来了，扔出去有七八丈远呢，啪嚓一声摔落尘埃，哎，就给摔成馅饼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五岳斗黑沙宣告。

别墅，大获全胜啊！这五个人一圈坐骑，啊，那意思想往回跑，找姜子牙呀去报功去。可没想到，高继能是死了，人家还有主帅呢，就是大将叫孔宣。这孔宣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自己的副元帅没了，那他可不干了，当时哇哇的暴叫吧，好哇！你们以多为胜，算的什么本事？你们给我回来！说声回来，他把脑袋这一晃，脖梗子后边有五道光啊！啊，刷刷刷，青黄赤白黑，光华这么一扫啊，可坏了事儿了。这黄飞虎、宠黑虎，包括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五岳大将一个没跑了啊！都让人家这光啊给扫去了啊，唰唰唰唰唰，人就没了，就剩下五匹坐骑败归了本阵。姜子牙一看，哎呀哈，心说这事儿整的，整死他们一个，我们丢了五个，这可是赔本的买卖呀。这孔宣好生的厉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这时候在门旗后头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二郎杨戬。这杨戬早就领了命了，把照妖镜端在了掌中，就等这孔宣出马的时候好好的照一照呢。这回机会可是来了，他赶紧把照妖镜高高的举起，对准了这孔宣照了半天呢。这杨戬他蒙灯转向了，为什么呢？平时照别的妖镜，一看这镜子里头啊，就给你显示出来了，是山猫、野狗、兔子精啊，是什么长虫精、蜈蚣精啊，里边啊清清楚楚。可是今天一照这孔宣呢，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发现这照妖镜里头模模糊糊的，青黄赤白黑五种光华呀在一块搅着，就是一团迷雾。喂呀，这家伙道业太深了，照不出来呀。这时候姜子牙回头还问他呢，杨戬呢，你照妖镜照的怎么样了？哎，我这家，哎呀，师叔喂，可是不好了，您看看，您看看我这照妖镜。把镜子端过去，姜子牙一看也咧嘴了，完犊子。孔宣这个根基这么深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不了解情况，不敢再打了。哎，收兵，撤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收兵，哎，撤回去了。那么这边孔宣呢，算是大获全胜，人家长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营盘喝酒去了。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之后，还是得把杨戬叫来呀。二郎啊，这可怎么办呢？你神通广大，会72变外加一哆嗦，是不是再辛苦一趟去探听探听消息？无论如何得把这个孔宣的根基给摸清楚了啊。杨戬点点头，师叔您放心吧，我也正有此意，现在我就动身。这时候啊，天色也不算早了，基本上快到定更天了。这杨戬来到外头，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一只小蚊子，飞了。这小家伙玲珑剔透，谁都不注意他，所以顺顺当当就飞到了孔宣的大营里头。一看中军保障灯火辉煌啊，这主帅孔宣居中而坐，正在吃他的好吃的呢，有几个军兵弟兄在那儿伺候着。孔宣骂骂咧咧，你们这帮小子粗手笨脚的，哎，什么都干不好。哎呀，早要知道啊，就带上几个小娘们来在两军阵了，伺候的什么玩意儿啊，哎，都滚滚出去。把亲兵全都赶走了，他一个人坐在这儿又吃又喝。杨戬呢一展小翅膀，飞进去了，悄悄地落在这房顶上，瞪大了眼睛往下观看。
一看这

0: 孔宣吃的还挺带劲呢，可是一看他吃的那个东西呀，杨戬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这么大的元帅吃的这什么伙食啊，太次了。有一盘啊花生米，有一盘啊大蚕豆，有一盘高粱米，有一盘玉米粒儿，还有一盘炒黄豆。喝的这玩意儿也不行啊，哎，不是什么琼浆美酒，是一瓢啊大凉水啊，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往下灌，灌美了之后呢，抓一把粮食粒儿，哎，往嘴里头一塞，然后再喝凉水。哎呀，杨戬心说啊，看他这个饮食习惯，能够判断他是什么妖精呢？兔子精？哎，不对，不对呀，兔子精啊是吃白菜帮子啃萝卜皮，要不然就是驴精。驴精也不对呀，驴它是吃草啊。哦，那就是狗精，也不对，不对，狗改不了吃屎，它不是吃粮食喝凉水，这什么精啊？杨戬呢想不明白。这时候孔宣吃饱了喝足了，哈哈大笑，嘿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我孔宣堪称是商朝的头一员猛将。行啊，虽然说高技能阵亡了，可是我一个人也够使，明天我就出马呀，用这五色光一扫，把姜子牙呀、杨戬呢、武王啊那帮玩意儿全都给他抓住。明天再干活，今天先休息。他呀上了床了，拉过锦被来这么一盖，呼噜呼噜还打上呼噜了。杨戬一琢磨，我怎么办呢？我蹦下去，把三尖两刃刀举起来，咔嚓一声，脑袋给他剁下来，不就得了吗？又一想，不行啊，我这两下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还在两可之间呢。再者说了，我们手下有八员大将都让这孔宣给抓起来，哪吒、雷震子、红锦，再加上黄飞虎、宠黑虎、文聘、蒋雄和崔英，我要是虎了八的把这个孔宣给整死，说不定啊那八员大将就永远都回不来了，所以必须得把他制服了，得把人给救回来呀。现在呀就得动动脑子，整明白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才好办呢。可是左看右看，这杨戬他猜不透啊。二郎特别的聪明，我是看不明白，可是有人能看得明白呀。我呀在这个孔宣身上取点东西，是剁他一个手指啊，是撅他一块骨头啊，哎，带走找高人呢给鉴定鉴定。可是又一想，打草不能惊蛇，我呀剪他的头发吧。想到这儿，杨戬唰往下这么一落，就落在了平川之地，把手一抬啊，本儿就在掌中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剪刀。他呀蹑足潜踪来在了床榻的旁边，左手抓住了这孔宣的一绺头发，右手咔嚓这一剪子就给剪掉了，把这头发往手里头这么一攥。古人呢留的都是长发，所以这一绺头发哎也挺多呢。刚要走，杨戬又站住了，不行不行啊，剪的头发太少了，万一要是鉴定不出来那不麻烦了吗？哎，干脆呀多剪点。哎，咔嚓又剪掉一绺，一琢磨啊，不行，头发还是少，还得剪呢。哎，咔嚓还是少，咔嚓还是少，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哎呀，这回少也就少吧，为什么呢？把孔宣这头发全都剪没了，原来好飘飘的长发，满脑袋好似乌云呢。这回剪完了一看，全成了板寸了，而且七长八不短，那个寒碜劲儿啊就别提了。杨戬看着孔宣这头型，他都想乐。哎，我去， 心说一定得憋住了，这要乐出声来可耽误事儿啊，快走吧。把这些头发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呀，转身肉啊籽儿，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这孔轩还不知道呢，哎，睡的这个香劲儿您就别提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醒过来了，一场的好输赢，哎呀，今天是好日子，神清气爽，我得抓紧时间开兵建仗，把姜子牙他们全都给消灭呀。来人呐，伺候本帅。外边有亲兵啊进来了，哎，伺候元帅，哎，元帅爷呀，哎，元帅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孔宣心说，我这辈儿怎么这么大呀，啊，叫了那么多爷干嘛呀，哎，帅爷，您什么时候理的发呀，找的哪家的美容师啊，怎么整成这德行了啊啊啊。孔宣一琢磨，我什么时候理发了，用手一摸这脑袋呀，哎哎呀哈哈哈，赶紧拿镜子我瞧瞧。对着镜子这一照，我的个妈呀，这什么发型啊，就这种理发师倒找我一万块钱我也不能用他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孔宣心里头也有点没底了，既然有人能够夜入我的中军宝帐，把我头发都给整成这样，那么取我的脑袋恐怕也不费劲儿吧。哎呀，可得多加谨慎了，看起来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呢。孔宣一害怕，这一天呢他就没开兵建仗，他在这忍着咱们不提，单说二郎神杨戬带着这些头发就回到了自家的连营。见着姜子牙把这事儿一说，子牙一看取这么多头发这有什么用啊，哎呀，咱们还是看不明白呀。杨戬一笑，师叔您别着急，咱们看不明白可是有人看得明白呀。现在呀，我就赶奔灵鹫山圆觉洞见见我的师伯燃灯道人，他老人家法力高强，一定能看出端倪来。啊，好好好，那么杨戬你还得再辛苦辛苦，哎呀，这都是应当的。杨戬带着头发架起祥云呢，啊，日，这就到了灵鹫山圆觉洞。简短截说吧，到里头就见着这位燃灯道人了。一看燃灯身背后还站着一位呢，哎，新收的徒弟，谁呀，金翅大鹏雕，也就是那个羽翼仙呢。二郎杨戬呢当时把孔宣的头发都拿出来了，请这个燃灯道人看一看。燃灯手捻虚然，睁开了慧眼，依我看呢，这个头发它不是头发，乃是鸟类的羽毛啊，可是具体是什么鸟我还得再研究研究。他身背后羽翼仙过来了，这家伙呀他就是大鸟成精金翅大鹏雕嘛。哎呀，师父喂，让我瞧瞧呗，我怎么看着眼熟啊。谢底就怕老乡啊，羽翼仙过来了，又看又闻，哎呀，我看明白了，这是孔雀毛啊，说明这个孔宣呐，他乃是大孔雀，成精得道了。喂呀，燃灯道人一听，心花怒放啊！羽翼仙，你有这种本事，能够鉴定出他是孔雀来？哎呀，太能了！不过呀，我法力微浅呐，具体他是什么孔雀，我可是整不明白了。燃灯点了点头，这就足可以了。孔雀嘛，哎，燃灯想起点事儿来，想起什么来了？哎，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两位好朋友，一位叫做准提道人，一位叫做接引道人。这二位呀，是西方教的教主，早就听说了，这准提道人骑的座驾特别的与众不同， 别人呢骑骡子骑马，哎，他不去，骑的就是一只大孔雀。嗯，干脆我去找西方教的教主问个端倪吧。这才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杨戬呢羽翼仙呢都特别高兴。当下这燃灯道人把灵鹫山圆觉洞的事儿给交代交代，然后带着杨戬带着羽翼仙呢起身就赶奔西方极乐世界。这才引出一段准提道人收孔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燃灯道人带着杨戬和羽翼仙来在了西方净土，见到两位教主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燃灯可就说了：两位道兄啊，无事不登三宝，我们呢是给您送东西来了。这准提就有点发懵啊，说我们都是出家人，哎，从来都不收礼，干嘛呀，好么样的给我们送东西，这不是不正之风吗？燃灯乐了：嘿，您瞧瞧，我送的是这玩意儿。一伸手啊，把那一大撮头发就拿出来了，哎，就是孔宣的那头发，往前这么一递，这准提道人接在掌中一瞧，哎呀，他可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头发，这是一缕孔雀毛啊！哎呀，燃灯道兄，这是哪儿来的呀？燃灯乐了，道友若问，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就把孔宣的事儿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再看准提道人听完了，脸儿就变色了，刷变红了，层又变紫了，词儿又变黑了，呱，最后都是青狗屎色了。哎呀，惭愧呀，惭愧。这准提道人为什么说惭愧呢？因为他呀看出毛病来了，这一缕孔雀毛是他的座驾身上的。他的座驾是什么玩意儿呢？是红冠细目大孔雀。这只孔雀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第一只孔雀。它是怎么个来历呢？这还得呀从混沌初分的时候开讲，也就是盘古开天地呀。大伙都知道，盘古咔嚓一斧子把天地劈为两半，轻轻上升者为天，浊浊下沉者为地。那么天地有了之后，盘古也就累得不亦乐乎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两只眼睛变成了太阳和月亮，他的血液变成了河流，他的骨骼变成了高山，他的毛发变成了大树和森林。那么他身上还有其他的玩意儿呢，哎，什么玩意儿？寄生虫。您看这盘古啊，生活的那年代过于久远了，个人卫生搞得非常的不怎么地，所以身上啊什么跳子呀，麂子呀，虱子呀，什么大肠杆菌呢，什么蛔虫啊，绦虫啊，哎，全有。那么盘古一死，这些寄生虫啊哗哗啦啦也都变化了，有的变成了狼虫虎豹，有的变成了猪狗牛羊。其中啊有一只小跳子，这跳子颜色是通红通红的，哎，还长着俩小翅膀。它也变化了，就变成了一只大大的孔雀呀。这只孔雀展翅摇翎四处飞，最后落在了西方世界。后来准提道人就发现它了，哎呀，这是个好玩意儿啊，干脆把它收服了，哎，做我的座驾吧。后来呀，准提道人就把这只大孔雀当成自己的交通工具了，没事就骑着它四处溜达。那么这只孔雀道行就太深了，要是真是

寻根问底，他的这个道行啊，就比准提道人还要高。后来有这么一天，这只大孔雀有点不服劲儿了，心说我这么大能耐，干嘛给人家当交通工具呀？哎，干脆我呀寻找点自由吧。他这才离开了西方净土，展翅摇翎往东边飞，哎，就到在了朝歌城啊。摇身一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后来的孔宣，福保了殷纣王了，以至于兵困金鸡岭，给姜子牙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呢。现如今燃灯道人把这一缕孔雀毛送到了西方世界，准提道人一看脸可就红了，哎呀，这个孽障竟然如此的兴风作浪，不行，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他降服了。燃灯道人点点头，哎，道友啊，那咱们马上就走吧。一说要动身，准提道人发傻了，哎，我降服他，我降服我，惭愧呀惭愧，凭我的本事降服他还费点劲呢，咱们得齐心合力吧。哎呦，燃灯道人也发傻了，怎么降服这孔雀，就连这准提教主都感觉到力不从心呢？哎呀，得想好主意。一旁边呢，那个羽翼仙，也就是大鹏金翅雕说了话了，哎呀，我说二位老师啊，要想整这个孔雀呢，我有点馊主意呀。哎呀，准提道人就问，那么你说说有什么主意呢？哎呀，就是我呀也是一只鸟啊，那孔宣他也是一只鸟啊，所以我知道鸟最怕什么呀。上回收服我的时候，我老师燃灯啊使了一个损主意呀，就是让个小道童给我吃点心呐，一共吃了108块点心，倒在肚子里头呢就变成了一个锁链的，把我的心呢就给锁上了，后来我不得不投降了。我看现在呀，要想收拾这个孔雀呢，还得使这招哦。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燃灯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就使这拴心锁也就行了。他们打定了主意，可是拴心锁是现成的，何人去给这个孔宣拴呢？这又是一个问题。最后啊，羽翼仙脸腾一下红了，哎呀，我害臊啊，我特别的害臊啊。燃灯道人说，你害臊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就是我呀想出一个主意来，因为孔宣呢他是个公孔雀呀，他开屏啊，他为什么开屏呢？就是想这个母孔雀，他想搞对象了，不如我呀就变成一只母孔雀，我去忽悠他去。燃灯道人和准提道人都听明白了，好好好，此计大妙啊，那就辛苦你羽翼仙了。哎，没说的，我走一趟吧，变老娘们了。羽翼仙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女孩，得嘞，我找这个孔宣，我假装搞对象去。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乐得鼻子都歪了。哎，我说羽翼仙道兄啊，你先停一停，停一停。虽然说你变成了女孩，但是这模样可太难了，这什么玩意儿啊？纯粹是一个丑鬼，肉岗子眉毛，大肉泡子眼睛，猪鼻子，大蛤蟆嘴，稀了哗啦还直流哈喇子，这脸上大麻子小麻子半的麻子都长满了，就苍蝇蚊子都不敢轻易往上落，就怕深一脚浅一脚再崴了脚脖子。就你这个模样去找孔宣去搞对象去，哎呀，人家肯定不跟你搞啊，因为呀看你一眼他就得恶心。哎，别说他恶心，我看你我都忍不住了。好嘛，这羊

检呢，还差点吐出来。于义仙不乐意了，我说呀，我说杨戬师兄啊，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侮辱我的形象吗？哎呀，我可不是侮辱您，我是想帮帮您呢，让您这模样再好看一点。说着话呀，杨戬冲着于义仙这脸上吹了一口气儿啊，噗！哎，您说是不是仙家妙法？本来是一个丑女，可眨眼之间变成漂亮的大美人儿。于义仙也高兴了，行嘞，赶紧给我准备东西吧，我这就找那孔宣了，我就套瓷去。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于义仙才展翅摇铃，奔这个金鸡岭就飞过来了。书说简短，他翅膀这么一抿啊，唰，落在了营盘当中。这地方啊，刚好是孔宣的中军保障。他呢，慢吐应声：“哎呀，请问呢，我的孔宣哥哥，你在这儿吗？”里边啊，孔宣正吃饭呢，吃什么呀？还是大米、小米啊，高粱米，鸟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呗。一听门口外这什么动静啊，阴一声阳一声的，赶紧就问：“外面是什么人呢？”“哎呀，我说哥哥呀，我是您的小情人儿啊。”这于义仙迈步可就进来了。孔宣抬头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哪儿来的这么漂亮的大美人啊？除了这个说话阴阳怪气的不像个人动静，其他的各方面这都是一流的。这个身材呀，婀娜多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往脸上一瞧，肉皮是粉嫩呢，眉如远山，眼似秋水，鼻如悬胆，口似桃花呀，一张嘴牙排碎玉，这一乐还俩酒窝呢。哎呀，孔宣就动了春心了，心说我这么多年净干苦力了，哎，到处玩命去，说实在的，我就想找个小对象呢，哎，娶个媳妇儿给我呀好好的过日子。没想到，哎，想什么就来什么，正愁没人爱，天上掉下一颗辣白菜，哎呀，太美了。我说这一美人啊，你是哪里来的？哎呀，我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名字叫于义仙呐，是一只母大鹏鸟啊转世投胎呀，我对您呐可是仰慕已久了。哎呀，好容易追呀追呀，还追到这里，我愿意呀跟您成就百年之好啊。我的孔宣哥哥，咱们就马上的就入洞房吧，回头我就给你下几个大鸟蛋呐。孔宣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哈哈哈哈，这可太好了。哎呀，世间的美人虽然多，但是我都不喜欢，因为我呀会展翅摇铃，因为我呀有五彩的羽毛，所以终身的伴侣也得选这么一只母鸟。可是上哪儿选去呀？嘿，今天送上门来了。书说简短呢，这孔宣跟这于义仙就整到一块儿去了。于义仙呢也真会疼人，对这个孔宣是百般的呵护，说出那小话来也是甜丝丝的，软绵绵的。孔宣是越听越开心呢。等过了两天，于义仙给挑毛病了，说我那亲爱的哥哥呀，你哪儿都好啊，就是吃的喝的可实在是不行啊。孔宣也承认，哎呀，他们做的山珍海味我不爱吃啊，煎炒烹炸我咽不下去呀，因为咱们是鸟类呀，就喜欢吃点粮食吃点米，所以呢我就只能啊喝凉水吃黄豆了。哎呀，那不好啊，黄豆就凉水呀，它容易放屁呀，啊，蹦蹦的，可不雅了。哎呀，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啊，我呀给你做点好吃的吧。这于义仙呢假装的亲自下了厨房了，
啊，啪啪。

于一仙一看可高兴了，一转身啊，突现出了原形啊，原来是一只公鸟，尖嘴缩腮的，长得可寒碜可寒碜了。哎呀，我那亲爱的哥哥呀，我也是个男的，这两天就是跟你呀捉了迷藏了，做了游戏了。哎呦，孔宣一看，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跟一只公鸟我们扯了好几天了。哎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哎呀，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吧，重要的是我得走了，外边有人等着你呢。这羽翼仙呢也怕是难以逃脱，所以玩命往外头一窜，一阵翅膀啊，嘟，哎，他飞了。这孔宣可气坏了，怒目横眉，由打后边可就追出来了。到在外边一瞧，哦，这羽翼仙飞得还挺快，到在半悬空了。嘿嘿，那你跑得了吗？他呀也现出了原形，振翅摇铃，这大孔雀可就飞起来了啊。可是任凭他怎么玩命的追，可就是追不上啊，之类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再一看，面前出现了一架大山，这山坡这地方啊是立陡悬崖，有一个大大的山洞，山洞门口有两位道长面对面坐着呀，正在下棋呢。这时候他再找羽翼仙可找不着了，心说我找这俩老道我打听打听吧，哎，他们看见没看见那只隼鸟。这才翅膀一抿，唰落到山洞前边，当然了，摇身一变又变成人的模样，哎，还是大将孔宣。上前呢怒目横眉，哎，我说你们两个老道在这儿还有心搭茬的玩呢，是方才过去一只怪鸟啊，你们看见没看见呢？俩老道还在那儿下棋呢，就好像耳朵聋了一样，根本就没搭理他。哎，你们两个好不小事，本大爷问你们话怎么假装听不着啊？俩老道吧还是不搭理他。这孔宣真急了，上前哗一下把棋盘就给周翻了，棋子儿蹦得到处都是啊。嘿，两个杂毛老道好生的无礼。这时候两位道长就不能不说话了，这才一转身面对着孔宣，孽障啊，你看看我们是谁。这时候孔宣才仔细观瞧，啊，可吓坏了，闹了半天呢，一个是燃灯，一个是准提，这两位都是祖师的那个辈分呢。这孔宣噔噔噔倒退几步，你们要干什么？准提道人说了，孽障啊，你私自逃出西方净土，倒在这儿兴妖作怪啊！我还没问你呢，你倒质问起我来了，你说该怎么办吧？这孔宣脑瓜筋蹦起多高了呀，热血沸腾，最后一琢磨，我这道业也不浅呢，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我了，我为什么要给这准提道人当座驾呢？天天让他骑着我到处溜达，我怎么那么不舒服，那么下贱呢？哎，干脆由得今天开始我就正式的我就造反了，哎，我不服他了。孔宣把脑袋一拨楞，我说准提道人呢，你休要跟我逞狂啊，以前我就被你欺负得够呛，现在我得不服了，你能奈我何？说着话把脑袋一晃，那意思啊就想过来拼命来。准提道人把眼睛一瞪，用手一指，孽障啊，你不服也不行了。他手这么一指，孔宣就感觉肚腹疼痛，怎么回事啊？吃的那108块小点心呢，啊，发挥作用了。哎呀哎呀哎呀，疼痛难忍呢，就感觉五脏六腑十二重楼都翻江搅海。

0: 一般，这一张嘴哇就吐出来了，哎，吐出一块小点心来，不是点心了，变成一颗珍珠啊，得有乒乓球大小。再一吐啊，本儿又吐出来一颗珍珠。珍珠可是珍珠，它不是单摆夫哥的，一颗连着一颗，中间呢有绳子穿着呢。108颗，他吐出来呀有100来颗，里边还剩下10颗8颗的，干什么呀？哎，就锁住了他的心肝肺，这叫连心锁呀。准提道人上前用手这么一牵，孽障啊，这回你服是不服？哎呀，孔宣疼痛难忍，他不服行吗？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前一段啊说的是贺龙将军正在南昌城布置任务，准备起义，因为凌晨4点枪声一响，这起义可就开始了。正布置任务的时候，发现那边啊有一军官跟一饭店老板打起来了。这贺龙有点不高兴了，这谁呀？这是啊什么原因呢？走到切切一听啊，原来这个军官吃完饭不给钱啊，一抹是嘴巴就要走。哎呦，贺龙这个气呀，你抹是嘴巴走不行啊，你一抹嘴巴溜了，这谁管的军队呀？ 这个军队是老百姓的军队。这到跟前一看呢，这贺龙鼻子都气歪了，是自己手下的那么一个营长啊，是别的部队的，后来调到自己这部队来的，这整个就一国民党兵痞。贺龙机了，抡起巴掌，啪就。

院长一大嘴巴，给钱？怎么吃饭不给钱呢？啊，这像什么样子？就把这营长啊痛斥一顿。这营长不敢说别的，站着直挺挺的，最后把钱拿出来了，哆里哆嗦交过去了。哎，给你吧。这个营长转身就走。这小子意思，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这儿一嘴巴挨的啊，我来干什么来了？我为什么我要加入你贺龙的军队呀？上班把我整编过来就为的是看着你，明白吗？哎，好家伙，哼，打我一嘴巴，看你们这样是要四点钟起义，我告密，我把这事儿抖了出去。他一找当地的驻防两个团长啊，人家告诉他了，说那团长啊被朱德请去喝酒去了。好家伙，这小子一晃脑袋，你知不知道啊？啊，这个叶挺、贺龙他们这个军队今天晚上要起义，四点钟。这团副一听啊，吓坏了，赶紧撒丫子噔噔噔噔噔噔来找他们团长来。这俩团长啊，正跟朱德喝呢，这时候啊已经快一点钟了啊。朱德一看这俩酒桶真能喝啊，哎，朱将军，喝喝喝，来来来啊啊，朱长官来了，还喝呢。外边他那团副进去，趴在耳朵根底下就告诉他这两个团长有紧急情况，听说叶挺和贺龙他们的部队要武装起义，要下咱们的枪啊。这俩团长吓得脑袋嗡一下子，眼珠都瞪起来了，就往起站。这个朱团长，我们就不喝了，有要事。朱德明白了，走了风声，谢了地了，这能让你走吗？我得把你稳住。哎，再喝再喝。朱德倒的切劲，那大手也有劲，砰，把这团长摁到那儿了。再喝完这杯再走嘛。啊，那么朱德一使眼神，这个边上的警卫员呢会意了，一点头，嗖出去了，赶紧给周恩来送信。周恩来正在大旅馆里边，这儿就是起义总指挥部。那么诸多的警卫进来呢，就把这情况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啊站起来，在地上走了这么一圈，他一回头看了一眼眼前的叶挺，叶军长，看这样起义得提前了啊，如果说再往下这个时间再长一点，那就危险了。您的意思是提前起义，现在就鸣枪？时针到了两点，凌晨两点呢，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啪啪啪，三声枪响。跟这朱德喝酒那两个团长啊，听外头啪啪啪三声枪响，噌就往桌底下钻。喂，谁谁呀？外边杀声四起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时朱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起义了，你们两个出来吧。赶着团长不带点警卫员吗？那能跑得了吗？早已被朱德的手下就地擒拿。俩团长爬出来了，我说那个什么呢？嗯，这国民党的蒋介石、汪精卫屠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我们现在要用枪声告诉他，我们要反抗，我们要制止他的屠刀。来，捆起来，扎！俩醉鬼被五花大绑，通通跪倒在地，饶命啊，朱将军呐，饶命啊！枪声大作，外边啪。

简短结束，东方露出鱼肚白，南昌起义胜利了，3000多国民党的军队啊全部被歼灭啊，投降的死的死，伤的伤，南昌城一片欢呼声，老百姓是敲锣打鼓以示庆贺。这个南昌起义的胜利啊嗖传出去了，那消息还不快，城里头有不少国民党的特工特务就把这情况侦查到了，立刻禀报给了南京啊。那么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啊，南京的政府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他们本身现在狼狈为奸呢，一听怎么的啊，南昌起义了，共产党起义了，好家伙，立刻调兵遣将进行反扑。这个汪精卫即刻调了50000人马杀奔南昌啊，哗，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周恩来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什么恽代英啊、李立三、朱德、贺龙、叶挺、郭沫若等人，大伙围在一起商量怎么办。来了50000人马奔南昌来了，那么起义军呢只有2万多人，不到3万人啊，那么这个兵力的人数上相差很悬殊，这个情况是非常严峻。南昌城周围是乌云密布，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那么8月1日当天的下午，周恩来呢在江西大旅社起义军的总指挥部召开了参谋团紧急会议，议题是留还是撤，咱们是守南昌城啊还是撤走呢。最后经过大伙一致的商议，决定了撤走为上计。往哪儿撤呢？到广东，到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再二次北伐。可是奔广东这个路线可至关重要，要走大路啊，这倒可以，平坦的大路，两边呢也非常富庶，可以满足给养的问题。这个部队打仗打什么呢？就打给养呢。那么走小路不好走，但是呢可以避开大的战斗。那么最后经周恩来决定，还是走小路为上策，走南昌、临川、益黄、广昌、石城、会昌，奔赴广东了。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在8月3日上午起军，是开拔出南昌城，浩荡荡出去，老百姓站在路两旁啊，都含着眼泪，望着旗队远去的背影。心中在呐喊，不知你们还什么时间能回来。单说起义部队往前奔赴，穿的还是那国民党的那个军队的服装啊，打的旗呢是第二方面军，叫国民革命军。部队往前走，可有一点南方骄阳似火呀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大太阳出来了，晒得直溜油。这天气一会儿大雨，哗，这个道路是非常泥泞。朱德任先遣军司令啊，因为你打仗你先派出这个一伙部队去啊，先遣军嘛，干什么呢？征集粮食啊，买粮啊，另外来讲给养的部分，还有些伤员、药物等等等等，这都由先头部队来做工作。可是往前一走啊，这个个别人对这个革命就失去信心了。一看怎么的了，咱们上哪儿？广东啊，咱们脱离政府了，这
怎么的？这个国民党杀共产党人，我们不是共产党啊。另外这个道路泥泞啊，乌云密布，一会儿电闪雷鸣，一会儿大太阳，晒得我这后筋的骨，好家伙，都能烙饼。不行，我不干了啊，我走吧。有开小差的，这个开小差是越来越严重，整班的跑啊，也吃不了这苦了，就感觉到前途无路。后来整排30000来人往前走，就剩下15000-16000人了啊。好家伙，越走越困难。为什么呢？到了很多村子没人。由于这个国民党当局宣传什么呢？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进行言论丑化呀。这个沿途老百姓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到了，都跑了。这老百姓这儿一跑啊，你难找到粮食，这个给养是非常困难。找到临川呢，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走到村子里边，有的村子就剩下5-6个老太太，哎，7-8个老头，哎，抽着烟袋，你问什么都不吱声。拿钱买粮食没粮。再往前走，有的那个不少村子，那大姑娘小媳妇来不及跑的，弄那锅底灰抹在脸上，坐在门口，好吓人呐！以为包公出来了呢。嘿嘿，有的那个部队的战士都气乐了，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是为老百姓的。人家不听啊，国民党当局宣传了共产共妻，说这个共产党军队都共产，走到哪儿就抢到哪儿，气得嘎喳把你抢了，把人杀了。哎呀，你们没杀我就算好事儿。周恩来感觉到这个事儿越来越严重，就告诉部队要做好宣传工作，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部队往前走，走到姚家村，呼啦朝，部队正往前走的时候，一看村口啊，站了20多个老头老太太，有拿菜刀的，有拿叉子的，有拿棍子的，就在村口那给堵上了，瞪着眼珠子。为首老头就说了，我们这村子你不能进去，你绕着走，我喝出来了，我就是这个村子的村长，我这把老骨头不要了，你们走到哪儿，我们听说了啊，说你们抢东西，抢妇女，共产共妻，怎么解释也不行。哎，战士们急得直跺脚啊，这老头拿着棍子往这一站，还瞪着眼珠子。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个队伍当中有人大喊一声，爹，把战士们吓一跳，这怎么事儿？这有人喊爹呢？哗，往两边一闪呢，出来一名战士，噔噔噔噔来到了这老头切近，双膝点地跪倒，弟弟，你认识我吗？老头低头一看，呀，这不是我儿二娃子吗？是啊，爹，是我，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爹，你别听那国民党瞎勒了，别听那蒋介石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啊，我们从来没抢过百姓一针一线。爹，儿子你还不相信吗？父子相见，几句话大伙明白了，这战士叫二娃子。老头抱住儿子放声大哭啊，那儿子的话那怎么能不相信呢？出去好几年了，一看也长结实了，长壮了，孩子，你们这军队真像你说的那样？那还有假吗？爹，这是我们的周总指挥。周恩来过来了啊，几位干部围过来了，简单的跟老汉说了，我们的部队啊是人民的部队。老头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这才让部队进了村儿。赶部队一进村啊，又是帮老百姓扫地啊，又是打扫卫生，不进家门，就在路的两旁休息。

0: 实际行动证明了，乡亲们也相信了，又是烧火又是做饭的啊，打来热水。哎呀，周恩来长叹一声啊，这儿离广东还这么远呢，这一路上可就说不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怎么说，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就咬紧牙关渡过去。部队在这姚家村休息，彭湃呀，张了前张了后的，这个彭湃的眼睛特别有神。下午的时候，这周恩来说了，咱们呢在这整修一下，别急于走了，因为后边国民党的追兵咱们已经甩下了啊，伤员呢也走不动了，既然老百姓理解咱们了啊，那咱们就休息一天，后天再走。彭湃啊就安排岗哨，他这一转悠啊，就发现这个村南口进了一位，进了这么一个石木人，戴个礼帽墨镜，拿一棍子，由这村南口进来，就奔这个村北口，哎，走过去了，手里头啊拿着棍子，棍子上边拴这么一个小汤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玩意儿叫什么呢？叫暴君之，那意思您躲躲开点啊，来一盲人啊，就告诉你一声，这东西叫暴君之。这个盲人过去了，一开始彭湃没在意，可不大一会儿，这个盲人呢又由村北口过来了，又走了一趟。这个彭湃可就注意到了，彭湃多聪明，这怎么事儿？就问边上一老大爷，老大爷，这个盲人总来咱们村吗？没有啊，以前倒来一些算卦的啊，不过呢，这还是头一回见到他。彭湃点点头，就在后边跟上了，离这个盲人不远，赶这盲人呢走出去大概有这么30几米远，回头一看村口没人了，抬腿如飞。那么彭湃在后边是紧紧相随，前边闪出一片树林，这个盲人就进了树林了，彭湃跟进来，不看魂子罢了，一看呀，是吃了一惊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8: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上一集啊，咱们说到彭湃跟踪这么一个石墓之人，就见这石墓之人很奇怪啊，一遇到人，哎，就哆里哆嗦往前摸着走。赶没人了，脚下如飞。彭湃是干什么呢？那眼睛多有神呢、啊！一看这不有病吗？这病还不小呢，这病还难治呢。

我看一看你到底是病在何处。这就跟踪下来了。一出这村子，这石木之人微微回头看了看，彭湃呀，唰就引到一棵树后。那么这个石木之人没看见，哎，这回不是走了，是跑了。这不是跑了，还飞跑了，就奔那树林下去。彭湃在后边紧紧跟随，要不是彭湃同志的体格棒啊，脚不灵活，一般人你还追不上呢。跑出去半里多地，前边有片树林，这个人滋溜钻进去。彭湃猫小腰就往里摸，摸到里边啊，他听见有人说话，他微微一掌身，哟，看清楚了，里边有七八个，都是农民打扮，啊，拿着筐、篓子、砍柴的工具，蹲这么一小圈，赶这个没眼睛的就跑过来了，气喘吁吁啊。其中啊，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就问，怎么样，看见什么了？这没眼睛的把那墨镜摘下来了。彭湃一看，哦，你的眼睛好使啊。这人也蹲下来了，拿着烟卷啪点着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我说啊，我走了两趟，基本上算掌握了点情况，不过呀还不准，具体这个位置也不是那么太详细，这街的两边啊全是兵，那么他们这个兵呢不进老百姓屋，都在这个街两旁坐着，边上有学校，那有站岗的，我估计啊这些人可能在那里呢。那你看咱们能不能伸手啊？这个我也说不准，我可跟你说清楚，这个情况一定要侦查明白，明白吗？如果说咱们完不成任务，咱们也回不去啊。上峰已经下了死命令，哎，要不弄死他们，上司就把咱们弄死，明白吗？我明白，不过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几个人呢，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唠。哎，来阵风，彭湃啊，就听了一个时断时续的，听出点冷风来。这几个人下什么手啊？干什么的？他是？不行，我得探探底。这个彭湃这胆儿也大。就咳嗽一声，把那几个人还吓了一跳。我的妈，这谁来了？干嘛的？有的叫摸家伙，那边领就摁住了，别动，别动，别动。怎么着？谁？干什么的？彭湃就溜达过来了，假装直喘。哟，老乡，啊，这还有老乡呢。几个人一看彭湃穿的军装呢。这是南昌起义的那个军装，你是干什么的？几个人很戒备。彭湃啊，蹲下了。老乡，我打听打听，在这儿怎么能出去？啊，怎么能进城？哎，其中有个头听出点冷风来。怎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打听进城干什么？你怎么个意思？这么个意思。彭湃就开编啊，这个我呀，就是队伍里的，我们在这个南昌来，南昌你们知道吗？可是这队伍往南走，要上广东，上广东呢，你说我撇家舍业的。

0: 家里还有父母，我就不想去，我就溜达出来了。我就想一走了之。哦，开小差的，你回家干什么呢？我回家得做生意呀，我得倒腾买卖，我得挣钱，我跟那队伍走，哪年能发家呀？哦，你回家就想挣钱呢？啊，对呀。那你在这个部队里是干什么的？我呀，我是给那长官做饭的，我是一厨师，我这个饭菜做的才香，可是没啥出息，我一想干脆走得了。那头一转眼珠子，兄弟，你想发财吧？发财谁不想发呀？好，可有了发财机会，如果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给办成的话，你这财可就来了，看见没？一探手，掏出一沓票子来，看见没？这可不是假的啊，这都真的，听没？如果你要是给我们办点事儿的话，这沓的票子全归你。让我办啥事儿？办啥事儿？既然你已经想开小差当逃兵，我不妨的跟你们说吧。啊，我们几个干什么的吗？知道不？你们几个干什么的？彭湃仔细看了看，心里已经猜出八分来了，不过装糊涂，没看出来。就我们这几个眼神没看出来？砍柴的？不对。种地的？不对。商人？不对。掏大粪的？哎，不对。谁掏大粪的？我们几个是特工，明白吗？特工？特工是啥工啊？什么叫特工是啥工啊？我们几个呀，啪，枪拽出来了，认识吧？彭湃就假装害怕，
1: 认识。这你们怎么还带枪呢？
0: 不但带了枪，还百发百中。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奉我们上司之命，今天晚上要潜进这个村子里头。你知道周恩来在哪儿住吧？
1: 那怎么不知道？我给他做饭
0: 呢。那朱德在哪儿住？
1: 也知道啊。
0: 还有李立三，那都知道。在哪儿住？他们就在那学校院里。好，你还回去，明白吗？你回去，今天晚上12点，你把门呢、偷偷给我们打开，我们冲进去把他们几个人杀了。啪，看见没？又把那沓子掏出来了，这沓子就归你。
1: 那你们几个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干什么的？跟你实话说了吧，我们是干这个的。啪啪啪，还拿出个证来。这几个小子干什么的？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全国呀，惊动了蒋介石啊。蒋介石是大发雷霆，怒火高烧，下令重军追杀啊，大部队在后边给我猛追，一定把他们拦截住，杀掉。这是派部队，还派大小特务，令手下的特工一定要追上这伙队伍，把这几个领导人干掉。那个大部队行军慢，这个小分队啊他快，这几个小子就摸到这儿来了。所以呢，先派一个人化妆成实木之人，先侦察地形。没想到在这儿遇到彭湃，经过几番的交谈，彭湃把这话给他套出来了，也明白了。哦，你们几个是干这的？你那意思是让我半夜把门开开？
1: 对啊，
0: 那多笨的啊！
1: 什么叫那多奔呢？他半夜开他不方便，那什么时候开最方便呢？什么时候开？现在开是最方便。现小子看看天儿，你甭闹了，这大白天我们几个像鬼似拿着枪偷偷摸摸进去啊，受得了吗？人家那一万多号呢，大白天不行，下不了手。大白天下不了手啊，你们下不了手，我能下手耶。这澎湃就这一脚啪把这脚踢下来了。澎湃一想啊，迅雷不及掩耳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们一个也甭跑了啊！我先给你弄住一个，震呼一下子。也是澎湃啊，使劲大点儿，这小子轻点儿，外加倒霉点儿，还在树林子里边。澎湃这一脚把这脚子蹬飞起来了，边上有棵树，这树啊，那杈折了，啊，折了是折了。还有一尺多长，他扔滚起来了，大的头下往下一落，裤腰那地方挂到那半截树杈上了，大的头下就给这当当上了。咱这几个抬头还看呢，哼，踢起来来，耶，我们这兄弟行啊，亮过呀，大头头下挂，咔咔咔咔咔咔，明白过来了。澎湃依然把枪拔出来了，报徐州，我叫澎湃，尔等指使武者韦俊杰放下手中武器，如入不然，尔等滚枪。正好有一鸟就在这林中飞过，你看这个鸟啊，在林子里头飞的那个速度可是相当的快，啪！可澎湃一扬手，啪！就这一枪，枪响，鸟落地，呱，全跪下了，啪啪的，枪全都扔出来了，用枪逼子，站好队，哎。站好队，把手举起来，都举起来了，起步走。刚要走，树上说话了，兄弟还有我呢，我也算一个，你别把我挂这儿啊。哦，赶紧摘下来，上树把那位弄下来，一查八名，这澎湃啊抓了八个刺客呀，给带回来了。贺龙一看呢，哦，哈哈哈哈哈哈，澎湃啊，好样的啊，真是好样的啊！哎呀，孤胆英雄，大伙儿给澎湃敬酒。亳州来感觉出来了，事情不妙啊！这来了一伙刺客，那么现在这个国民党的大军到底追杀我们离这儿多远，还是个未知数。他们这追杀部队到底离多远呢？刚想到这儿，外边噔噔噔噔噔进来了。周总指挥，不好了！据侦察员侦察，来了三股部队，三面合围包抄过来了。最近的离这也就二里地，最近的只有两里地了。周来一听大事不好，一挥手，赶紧撤。这是贺龙挽挽袖子，周总指挥，任务交给我啊，我断后路，澎湃呢也留下了。可是在撤这个当中可就不赶趟了，交上火了，敌人呢已经由这村北口进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枪声大作，来势凶猛，顷刻之间我方伤了好几名战士。这澎湃是一边打着枪一边组织撤退，周来赶紧挥手撤，你总得有人在这儿阻击呀。可这个时节，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

0: 队就往下撤。可都撤了，彭泰没撤，彭泰多了个心眼儿，撤没撤干净啊？都走了吗？啊，是否落下什么了？我检查检查。趁着敌人没发起冲锋的时候，这彭泰开始检查。这一招人胆大的，一彭泰身手好，第二枪法准，为人机智，啊，几个条件在这儿呢。遇到个十个八个二来个不在乎，他也不想这个，抬手就是一枪，枪响见声，什么声啊？啪，倒到那儿了。就这速度，他怕什么呢？所以彭泰穿房越脊的啊，这就开始来个大搜寻，他就跑到这个学校院里来了。他搜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的，没什么了，老百姓已经躲在家中，紧闭窗户门啊，街上空无一人了。他就走到学校这儿，他不进这学校啊，哎呀，彭泰还不上火。一到这学校啊，彭泰一看呢，哎呀，急得直跺脚啊！怎么事儿呢？还有20多位都是文职官啊，其中有张国焘，还有郭沫若，干什么呢？大伙在那儿收拾文件呢，外头啪啪啪啪啪啪，这个枪声爆响。郭沫若就说了，咱们好好收拾，不要慌啊，一定把文件收拾好了。那张国焘坐那儿脸都白了，那汗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下流。哎呀，正收拾这文件呢，彭湃就跑进来了。哎呀，我说各位啊，还收拾什么呢啊，敌人马上进来了。郭沫若还一挥手，别着忙别着忙，马上都背起来背起来，这是家底儿啊，日后都能用得上。哎呦，还来得及吗？赶紧吧。这20多文职官呢，总算是把大包小包包吧好了。彭湃一马当先往外冲，后边这些人紧紧跟随。可是刚到这个学校门口这儿，彭湃心中一惊啊，完了，不敢踏了。大街上传来脚步之声，枪声大作，是已然被包围。欲知详情啊，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例行检。

0: 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11: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11: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5: 王熙凤怒火三千丈，就因为贾琏呢偷娶了尤二姐，而且是明媒正娶的，还给买了房子，这叫如夫人二奶奶，比什么小妾呀、通房大丫头啊，那个身份地位可高多了。另外，尤二姐她是贾珍的小姨子，又是尤氏的妹妹，应该说娘家有一定的背景。这么综合的算起来，等于说尤二姐分走了王熙凤40%的股份，那凤姐受得了吗？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恨不能杀之而后快。这凤姐啊，一时间感觉

哎，头有点发胀，一歪歪身子倒在枕头上头，闭着眼睛就想主意。平儿一瞧凤姐躺下了，哎，就悄悄地退到外头。忽然间凤姐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叫了一声平儿。平儿连忙又进来了。我呀已经有了好主意了，是你扶耳过来。平儿把耳朵往过这么一递，凤姐儿如此这般就说了一遍。平儿听完了，也不知道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哎，也不敢搭茬，也不敢抬杠啊，只能是连连的点头。第二天呢，凤姐儿就传各色的工匠收拾出来东厢房三间，全照着自己正房一样的家具陈设，那一样的装饰，总的说一样的规格吧。到十四这一天，凤姐回明了贾母和王夫人，说十五一早要到姑子庙里头进香去。第二天带了平儿和凤儿，还有周瑞媳妇儿，哎，旺儿媳妇儿，这四个人可就出了门了。上车之前，这才悄悄地告诉他们，不是上尼姑庵烧香，是要赶奔小花之巷。又带上了几个男仆人，大家伙啊全都是一身的素穿戴，连车马也全都是素装，拉着队伍这可就来了。是星儿当前引路，一直到在了尤二姐的门口，上前呢啪啪啪叩打门环。不大一会儿，呼隆咣当一声，大门是分为左右，开门的正是包二媳妇儿。星儿笑呵呵过去了，哎，快快去回禀二奶奶，哎，就说大奶奶来了。包二媳妇儿就有点发懵啊，脊梁沟直冒凉气儿，血压增高，手冰凉，真魂都出了窍了。咱们前文书交代的清楚，这包二两口子是贾珍派来的，哎，在尤二姐这地方啊给当总管了和管家婆。本来他们以为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呢，可是万万没想到把王熙凤给招来了，这受了受不了啊。包二媳妇儿啊赶紧跑到里头报告尤二姐。二姐听完了也是大吃一惊，可到底人已经来了，那就得硬着头皮规整了衣服得出门迎接了。再说外面车子已经到在门前了，凤姐下了车往里头走。尤二姐一看这王熙凤头上满是素白银器，身上啊是月白色的缎袄，素缎子披风，白绫子素裙子，再往脸上看，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是神凝三角。虽然说是丹凤三角眼，却也是俏丽的像三春的桃花，清洁劲儿又似九秋的菊花。这凤姐儿派头挺大，由周瑞媳妇儿、旺儿媳妇儿左右搀扶着就走进院子里头来了。尤二姐陪笑迎上来，是飘飘万福啊，要姐姐光临，不曾远迎，是忘起恕罪。说着话屈身就扶了下来。凤姐儿满面陪笑连连的还礼，嘴里说着客气话，这眼睛就没闲着，上下打量这尤二姐。王熙凤倒吸一口冷气呀，喂呀，果然是百里挑一的美人啊，好生的妩媚动人。这姐妹两个拉着手往里头走，进屋之后当然是凤姐儿做主位了。尤二姐呢命丫鬟拿过了拜垫就要行大礼，王熙凤急忙忙把她搀扶住了。我说姐姐呀，家无常理，就不必如此了。尤二姐还是要磕头，姐姐我一定得拜您呐，啊，不，姐姐您一定不能拜。那位说了，这俩人到底谁大呀，哎，怎么互相称姐姐呀？实际上啊，这就是一种礼节礼貌，哎，互相尊重。就像咱们前文书所说，贾琏和柳香莲聊天，哎，一个叫贾兄，一个称呼柳兄，这就是互相尊重。具体的谁大谁小，
那并不重要。

咱们且说当下，这王熙凤拉住了尤二姐，说什么都不让她下拜，还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凤姐儿这就打开话匣子了：“姐姐呀，你嫁给咱们连二爷这个事儿，说实话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外人呢，都说我是醋坛子，知道了这个事儿一定不能容。实际上这都是误会，他们呢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我王熙凤有自知之明啊，我有天大的缺欠，就是不生育男孩，好容易怀了个儿子，最后还流产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连二爷能够娶了你，你呢又是一脸的旺夫相，过不了三年二载生一个大胖小子，继承香烟后代，那是多好的事儿啊，我想求还求不得呢。所以说您不要听那些小人呢妄议不实，那是人言可畏。今天我到这儿来，不求旁的，就求姐姐您赶紧跟我一同进府吧。从今往后，我们是同居同处，同分同利，同事公婆，同劝丈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情似姐妹，亲如骨肉。如果说姐姐不随我走，那奴家我们呢也就不回去了，情愿在此相陪，每日服侍姐姐，梳头洗脸，只求姐姐在二爷跟前替我美言几句，容我一席之地好安身，死也愿意啦。说着话呜呜咽咽还哭起来了。凤姐这么一来，那尤二姐不由得也掉下眼泪呀，心说这就叫过耳之言不可信。旁人都说这王熙凤啊，怎么怎么样不是东西，怎么怎么样泼辣还奸猾，今天一见面不是那么回事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位贤妻良母。哎呀，有这么一位好姐姐，那真是神佛保佑，苍天睁眼哦。就这尤二姐呀，太实在了，让人家一马三枪把她迷惑住了。紧接着凤姐把平儿叫过来了，让她大礼参拜尤二姐。因为平儿啊是通房大丫头，比尤二姐这个二奶奶的社会地位要低。再接下来凤姐又命周瑞媳妇儿从包袱里头拿出来四匹上等成色的料子，四对金珠簪环作为见面礼。尤二姐是连忙拜领啊，二人对坐喝茶，凤姐儿那个客气劲儿您就别提了，一口一个姐姐，说的全是自己的错，哎，满嘴的仁义道德，说来说去说去说来，中心思想就是一个，要接这个尤二姐到贾府里头一同居住。二姐有点为难呐，说我跟姐姐去这是天经地义的，哎，我也想这么办，只是小花之巷里头这所房子该怎么办呢？凤姐说这有何难呢，就把金银细软都带上，那些粗笨的家伙全都不要了，哎，让包二媳妇在这儿看着不就得了吗？尤二姐点头同意，抓紧时间穿戴好喽，于同凤姐啊拉着手可就上了车了，坐在一块儿，这亲热劲儿您就别提了。在一路上凤姐又悄悄地告诉二姐说，我们家呀规矩太大了，像这个事儿老太太还不知道呢，因为二爷娶您呐这个时机不对，一方面是国孝，皇太妃刚死时间不长，另外一方面呢是家孝，宁府的大爷贾敬也是尸骨未寒，在这个当口二爷娶了你，这就叫做大罪呀，不忠不孝，如果说让老太太和太太知道了，那非得把他给打死不可。所以说连二爷是咱们俩共同的男人，咱们必须呀得想尽一切办法保全他。我们家有一个花园子，那是

0: 极大极大的，全是姐妹们在里头住着，轻易没有人进去。你这一来呀，就先住在大观园里头待几天，等我想个法子向老太太太太回明了，你再去见面了也就妥了。哎呦，尤二姐感激涕零啊，千恩万谢，谢姐姐周全，人家都把她卖了，她还给人家数钱呢。书说简短，这车辆就奔了大观园的后门了。等下了车，把众人都打发走了，凤姐带着二姐进了大观园的后门，来在了稻香村李纨的住处。就这件事儿啊，大观园里头差不多全都知道了。今天一见凤姐带了尤二姐进来，引得丫鬟婆子上来看问，尤二姐是一一的见过。众人一瞧，我的天哪，这尤二姐果然十分的标致，又是和颜悦色，所以说大家伙无不称赞。凤姐当面呢就嘱咐众人说，你们谁呀都不许向外走漏风声，谁要是让老太太太太给知道了，那我是绝不答应。这园子里头的人呢对凤姐是惧怕三分，而且知道连二爷这事儿办的也不那么漂亮，哎，国孝家孝两重孝，竟然胡了八秃的娶个二奶奶，这关系重大呀，所以说谁也不敢胡说八道。李纨也挺热情，哎，派人呢帮着收拾了房子，让这尤二姐先住下来。凤姐儿可就动上坏心眼儿了，哎，抓了一个茬，就把尤二姐原来的丫鬟给打发走了，给她换了人了。换的这个丫头叫做善姐儿，善呢就是善良的善，虽然说她叫善姐，可不是什么善类呀，她是王熙凤的心腹，派在这地方，与其说是伺候尤二姐，倒不如说是眼线，是盯梢的。过后呢，凤姐又偷偷的吩咐园中几个管事的媳妇儿，你们呐，好生的照看着她，要是有了走失逃亡，我跟你们呢一个一个的算账。吩咐是这么吩咐，可是表面上看，凤姐对尤二姐那是相当的热乎啊，因此上满园子的人全都纳闷，哎呀，这王熙凤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样了呢？啊，善姐仁义是贤惠非常，哎呦，这葫芦里头啊还指不定卖的什么药呢。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尤二姐，到了这么美的大观园，见了这么多的好姐妹，她心里头啊还挺高兴呢。可哪知道好景不长啊，也就是过了三天，伺候她那丫头善姐儿就不那么善了，也不听使唤了。尤二姐的头油没有了，就吩咐这善姐儿啊去回禀奶奶，也就是王熙凤，再要一瓶头油来。呵，这善姐把眉毛这么一竖，眼睛这么一立，我说二奶奶呀，我说你怎么不知好歹，没有眼力见呢？我们家奶奶天天哄着老太太，又要伺候着这边太太那边太太，妯娌们姐妹们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几百男女，所有的事儿都是奶奶负责呀，都得听她发话呀。她忙成那样，你就别给添烦了，行不行？你要是大事也可以，这小小的一瓶头油，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再者说了，我们奶奶那是古今少有的大贤人呐，她这样的恩待于你，已经是够瞧的了，够瞧的了。要是换一个差点的人，听见这事儿，少不得吵嚷起来，把你丢在外头，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样呢？你呀，赶紧烧高香，你拜北斗，你不要添乱了。就这一席话，说的尤二姐把头就低下了。虽然说感觉不对劲儿，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只能是忍气吞声。那善姐啊得寸进尺，有时候连饭都不给端了，饥一顿饱一顿，凉一顿热一顿， 尤二姐就在这儿对付着。有时候二姐批评这善姐两句，呵，她反倒咋呼起来了，好像她是主子啊，嗷嗷嗷，这一通嗷嗷啊。尤二姐一琢磨，这可不太好。如果说狗咬人，这人呢绝不能去咬狗。我不管怎么说也是二奶奶呀，要跟这个丫头吵起来，别人一见就得笑掉大牙。得了，忍着吧，忍自忍，饶自饶，忍自到笔，饶自高，饶自石旁有尧舜，忍自心头一把刀。我呀就用我这颗心把这把刀给他拖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就这么着，隔三差五的才能见到凤姐一面。凤姐倒是不错，还和以前一样是和颜悦色的，满嘴里头啊还是姐姐长姐姐短，叫不离口。这一天晚上，凤姐洗完了澡了，还来到此处，见了面仍然是满面春风。我说姐姐呀，倘或有下人服侍你有不到之处，你降不住他们，那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我打不死他。回过头来又骂丫鬟和仆妇，哼，就你们这些人，扒了你们的皮，我认识你们的骨头，你们就是啊，软的气硬的怕，避开我的眼，你们还怕谁呀？倘或这二奶奶她告诉我，你们有一个不字儿，小心呐，我扒了你们的皮。是是是，哎，好嘞好嘞，我们不敢不敢。尤二姐一看，哎呦，感情王熙凤这人这么好呢，既然有她在这儿管着，我又何必多言呢？以前呢，我还真就错怪她了，以为下人们跟我怄气，故意虐待我，都是王熙凤主使的。现在一看呢，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下人们不知好歹，狗眼看人低，绝不是凤姐儿的毛病。哎呀，现在我要是告状的话，那反倒显得我不贤良了。想到这儿，尤二姐不但没有告这善姐，反而啊替善姐是左遮右拦，哎，说她干的还是不错的。您看了吗？人家一大群人集体的演戏，就把这尤二姐玩弄在鼓掌之间呢。凤姐儿有那么良善吗？哎，根本就没有，这是个旱妻妒妇，是个天大的醋坛子。她呀早就有了坏主意了，这些天一直把自己心腹的家丁叫旺儿给派出去了，在外头一个劲儿的打听，就打听尤二姐早些年定的那门亲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指腹为婚的老张家呀，访来访去总算查明白了，却原来那小子叫做张华，他的祖父当过黄梁庄的庄头，后来死了，张华的父亲呢仍然当这庄头，因为跟尤老娘的前夫处得不错，吃吃喝喝是不分彼此，还拜了把兄弟了。老哥俩呀一边喝酒一边就聊天，两个人的老婆都是身怀鹿甲，老哥俩可就说了，将来这俩孩子生下来都是男孩呢结为兄弟，都是女孩呢结为姊妹，如果说一男一女就让他们呢结为夫妻。没过多久，两个孩子啊呱唧呱唧全都生出来了，一个是张华，一个是尤二姐。那么话付前言呢，这可就定了婚了。那位说了，王熙凤探听这些事儿有什么用呢？嗨嗨，他呀要施展天大的阴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凤姐的阴险劲儿那是无与伦比的，她就派旺儿去探听消息，结果还真就探出来了。就知道这尤二姐和张华他们是指腹为婚，也就是说他们俩还没出生呢，这婚事啊就已经给定了。这也就是过去，要拿到今天来肯定是不行啊。现在在幼儿园搞对象那都属于是早恋，绝对不能惯这臭毛病。可是古人就那么愚昧落后，非得要指腹为婚，您说能有什么办法呢？后来呀，果然就出了毛病了。老张家遭了官司，是败落了家产，一贫如洗呀，连吃饭穿衣服都成了问题了，哪里还娶得起媳妇儿呢？几年之后，这尤老娘的丈夫也死了，她改嫁到了尤家，这才成了尤家的老娘。有的《红楼梦》版本呢还称为尤老安人，简称尤老，不管叫什么吧，都指的是同一个人。这么一来呀，尤老娘就和张家没有往来了。再后来，贾珍、贾琏又让尤老娘出面，给了张华他爸爸10两银子，逼着老张家退了婚，这事儿啊就算给抹平了。要说那张华今年19岁，也不争气，成天家就是挣俩钱在外边吃喝嫖赌，所以说他爸爸张老头呢也没把那10两银子给他，他呀媳妇儿也没得着，银子也没摸着。说句实话，张华这小子是王八钻灶坑，是憋气带窝火呀。等把这些情况都摸清楚之后，旺儿禀报王熙凤。凤姐琢磨琢磨，微微一阵冷笑，旺儿啊，你就拿俩钱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遵命遵命。这旺儿领了钱，转身就办事去了，找到张华，找一个小酒馆，俩人呢点几个菜，开始密谈。

这张华就懵了，心说这位是旺儿，在贾府里头当奴才，他是红的发紫啊，他怎么能搭理我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旺儿就说了，哎，张华老弟，我今天是求你来了啊，我都穷成这倒霉德行了，您有什么事儿能求到我呀？哎，这个事儿啊还非得求您不可，而且我这带着20两银子，您先收着。呀，无功受禄，寝食难安，我拿这20两我干什么呀？你呀，你去打官司告状，到在公堂你就告我，就告我旺儿啊，你就说我是混蛋王八蛋，我干了许多许多的坏事，就让老爷要我的命，你明白吗？歪这歪，哎呀，我糊涂了，糊涂了。张华心说，这位旺儿大爷看着挺精神，也挺气派的，可闹了半天是半吊子250啊，纯粹是傻叉脑残二五眼。有这20两银子，买点什么玩意儿吃了不香啊，竟然送给我让我告他，你这不倒霉催的吗？旺儿大爷呀，我这人呢天生的胆小，到在公堂上一见着那官，我腿肚子就转筋呢，我这嘴唇连舌头他也转筋。本来预计着想说告您，说不定啊嘴这一瓢一歪就得把我爸爸给告了，那不耽误事儿了吗？旺儿闻听是哭笑不得呀，你放心吧，所有的路数我都给你想好了，只要你按照我画的道去办，这纹银20两就归你了。另外事成之后呢还有重谢。哎呀，这张华呀简直找不着北了，一琢磨这世界上能有这个好事吗？哎呀，说不定啊今天我是做梦呢。对了，我听老人说过，如果是做梦的话呀可以测验出来。怎么测验呢？就是把自己的手指拿过来放在嘴里头咔嚓这么一咬，如果疼的话那就是真的，如果不疼那就是做梦。张华呀就下定决心要测验测验，一伸手抓过手指来放在嘴巴里头啊，咔嚓，就这么一下啊，恨不能咬折了。哎呀，坏了，果然是做梦啊，一点都不疼啊。他是不疼，旁边那旺儿可受不了了，疼得一蹦多高啊，我的妈呀，你什么毛病，你咬我手指干嘛呀？张华一瞧也乐了，忙中出错，抓这个手指啊还抓差了，把这个旺儿的手指抓过来塞在自己嘴里头咬了这么一下。哎呦，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实在是太开心，我太兴奋了。这就叫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安排呀。这旺儿和张华定规好了，这就找人写状纸到督察院去告状去。告的是谁呢？主要是告贾琏国校家校期间被指瞒亲，凭财仗势，强逼退婚，是停妻再娶，一应的罪状啊。当然这个状纸上边写的非常的清楚，要告的主要是旺儿，因为旺儿啊是贾琏的奴才，是主要的教唆犯，是主要的帮凶，所以说告旺儿为主。俩人全都安排好了这才分手。咱们单说这张华一溜烟儿到了督察院衙门了。哎呀，钱难挣还是屎难吃啊，20两银子揣到兜里头挺舒服，真要说击鼓鸣冤告状，哎呀真就有点犯怵。既来之则安之，那就告吧。书说简短，击鼓鸣冤倒在督察院大堂了。督察院大人升堂看状，一瞧呀哈，告的是贾府的贾琏，心里头就一翻个啊，心说那贾琏也叫皇亲国舅，
能说随随便便的就收拾他吗？再一看，这状纸上头还有名堂呢，哎，主要告的是贾琏的家丁叫做旺儿。哦，这官心里头踏实多了，哎，那就先抓这旺儿，哎，先审问审问，就把差人给派出来了。这俩差人呢，低头搭了假的赶奔贾府，心说这差事可挺难呢，啊，到府里头抓人我们也不敢呢，我们呢，他们来在贾府门前东张西望，还发愁呢，发愁怎么找这旺儿。可没想到这旺儿啊早就做好准备了，就在门口的大树底下乘凉等着呢。一看差人来了，赶紧乐呵呵往前一迎，哎呀，两位上差，你们是不是抓我的？哎，赶紧拿那锁链子把我脖子锁上，我这地方痒痒，就想跟你们打官司玩呢。俩公差都懵了，我们俩干这行连干带不干的也十来年了，还头一回遇上这样的贱货，哎，怎么主动的让锁呢？那也就甭客气了，哗楞嘎嘣锁住旺儿带到大堂。这官儿啊一敲这惊堂木就审问，旺儿马上就招了，大老爷，的的确确是我家主人干的这种缺德事儿，哎，不过还有帮凶呢，帮凶呢就是宁国府的那大少爷叫做贾蓉，您必须得抓他呀，哎，抓着他之后案子呀就进一步的审清了。督察院大人扭向回头看看一旁边的原告叫张华，我说张华呀，哎，小的在这里头有没有贾蓉的事儿？哎，有。张华心说是旺儿花钱雇的我，我当然得顺着他说了，别说什么贾蓉了，他就是说有蒜蓉，哎，我也说有，他说有莲蓉，哎，我也说有。就这么着，大堂上一唱一和，丑态百出啊。这督察院大人没辙呀，又发下了飞签火票去捉拿贾蓉。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凤姐，她是总编剧总导演呐，暗地里头一打听这事儿已经惊了官了，把她乐坏喽。于是乎呢，派家人叫做王信拿了300两银子，趁晚上没人注意，悄悄地送到了督察院的内宅，这就是行贿呀。叫这位大人接了案子之后不必认真，就是虚张声势，敲山震虎，吓唬吓唬，到最后呢胡乱了结此案也就是了。那位大人本来跟贾府啊就素有瓜葛，早有来往，这回又吃透了凤姐的心思，他是乐得收了赃银呢，何况这王信还顺便提了一下王子腾，那可是大咖大佬大官儿，跟督察院大人是一墨子的好朋友啊，哎，能不关照吗？第二天呢，这大人又升了堂，哎，就说这张华是无赖，拖欠了贾府的银两，诬告不实，把这一干人犯呢暂且收押，是官司挂起，就等着再传贾蓉上堂对词了。咱们再说这贾蓉闲着没事儿，正跟几个丫头那闲斗呢，忽然下人进来报信儿，说是有人在督察院把老贾家给告了，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贾蓉一听，喂喂喂喂喂，当时就麻爪了，急急忙忙来见他爸爸贾珍。贾珍手捻虚髯，我倒想到这一层了，只是没防他胆子这么大，说告就告了，当时就封了200两银子，着人呢去打点督察院，又命家人去堂上替贾蓉对词。这可应了那句老话了，哎，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吃的就是打官司的主。在那封建社会吏治腐败，除了包青天海瑞那样的好官秉公办案，更多的还是贪官呢。有贪官就有行贿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可就有了倒霉含冤的了。可眼下这场官司呢，实际上是一场闹剧，
督察院大人心知肚明，正好乐得河水不洗船，吃完了原告是吃被告。那贾珍和

爹的，迎着凤姐就过去了，替他爸爸抵挡一阵。婶子，您别着急，别着急，到咱们这儿了不能见外呀，您跟我到上房屋，我妈特别特的想您，您跟她聊聊天去。说着话拉扯着凤姐奔上房屋就去了。贾珍借这机会赶紧跑啊，蓉儿啊，好好的伺候你婶子，我出去一趟，我叫他们杀鸡宰羊摆酒席，我去去就来，滋溜钻出去，茫茫似丧家之犬，慌慌如落网之鱼，一溜烟就跑没影了。凤姐一瞧，呀哈，这贾珍是真够贼的啊，溜之乎也呀，有心上前呢抓住他往回拖，可又一琢磨，论辈分这贾珍呢是大伯子，兄弟媳妇拖大伯子这玩意儿不老合适的，心里头就琢磨，你跑吧，还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这时候呢，尤氏接出来了，凤姐一脸怒气呀，奔尤氏可就撒开了。见了面，二话没说，小嘴这么一撅呀，啊，呸呸呸，先吐他一脸滴滴威。我说呀，你们尤家的丫头是没人要了啊，偷着往贾家送啊。难道就贾家的人好，普天下男人都死绝了？退一万步来说，你就是愿意给，也应当三媒六证啊，通知了大伙儿才成个体统。再说眼下国孝家孝两重大孝在身，你谈迷了心了，知油迷了窍了，非得把你那二妹妹给送过来，这是打狐狸吗？这是惹一身骚。你打听打听去，人家那个张华呀早就不干了，已经是一纸诉状把咱们老贾家告到了督察院，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这回呀麻烦事儿可大透了，行了，你跟我一块打官司去吧。一面说着，一面是放声大哭啊，上前啊捧一把抓住了尤氏，非要去见官去。尤氏一听都傻了，都心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个平常啊跟凤姐还斗几句，今天倒在坎节上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把贾蓉给吓得哭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就如同鸡千岁米。婶子，婶子息怒，婶子息怒啊。这凤姐一看贾蓉，这气儿啊奔他又来了啊，呸，你个天打五雷劈的，你没良心的种子，成天家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干出那没脸没王法败家破业的营生，你对得住你死去的娘吗？啊，你祖宗也不容你呀。哎呦，骂了个狗血喷头啊。咱们让这凤姐儿暂且先这么骂着，咱们呢插这么两句，解释一下这个人物关系。闹了半天呢，贾蓉他不是尤氏亲生的，贾蓉的母亲死得比较早，是这个尤氏把他带大的，尤氏呢也不是尤二姐尤三姐的亲姐姐，她是老尤头的闺女，尤老娘带着尤二姐尤三姐改嫁到在老尤家，那姐俩呀才随母改姓成为尤氏的妹妹。咱们闲言少叙，那还说这凤姐骂大街，骂着骂着可就不过瘾了，文斗就改成武斗了，举起手来啊，啪啪啪就抽啊，把贾蓉给打得蒙灯转向的。贾蓉一琢磨，干脆别费他的劲了，我自残吧。我想到这儿，把脑袋往地上碰啊，咣咣咣。婶子，婶子您别动气，留心您的手疼，您让我自己撞我自己就得了啊，咣咣咣啊，咣咣咣。您别说，他这脑袋质量还真好，撞了半天愣是没撞坏，可是呢这脑门子这奔喽也太疼了，一阵阵眼前发花，要得脑震荡。贾蓉心说，换一种自残的方式吧，这又把胳膊抡圆了，左右开弓抽自己嘴巴啊，啪啪，一边打一边还问自己呢，我说贾蓉，我在这儿呢，你个混蛋王八蛋，是是是，我不是东

0: 东西，赶明儿我看你还敢不敢顾三不顾四的，你瞎管闲事儿。我到底要看一看你还敢不敢单听你叔叔的话，不听你婶子的话。我不敢了，不敢，不敢，我也揍你！啪啪啪啪啪！哎呦呵，自己跟自己聊天，自己跟自己对打。众多的丫鬟婆子又是劝又想笑，可又不敢笑啊。这时候凤姐儿啊，一头扎在尤氏的怀里头，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念叨，那中心思想啊，就是说这场官司太害人了。为了打点官司，凤姐儿把太太的500两银子都拿出去打点了。到现在，贾府的人呢，还锁在班房里头呢。到后来这凤姐干脆扯起嗓子就哭起祖宗爹妈来了，还光光的撞羊头，还寻死觅活的把一个尤氏给蹂躏的像个面团一样啊，衣服上头全是鼻涕眼泪了。这尤氏也没辙呀，只能破口大骂，就骂他儿子贾蓉：你呀，你个孽障种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儿啊，我早就说你们好不了，做不出好来。凤姐儿一听这话，一边哭一边凑上前，两手扳住了尤氏的脸，鼻子尖对鼻子尖啊，厉声就问他：我说姓尤的，你发了昏了，你嘴里头难道有热茄子塞着不成啊？不然的话就是你带上嚼子了。要不然你为什么不早早的去告诉我去？如果说我知道的早，也不会这么被动啊。常言说得好，妻贤夫祸少，表状不如里状。看起来你呀，你也不是一块好饼。今天呢，我跟你们完不了。这凤姐大闹宁国府，到底怎么样才能收场？咱们呢，下回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找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清河县的流氓痞子小阿飞对这武大郎是羡慕嫉妒恨，凭什么呀？啊，凭什么他武大郎三寸钉骨树皮就能娶那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啊？我长得这么帅气，别说媳妇儿了，养个母兔子还让黄鼠狼给叼去了。不行，我们呢得凑到一块儿，得成群结伙的欺负这武大郎。您说这帮小子缺德不缺德呀？武大郎卖炊饼的时候，他们到那儿拿起来就吃，哎，吃完了还不给钱。武大郎不干呢，各位，我小本生意，不能这么坑害穷人呢。啊，什么？吃你俩炊饼，这是瞧得起你？哎，你还敢扯这里根楞？哎，揍他，打他！啊，劈球啪嚓。把武大郎打一顿，哎，鼻青脸肿，嘴角流血，牙还掉了一个。武大郎受得了吗？还不敢反抗，哎，蔫溜溜的回家了。像这个事儿，要是一回两回还凑合，哎，天天如此，要怎么说这人呢都有劣根性呢？哎，总是欺软怕硬。武大郎无权无势，没有反抗能力，所以这帮小子总感觉欺负他还比较占便宜，比较安全保险。这就叫强者欺强，是弱者欺弱。直到若干年以后啊，鲁迅先生给这种劣根性做了总结概括，感情这是阿 Q 精神里头的一种。咱们单说这武大郎，哎，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感觉自己窝囊叼快废，实在是混不下去了。最后潘金莲给他出主意，说咱们惹不起躲得起，干脆清河县咱也别待了，咱们搬家到在阳谷县那地方啊，离这儿比较远。另外呢，我有一个远房的表叔在那地方啊有一定的势力，哎，咱们投奔他去吧。这两口子稀了糊涂跑出来了，老家清河县的三间破草房也不要了，就到在了阳谷县。找到这表叔还真不错，借着他的势力，在子时街22号连租房，哎，租了这么两层的小楼，往这儿一住啊还挺得。可是刚住到这儿没有一个月，潘金莲那位表叔啊还过世了，这两口子在这儿又是无依无靠了，哎。

茬挨欺负啊，三寸钉古树皮的外号又都叫开了。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没想到柳暗花明还又一村了。打虎英雄武松来到，让武大郎啊感觉到扬眉吐气，感觉到翻身农奴是把歌唱。他这才把兄弟领回了家。这嫂子潘金莲看见武松了，心里头也是一惊啊。哎呦呦，不怪乎武大郎整天夸他的兄弟如何长短，今天一见真了不起，跟他哥哥也不像一个品种的。这小伙子堂堂仪表，放到哪儿去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男子汉呢。潘金莲越看越喜欢，因此上满脸堆笑。哟，原来是叔叔来了，快点屋子里边请吧。这两口子就把武松让到里头。武大还指挥潘金莲呢，哎，娘子啊，你抓紧时间受受累，哎，不行就找隔壁的王干娘帮帮忙，赶紧炒几个菜，买点好吃的，给咱们兄弟接风洗尘呐。潘金莲诺诺连声，哎，出去了。不大一会儿，罗列杯盏端进来，哎，一桌子好菜摆好了，酒呢也烫上了。潘金莲满满的倒上酒，递到了武松的近前。兄弟呀，你远路而来，够劳乏的，先喝一杯吧。我早就听说了，咱们这街上有一个打虎英雄跨马游街，我也想瞧瞧去，开开眼，可是家里边离不开人呢。我万没有想到这打虎英雄竟然是兄弟你呀，这一来可给你哥哥嫂子拔了创争了光喽。哎呀，嫂嫂哪里哪里。武大郎也高兴啊，也倒上一杯酒。哎，兄弟，今天咱们哥俩久别重逢胜新婚。哎，呸呸呸呸呸，我这嘴怎么这么笨，还赶上棉裤腰了，这词用的不老合适的。哎，总而言之吧，见面就是哥俩好。哎哎，喝喝啊。这一家三口啊都端着酒碗，吨吨吨吨吨是一饮而尽。放下酒碗刚要喝第二杯的时候，就听楼底下有人敲门啊，棒棒棒，武大郎在家吗？棒棒棒棒。哎，这谁叫门呢？瞧瞧去。武大郎迈小短腿下楼，把门打开一看呢，在门前站着两位公差。你就是武大郎吗？正是正是。武二爷在不在这儿住啊？啊，那是我兄弟在楼上喝酒呢。哎呦，武大爷呀，我们跟您说，县大老爷现在要找打虎英雄武松，有急事儿，您马上告诉他，快点下楼，赶紧跟我们走。武大郎胆小啊，一听这话吓得脑袋嗡嗡的。稍等稍等，一扭头跑到楼上了，跟武松这么一说，大哥，那你们稍待片时，小弟我去去就来。武松下了楼，跟两位公差呀奔衙门了。武大郎和潘金莲在楼上这一坐，心里头忐忑不安。哎呦，这县官发什么药子，抽什么风啊，我们一家子想喝完酒都喝不安生，再者说了，急灯瞎火的把我兄弟叫去，是何吉凶啊，真急人哦。这二位在这儿怎么发愁怎么盼望，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武松倒在衙门口内书房里头见着县太爷。这位史大人呢，满面堆笑。武松啊，听说你跨马游街见到你大哥了。正是，那是我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呀，这世界上我就那么一个亲人了。这可是好事儿，可喜可贺。不过本县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你的工作呀找着了。为人在世不得安身立命吗？武松，我这衙门里头缺一个都头，我就打算让你给我做步兵都头，你意下如何呢？各位，这都头可不得了啊，那就相当于现在刑警队的队长，专门负责捕盗捉贼的头目，那就吃皇粮了，就拿官饷了。用现在话来说，那就是国家在级在编的行政干部了，响当当的公务员。
每年有带薪休假，哎，有车。

补，有物业补，有通信补，还每年给报一回取暖费，简直就爽歪歪了。武松现在是什么呀？白丁，无业游民，没文凭，还没工作经验，三无产品。猛然间来这么一个差事，县太爷认为他得乐得屁颠屁颠的，趴地下磕头就得谢恩。可万万没想到，这武松啊，连声色都没动。大人呐，您提拔小人，我是感恩戴德。不过这件事情，小人我说了可不算。嗯，县太爷皱起眉头了。那么谁说了算呢？我得回家去问问我大哥，还得他批准呢。嘿，县太爷这别扭啊。那你回家吧，回家找武大郎请示去吧。武松辞别出来，转身又回到武大郎家里头。到这一瞧啊，武大郎跟潘金莲这两口子守着酒席桌子，动都没动，还等着自己呢。武大郎在那椅子上头蹲着呢，他不是个矮吗？多咱吃饭的时候他不坐着，坐着够不着，这下巴卡到桌沿这地方他不舒坦，时间一长啊，还容易造成淋巴结肿大。所以这武大郎吃饭总是在椅子上头蹲着，这造型是相当的别致了。武松一回来，这武大郎奔一下由得椅子上头他蹦下来了。哎，兄弟，县太爷找你是何吉凶啊？哎，大哥，万没有想到太爷想让我当步兵都头。啊，兄弟，你同意没同意呀？我没同意呀，我说我得回家找大哥您批准。还我批准？哎，我哪有那么大权力呀？我说兄弟呀，这可是好事儿，嘎嘎的好事儿啊，这是当官，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咱们家哪有当官的？哎，你不信你就到祖坟那儿，你给刨开了，哎，你一个一个的你扒了，你扒了上100年，你要能扒了出来一块当官的骨头，那肯定的，肯定是哪一条野狗，哎，从别处给叼去的。哎，因为咱们家根本就没有那玩意儿。哎，兄弟，这事儿我同意。哎，同意呀。潘金莲说话了：“武大爷，你怎么急成那样啊？兄弟回来请示你，这是对你天大的尊重。哎，你没必要批评他。哎，我知道，我知道。兄弟，你就赶紧回去吧，顶着这热乎气儿，赶紧当这都头。”大哥，吃完饭再回去也赶趟。别。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名额有限，万一县太爷改了主意，那可就毁了。快回去啊，你就跟他说，你大哥我已经批准了，咱们家庭版的委任状已经下来了，现在就看这政府怎么办了。武松肚子饿，还想吃点呢，武大郎不让他吃，过来推呀，推武松这腿肚子。哎，走走走走走。那位说了，为什么推腿肚子呀？嗨，这武大郎不是个矮吗？把潘金莲给逗的一旁边咯嘎直乐。武松可就没辙了，这才下楼赶奔县衙门，等见了太爷一说，哎，我哥哥允许我当这都头。县太爷点了点头，好吧，这样的话你在你大哥家里头休整3天，衙门里边呢给你安排个住处，3天之后你就到衙门画卯上班吧。多谢太爷。武松回来了，再见到武大郎，跟他们两口子一说，武大可乐坏了啊，蹦擦擦蹦擦擦，哎，就围着桌子跳上迪斯科了。武松着急呀，我大哥，你这舞蹈进修班你什么时候上的？嘿嘿，这还用上吗？啊，我是自学成才，手舞足蹈。哎，我说娘子啊，赶紧倒酒，我要陪着我兄弟喝上3杯，哎，不，那个30杯，哎呀，300杯呀。哎，我兄弟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喜怒不形于色，哎，那说的就是大哥我哟。就这下子，哎，别说潘金莲，就连武松都给逗乐了。一家三口人团团围坐，左一杯右一盏，就喝开庆功酒了。潘金莲面带喜色：“兄弟呀，你在衙门口当差，你打算怎么住呢？”回禀嫂嫂，
衙门里头有房子，老爷已经说了，给我收拾出一间来，让我搬到里边去住。哎呦，兄弟呀，干嘛到那儿去住啊？如果说你在阳谷县无亲无故，那还有情可原，可是有你亲哥哥在这儿，你要上衙门里头住去，这不让邻居说三道四吗？依我说呀，你就在咱们家里头住，我跟你哥哥住在楼上，那楼下的房子都空着呢，让你哥抓紧时间给你收拾出来卧室，早早晚晚呢有嫂子我伺候你，吃喝存蛋都方便，你看如何呀？武大郎喝的醉嘛刀枪的也说，哎哎哎哎，对对对对对，你嫂子说这话，哎，值金子值银子，咱们哥俩从小是相依为命啊，尤其大哥我比你大的多的多的多，是我把你给摆弄大的啊，一把屎一把尿的我喂你，表面上我是你大哥，哎，实际上我就是你爸爸，你嫂子呢就相当于是你妈，你明白不明白这道理？哎，老嫂比母嘛。不过呢，你以后叫你嫂子的时候啊，你还得注意，哎，你还只能叫嫂子，你不能叫妈，要不然大伙听着，哎，他笑话你。好，这武大郎啊，丑态百出，这人就怕是喝多了，不管多大能耐，要是喝多了，那都得现眼。潘金莲赶紧拦着，武大爷，你喝醉了，说的这都什么话呀？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兄弟就得生气。武松摆了摆手，嫂嫂有所非知，我大哥说的话话粗理不粗，他真就跟我的父亲是一般不二啊。既然如此，小弟我盛情难却，那我就跟衙门说一声，就搬回家里来住。到了第二天，潘金莲就催着武大郎到外头找木匠师傅，哎，在楼下给装修卧室。屋子里头呢，摆上床，摆上桌子，还有两个木凳，武松的家居可就全了，马上就入住了，一住就是三天呢。第三天早晨，这武松早早的起床，穿好了衣服到厨房一看，潘金莲把漱口水、洗脸水都给他准备好了，手巾在脸盆边上搭着。要叔叔，快洗漱洗漱吧。武松心想，我这嫂子对我的关照可是到了家了，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一阵阵感激之情。洗漱完了，吃罢早饭，赶奔县衙门上班。由打这儿开始，生活可就规律了。县衙门的宿舍啊，让他空着，中午吃食堂，到晚上肯定回家跟哥哥嫂子一起团聚。最高兴的就是武大郎，感觉这个家庭啊太温暖太红火了。哎呦，我武大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啊，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又有这么一个英雄盖世的兄弟，而且呢还知情达理。哎，从今往后啊，我晚上睡觉我做好梦，白天干活我卖炊饼，多赚钱是多劳动，哎，一天到晚都高兴哦。武大郎心情好了，哎，他的生意也更好了，因为街坊邻居都知道了，这武大郎可有靠山，他兄弟是武都头，那了得吗？多买他炊饼吧，哎，该打溜须得打溜须了。潘金莲也是不胜的欢喜，他就愿意武松在家里头住，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情，他就感觉这武松啊在家里头这一住，对自己心里好像是一种安慰。过去这套房子里头阴气太重了，现在阳气腾腾的。潘金莲老琢磨，你说这武松长得怎么这么好啊，这么一条英武的汉子，可是他哥哥武大郎怎么就长成那副德行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越看这武大郎啊我是越别扭，越看这武松呢，哎，我是越欢喜。咱们再说这潘金莲有一个邻居，借饼是个茶房，这人呢姓王，是老太太，50多岁了，人们都管她叫王婆子。这王婆一辈子嫁了四个男人，这四个男人是一个顶一个过去的，第二个把第一个顶走了，第三个把第二个顶走了，第四个把第三个顶走了，最后这第四个病死了。
王婆子还有个姨父子，这姨父子生下来之后长大成人不着调，王婆啊也管不了他，最后这小子还跑了，天南地北。

0: 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到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可是这王婆子不是一般的人呐，年轻的时候那是交际花，哎，岁数大了之后是交际的老豆饺子，这一辈子风花雪月的事儿可没少干。她为什么找到第四个男人就不接茬找了呢？因为在这阳谷县里头，哎，再也找不着了。阳谷县里头这些老爷们早就传开了，都知道不能跟王婆子过日子。有人说她是扫把星，有人说她也是丧门神。但是王婆本身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她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呀，该怎么活就怎么活。这一辈子究竟有多少个男人，那谁也统计不出来，就连她自己都算不清楚。表面上说是四个，那是在籍的有编制的，哎，可是背地里头偷偷摸摸的，业余的，外五六的，票友，帮闲的，拉帮套的，哎呦，那就太多太多了。王婆还有个特点，哎，就是认识的人多，不论是哪个阶层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没有不知道她的。偏偏这王婆和潘金莲、武大郎住邻居，潘金莲跟王婆子就有过来往，哎，平素过日子，什么借点东西呀，互相帮帮忙啊，这都是家常便饭。就连武松刚回家的那顿饭都是王婆子帮着做的。这潘金莲管王婆子叫王干娘，而且到王婆这茶房里头喝茶呀，不少的年轻人也都管她叫干娘。这可不是干亲，哎，不是说有干娘就有干儿子有干闺女，那不一定。有一部古书叫做《都城记事》，这书里头说过，水茶房乃昌家寮，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被干于费钱，谓之干茶钱，以此干茶钱之故，故呼之为干娘，非干儿干母之位。就是说呀，这个王婆子借着干茶房这买卖，暗地里头还有更重要的更赚钱的业务，哎，就是保媒呀，拉纤啊，东扯呀，西拉呀，给暗娼买卖提供场所啊，拉点皮条吧，乱七八糟的。有些年轻人到这喝茶，那根本就是假的，刚给这茶钱，所以都管他叫干娘。各位，有道是千金买邻，又道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就因为有这王婆子在中间给搅和着，潘金莲要变心，武大郎要戴绿帽子，武松斗杀西门庆的精彩桥段是就要上演。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性情各异不一般，都与红尘作伴。要说这女人呐，绝大多数都是好样的。就像《红楼梦》里头贾宝玉所讲，女人都是水做的，玉洁冰清，善良聪颖，具有母性，在社会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女子能顶半边天吗？可是凡事都有个例外，咱们说的这王干娘就不咋地。就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还是那么骚气，说是绵羊肾、猪尿泡、老裤衩子、棉裤腰，你把它捆成捆打成包，也没有王婆子纯正尿素味的，她怎么那么骚？这位呀是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偏偏她呢和潘金莲还住邻居，这老太太又喜欢交往，闲着没事儿到潘金莲家里头来串门来。特别是武松住到武大郎他们家里头之后，这王婆子就发现了，就跟这潘金莲啊半真半假的开玩笑，我说金莲呐，你这个兄弟长得可是够不错的，说实话你老公那武大郎那可能是个废物，不孕不育的选手，但是这武松就不一样了，活好，味道准好，身体倍儿棒，你尝尝它准香。这样的男人在你身边放着，你要是不用啊，那可就白瞎了。你要是没有意思的话，那王干娘我还有点意思呢，我就得翘行啊，嘿嘿嘿嘿嘿嘿。您说这骚气劲儿都骚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完这些话之后，潘金莲一阵阵脸红心跳，也不敢接这话茬，王婆子呢嘎嘎嘎一顿怪笑，紧跟着跟金莲就是东扯西拉，扯自己年轻时候那些个风流韵事，有时候啊还给这潘金莲讲笑话，说的全是低级下流那一套。哎呦，这王婆子肚子里头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张嘴就来呀，有时候说的潘金莲是面红心跳。哎呀，王干娘啊，您可别说了，臊死奴家我们了。哎呦，少给我假正经，别跟我装，还装什么装啊，女人都这德行。这位呀纯粹是混蛋，自己是那副德行，还以为旁人都跟他一样呢。潘金莲遇上这么一位邻居还经常的来往，可受了影响了。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是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台。那么潘金莲现在挨着王婆子就等于挨着茅房了，恐怕就要有狗尿台茁壮成长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潘金莲也的的确确是喜欢武松。哎呀，奴家我们呐，要是嫁给他那该多好啊，也算是郎才女貌，不枉此生啊。咱们说书就是快，光阴荏苒，岁月穿梭，这武松搬到武大郎他们家已经是一个多月了。这时候十一月底的天气已经冷了，这一天呢大雪纷飞，别看是下雪天，这武大郎还是那么勤快，挑着挑子又上街上卖炊饼去了。武大郎做事很认真，小本经营不能间断呢，他尊奉的是那么一个原则，叫做家趁斗金不如日进分文，所以说是风雨无阻。武大郎出去之后，潘金莲独自一人在家里头待着，斜倚着门框往外头观瞧，就看这雪景，斗罢玉龙三百万，残林败甲满天飞。眼看着快到中午了，远远就看见一个人呢奔这边来了，仔细一瞧，哟，来的正是武松。想谁来谁呀， 心里头这高兴劲儿啊，您就别提了。赶紧把武松让到屋子里头，哎，帮他掸扫身上的血。哎呀，不劳嫂嫂，我自己来吧。武松把脚下的油靴给换了，然后潘金莲呢，就在武松这房间里头把酒菜给摆上了。两双筷子是两副吃碟。武松洗完了脸，坐在桌子旁边。哎，嫂子，我大哥哪里去了？
2: 哎呦，你大哥呀，出门卖炊饼去了。
1: 天这么冷，他还去做买卖呀？
2: 嗯，他呀，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且是大财迷，就怕耽误赚钱不是啊。
1: 哎呀，嫂嫂啊，以后这种情况得多拦着他，不能要钱不要命不是啊。
2: 嗯，以后吧，我注意点也就得了。哎呀，兄弟呀，你看今天是多好的机会呀，这屋子里头就是你我二人。来来来，嫂子陪你喝上一杯酒吧，暖暖身子。
1: 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咱们再喝吧。
2: 嗨，那得等到多晚啊，这都已经晌午了。嫂子我耳朵好使，我听见你肚子里头啊都已经有蛤蟆叫唤了。
1: 武松低头这么一听，自己这肚子确实也不争气，咕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呱，咕噜噜噜噜，咕噜呱，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武松差点乐出来，嫂子，那我就先吃点吧。这潘金莲就给武松满了一碗酒，武松端起来是一饮而尽，潘金莲呢又给满上了，同时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2: 兄弟呀，这回咱们两个一块儿喝吧，这叫做双杯酒。
1: 武松听完这句话，心里头老大不高兴。嫂嫂，您要喝您就喝自己的，咱们俩别掺和行吗？武松说完了，咕咚一声把这杯酒又灌下去了。潘金莲拿起筷子来给武松往碟子里头夹菜。
2: 兄弟呀，你尝尝嫂子我的手艺。
1: 嗯，嫂嫂不必客气，我自己来吧。
2: 哎呀，兄弟呀，我可听说点流言蜚语，你在南关里头找了一个卖唱的，听说那个女的呀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哎，相当的标致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1: 武松一听，嗯，这警觉心可就起来了，心说这潘金莲他要干什么。嫂嫂，我武松从来不办这种事情，什么卖唱的，我在外面呢，连一根女人的头发都不会接触。
2: 哟，兄弟呀，那就是我听错了，可能是别人传谣，人嘴两张皮，能说死骡马驴。哎，兄弟呀，咱们换一个话题，就说说你吧，你今年有多大了？
1: 嫂嫂，武松今年25岁。
2: 哎呦，这么说你比我还大两岁呢，我今年呢是23。
1: 这话茬没法接，哎，武松就没言语。
2: 我说兄弟呀，虽然说我是23岁，可我呢也是你嫂子，说句掏心窝的话，你都已经

经25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再不找个女人呐，恐怕就把青春给耽误了。武松哼了一声，嫂嫂啊，我武松自幼在少林寺学拳练武，早已经立下了志向，洁身自好是终身不娶。我这一辈子就和武功结缘了，武术就是我的妻子，我不想另纳妻室了。哟，兄弟呀，你这个媳妇儿倒是挺别致，和武术结婚，亏你想得出来。你这样的媳妇儿能陪你风花雪月吗？能陪你倒凤颠鸾吗？能陪你阳台春梦吗？能给你生儿育女吗？武松摆了摆手，嫂子，人各有志，不能强勉，我就是单身主义者。我这一辈子呀，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孝敬我的哥哥，因为我的哥哥就好比是我的生身父母。潘金莲长叹了一声，哎，一提你这哥哥呀，我心里头就老大不痛快，就他那模样有什么可孝敬的，纯粹是废物一个。武松一听这口风不对呀，嫂嫂，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哥哥怎么就废物了？我哥哥是忠厚老实，那叫正人君子。哎呦，可别糟蹋这个词儿了，当今这个世界上啊，哪个老实人能发迹？哪个老实人能趁钱？哪个老实人能得势啊？像你哥哥那样的，整天也就是挑着挑子沿街叫卖，跟那要饭的没有太多的区别。嫂嫂，您这话越说我越不爱听啊，人生在世，只要有一技之长，能够自食其力，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再者说了，我哥哥的炊饼在这阳谷县是很有名气的，不信您就出去打听打听，武大郎炊饼那乃是名牌产品了。要你就别往他脸上贴金了，他就再怎么地跟你也没法比呀。兄弟，你是打虎英雄武都头，说句实在的，你哥哥跟你嫂子可跟你沾了大光了，没有你这么个兄弟在这儿啊，你这当哥哥的天天得挨欺负，想顶门立户那都办不到。武松是越听越不爱听，可是呢也不好发作，嫂嫂，没有我哥哥就没有俺武松。你这话说的倒是也有道理，说明兄弟你懂得感恩。来来来，咱们叔嫂二人再干一杯吧。说着话，潘金莲又倒了一杯酒。兄弟呀，来跟嫂子再喝个双杯吧。武松听到这儿，这回呀没端这酒杯，他一转身看看旁边那炭火盆，这炭火盆里头插着火筷子呢。武松拿起铁筷子就拨弄这炭火，表面上是想取取暖，而实际上啊是躲着潘金莲，不跟他喝什么所谓的双杯酒。可是潘金莲他不死心呢，站起了身形，走到武松的身背后，一伸手把铁筷子给夺过来了。拿来吧，我来拨火，我拨火保证比你拨得更旺。就在拿火筷子的时候，故意碰了碰武松的手，武松赶紧把这火筷子就给他了。潘金莲拿过来，一边拨火一边还白话呢，我的兄弟呀，你知道吗，拨这个炭火这里边有个规矩，空心火旺，实心火壮，但是不管是空心还是实心，这个炭火当中啊都得透风，不透风这火它就着不起来。兄弟，我说这个话你听懂了吗？说到这句的时候，潘金莲扭向回头就盯住了武松。这阵子武松头都没抬，在那儿端着酒杯呀，看这杯里边的酒呢。实际上潘金莲这会儿啊想让武松看自己一眼，因为潘金莲自信，如果说这会儿武松要是看潘金莲，那肯定得销魂落魄。因为潘金莲这小眼神他刷一下子暗送秋波，摄人的魂魄，只要让他给撩上，你这魂儿啊嗖一下就得飞出108000里去。他这双眼睛里头透着娇媚火辣，而且有一种追求和渴望。
特别是现在潘金莲喝了点酒，这脸上啊红扑扑的，是面。

0: 眼如桃花，目如秋水，两只眸子紧盯着武松，太厉害了，有打眼睛里头闪烁出两道光芒来。任何一种男人在潘金莲这两道光芒之下，你都得败北，扑通一声就得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可是今天这事儿啊，太遗憾了，哎，遗了大憾了，这武松根本就没抬头，潘金莲那目光那么厉害，武松跟他不接触。哎呦，潘金莲这泄气哟，心说生个小孩让猫给叼去，哎，我还白费劲了我。他一琢磨不行，哎，我得变换招数了。想到这儿站起了身形。哎呦，这炭火让我给拨忘了，这屋子里头可有点热，嗯，这衣服我可穿不住了。说着话就把外衣给脱掉了，露出来紧身的内衣，就这一下子更显得他体态苗条。然后呢，就在武松旁边就坐那儿了，刚才呀是面对面，这回过来之后是肩并肩，靠得可太近了，就潘金莲的体温，潘金莲的体香，这武松都感觉到了。再看金莲又抄起杯子来了，哎，里边满满的一杯酒。兄弟呀，刚才我说话可能还不到位，这回呢我再补充补充，像什么双杯酒啊咱们不喝了，今天咱们叔嫂二人坐到一块儿喝一个交杯酒，你看如何呢？就这话说得太露骨了，哎，直接就摊牌了。打虎英雄武松再也沉默不住了，一拍这桌子啊，啪，他是腾身站起，嫂嫂，你放得尊重些，你把我武松当成什么人了？俺武松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堂堂七尺大丈夫，我可不是那种拜风坏俗的烂猪狗啊！嫂嫂，你说这些话，要是让我大哥给听见，你对得住他吗？如果你再敢胡说八道，别说武松我眼睛认得嫂嫂，拳头不认得你是哪个。武松这几句话一出口啊，潘金莲这张脸腾一下可就红透了，要可不臊死人也。武松呢根本就不搭理他了啊，腾腾腾迈步下楼，披大衣戴斗笠，推门就上了大街了。往外头一走，他怎么那么寸，哎，迎面来的正是武大郎。武大郎一瞧，呀呀呀呀呀，我兄弟怎么回事啊？家里头也没养狼狗啊，谁把他撵得成这德行了？
1: 哎，老二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大哥别问我了，哎，你问我家嫂嫂去吧。说完了顶风冒雪奔县衙门可就去了。武大郎蒙灯转向啊，赶紧进来把这挑子放到一边。一看呢，潘金莲也不是气色，哎，娘子啊，刚才我弟弟怎么五马长枪的往外头跑啊？你们俩之间是不是发生矛盾了？
2: 哼，你还说呢，就你这兄弟要给你戴绿帽子。
1: 我这叫什么话呀？
2: 怎么的，你以为我冤枉你兄弟了？我还真就没看透他，什么打虎英雄啊，啊呸，猪狗都不如。你不在家，我好心好意的给他倒点酒，以为天冷啊，让他喝上一点取取暖。他可倒好，对我是动手动脚，又搂又抱。我说你们老五家什么门缝啊？媳妇儿这玩意儿是兄弟俩共享的吗？这是人类社会呀，还是动物乐园呢？
1: 哎呦，娘子，你说那话怎么那难听啊？就你这番话，我是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我都不相信。人品素长，我兄弟浑身上下有几根汗毛我都清楚，他不是那种人
2: 呀。他不是那种人，难道说我是那种人吗？我还调戏他了不成？
1: 哎呦，娘子，你也不是那种人。哎，得了，肯定是误会啊，都消消火。一家人以后有话好好说，不就完了吗？
2: 武大郎以为这事儿啊就过去了呢。

0: 完了完了，看起来我兄弟是真生气了。哎，等改天吧，改天我去找他去，哎，把他再给请回来。啊，呸！武大，你个活王八，以后你不许再理那个畜生，你就说吧，是要他还是要我？我们两个不共戴天了。哎呦，娘子，那就以后再说啊，你先消消气儿。武大郎为了缓解矛盾，还真就听了潘金莲的了。哎，以为过一段时间呢，再到县衙门请武松，为时还不晚。回过头来再说武二郎，在衙门里头听差呀，公事还真挺繁忙的。另外一想起自己嫂子来，一阵一阵的头皮真发麻。天哪，我大哥娶这么一个女人，恐怕以后会被他所害呀。不行，我得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大哥。武松这么想着，可是啊，也没有回家看望兄嫂。这时间过得是真快，眨眼之间快到年底了。这一天，县太爷史的老爷把武松找去了。吴都头，本县有一个重要的差事打算交给你去办，老爷有话只管吩咐。武松啊，眼瞅着快要过年了，每年我呢按照惯例要往东京城里吏部府中送一份厚礼，只因为吏部尚书是我的恩师啊，尊师重教，这是传统美德，所以说这礼物是非送不可，就相当于束修钱。但是道路上不太平啊，逢山有贼，遇岭藏寇。我听说河北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给他岳父老泰山蔡京送礼，那生辰纲都丢了两回了，因此上想派你前往沿途保护，你看如何呀？那武松能打奔吗？太爷，小人愿往。各位，武松这一出差才引出来热闹的节目，斗杀西门庆，大闹狮子坡，醉打蒋门神，是夜走蜈蚣岭等等热闹环节，是下文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9: 罗通扫北第21回，书接前文。秦老安人这时候说话了：“程咬金呐，我知道你刚从前敌回来搬兵，为了搭救万岁和众臣，你心似火燎。回朝来，你又是幼主千岁殿下的主心骨，能替殿下出谋划策，所以有些事儿我得和你说呀。这罗家两世的冤仇，你义父和你老兄弟罗成怎么死的，你没有忘吧？我指望着罗通长大成人，好为罗家报仇啊。现在罗通年纪太小，我怕他一旦误了国家大事，那还了得，再大几岁再为国效力也不迟晚，这就是我的意思。程咬金一听这话，心凉半截，心想得这回不是弟妹求情，而是老太太发话了，你说我怎么反驳吧。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尉迟敬德实在受不了，他是个实在人，比较直爽，一看程咬金搭不上话来，急忙站起身形：“老安人，请恕尉迟敬德我多嘴，我这个人呢直不笼统，我发现罗通这孩子武艺真不错，而且才智过人，颇有心计，比我强得多得多得多，理应让他挂帅扫北，搭救皇上。”老太太把话接过来了：“你们当长辈的都夸他，他是黄毛未退，卤臭未干呐。我觉着就是个毛孩子而已，让他领兵挂帅，岂不是笑话吗？”老太太像连珠炮一样直发话，罗通啊不敢说话。这脑袋低下来，不敢和奶奶犟嘴。虽然说老太太也知道这罗通白天习文，夜间练武，但是能不能精通兵书战策，那就很难说了，能不能调动三军，那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老太太往正中一坐：“罗通孩儿，你这样吧，当着你几位家人也好，长辈的面也好，你说一说什么叫兵书战策，我来考考你怎么样，可以啊奶奶？”“好，为帅者必须具备五才八德。这五才是什么？ 五才是忠、信、智、勇、仁。嗯，孩儿答得不错。八德呢？奶奶，八德是孝、悌、爱、廉、礼、义、廉耻。还要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中善人和，此乃

三略也。要说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能攻善守，静者似风离之势，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用兵之道变幻多端，非常人可知也。用兵之道理应不拘于常理，必须随机而应变，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知己之彼，百战不殆。元帅乃三军之首，举足轻重关系着千军万马之安危，国家兴衰之命运，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重于泰山，因此必须军纪严明，上下一心，令出必行，方能克敌制胜。如果元帅不懂用兵之道，不败则怪。以上是出于元帅之道，不知道各位伯父，你们觉得我说的怎么样？奶奶，您听着我说的如何？让几位伯父也给我评一评，论一论。魏征一听，越听越高兴啊，哈哈哈，乐得眉开眼笑。罗通，你能不能再将这三略六韬、用兵之道、治军之法，当着众人之面细说一遍？是，侄儿我才疏学浅，知识浅薄，在老人家们的面前我就多多出丑，还请各位指教。为帅者必备三略六韬，胸藏十万甲，地吞百万兵，方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略天，知天文气象，或雨或风，应天时而动人和。二略地，晓地理，知山川河流峡谷，这渠道了如指掌。为战而守，为进而退，进出有路，退者有归。三略脸，天时不如人和，通民情，那么民俗民和，顺民之众意。还有地利，那么或勇或谋，或刚或柔，这地利呀、啊，要利用山谷之势，或者是天气情况，或者用火攻，方可取胜啊。那么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请各位伯父多多指点批评指正。程咬金都听入神了，过了一会儿回头问尉迟敬德，哎，大老黑怎么样，罗通孩儿讲的这些兵书战策你懂吗？这回你也开开眼，长长见识啊。气得尉迟敬德心里骂程咬金，你真不是个东西，明知道我不识字儿，不懂这玩意儿，你还来问我，诚心找我的难看呢。但是尉迟敬德更有办法，既不理会程咬金，也不张着看着程咬金，也不理他，根本不说话，也不吱声。这时候秦老安人和庄氏夫人见程咬金又呲牙又咧嘴，竟出洋相，不知道怎么回事，又不好意思笑，也不好看他。魏征用眼直看程咬金呐、啊，你呀、啊、你呀、啊、一点样子都没有，不管怎么说不应该在弟妹的面前出洋相，有失你的身份。罗通啊，你年龄虽小，但是对做元帅之道以及三略六韬确实非等闲之辈，实在是了不起呀、啊，文武双全，却有将帅之才，这回我们也都放心了。老人家，您这孙子真有两下子，已经考核通过了，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是满分了，老人家理应让他为国效力呀、啊。
这秦老安人一听，既高兴，但是又担心。若同小小年纪懂得为帅之道，真不容易啊。但是我呀，还是不希望他挂帅。这时候鲁国公程咬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老人家，您说说究竟什么意思？挂帅可以，当着众人之面我可说了，这我们老罗家和老苏家两世的仇恨，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摆不如何得想办法给我老罗家的人死去的冤魂报仇。如果说你们谁能做这个主要同意，我就让罗通孩儿挂帅。我媳妇儿庄金定也在眼前，庄金定也说，四哥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一定要给我们老罗家死去的人报仇才是，而且老罗家和老苏家是两倍的冤仇啊，这件事情你们谁能做主啊？啊！再看，此时庄氏夫人也掉下眼泪，弟妹不必伤心，我程咬金敢打这个保票，奏明幼主殿下也就是，如果你能让罗通挂帅，我想他不会出事儿。早晚有一天，弟妹老安人，这事儿包在我大老程的身上，放心吧，这个冤仇一定要报，一定要报。这时候罗通长这么大才知道啊，爷爷和爹和这老苏家还有一段冤仇，这仇焉有不报之理，究竟是怎么回事？罗通现在着急呀，但是没有时间细问。单说这时候程咬金给打了保票，秦老安人点了点头啊，程咬金呐、这件事情都交给你了，我和媳妇都相信你。庄氏夫人也说，四哥，这件事儿全包在你身上，放心吧，老安人，弟妹，这件事情包到我身上，将来有机会一定给老兄弟乃至我那老义父报仇雪恨，您就放心吧。好，既然这样，快谢谢你伯父。就这样倒身殿拜，罗通掉着眼泪，孩儿啊，起来吧，起来吧，现在你可是少年的奇才啊。就这样，秦老安人放下心了，庄氏夫人庄金定也放下心了。到了第二天，李治是非常高兴啊，哈哈哈，高兴非常。再看此时大伙都夸这孩子罗通有本事，那么此时呢，皇娘也想见见罗通。这皇娘是谁呀？咱们书中代言，就是长孙无忌的亲妹子长孙皇后啊。罗通心说，皇娘要见我，这还了得，扑通跪倒面见皇娘啊。通儿啊，没想到你文武全才，看来你皇父被困北国的牧羊城就靠你去搭救了，您就放心吧，我罗通一定竭尽全力想方设法领兵带队搭救父皇。皇娘您放心吧，掉着眼泪自不必说呀。到了现在了，罗通准备扫北，这时候的罗仁可苦了，连关关了三四天了，先回到家里再次跟娘见面。罗仁虽然不是我亲弟弟，娘啊，我可舍不得呀，无论如何得把我弟弟放出来才是。就这样劝说庄氏夫人，庄氏夫人没有办法，就说了，孩子，你弟弟罗仁虽然不是你亲弟弟，比亲都亲，此次你要去扫北，他要跟着去，这事儿就麻烦了，
所以呢，我还得关他几天，待你走后。

多等一些数日，再把你弟弟放出来也不迟啊。否则他半傻不见，真跟你走，出了事儿，我可就真就没卖了。你放心吧。好，娘，我听你的。确实啊，我这弟弟不是我亲弟弟，胜似我亲弟弟。拜别娘和祖母，这才三日后，单说这幼主李治和文武群臣都到了教军场了。罗通和众家少国公来的是更早，一个个盔明甲亮，等着罗通登台派兵点将。其中这苏林、苏凤哥俩心中暗骂呀，没想到狼啊狼啊，狼有肉吃啊，这回跟着你们，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苏烈、苏定方也咬碎钢牙呀，心中暗道，罗通那个小短命鬼啊，我镇守雁门关，只要你领兵启程，我跟着你如此镇班，镇班如此，一定要让你命归西天，去见阎王，给我儿子报仇雪恨。单说此时龙德通来至点将台，李治带领着文武群臣都到齐了，能随军扫北的各家少公爷也做好了准备，只有苏家父子暗暗恨透了罗通，从心里恨，想找机会加害于他。这时候再看随军的有秦怀玉、程铁牛、程半牛、段林、殷红、马道、刘志长、游吉、李琦，还有齐天圣、侯山、丁海，这些人都在眼前呢，都跟罗通最要好啊。尤其是程铁牛，再看各个小将精神抖擞，等着二路帅点卯派将好出发。罗通啊，本来就是威武英俊，再加上披挂整齐，更显得胸前有百步的威风，头上有千乘的杀气，一登这点将台，顿时全场鸦雀无声，人人是肃然起敬。罗通确实相貌惊人呐，好像当年的常山赵云、赵子龙。罗通给李治殿下见礼之后，命军政司李谷巨将点过三卯，各路的将领全都到齐。这时候再看元帅手提令叫过秦怀玉和尉迟宝庆。秦怀玉、尉迟宝庆何在？二位少公爷闻听头一个喊他俩，再看这两个人分战群辽甲胄走到台前，大声高喊，末将在，末将在，不知元帅有何吩咐。本帅命你们二人为前部先行官，秦怀玉为主，尉迟宝庆为副，带领三千兵丁在前边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如遇关卡可智取，难取者待本帅再行定夺，不可鲁莽行事，违令者军法不容，定斩不赦。秦怀玉和尉迟宝庆精神百倍，得令得令啊，答应一声回归原位，站立两旁。苏林、苏凤啊，把鼻子都气歪了，本想我们当不上元帅，也弄个先锋官当当也行，没想到人家元帅不用咱呢。好你个罗通短命鬼，挡着我的。只见他们想着，罗通又拿起第二支令箭，苏林、苏凤听令。这哥俩答应一声，在在。嗯，好，现在是行军打仗，这粮草乃军中之命脉，军中无粮，兵不战而自荒，
我命你二人为押粮官，你们可。

0: 知兵马不动，粮草先行。若有失误，定斩不饶，军法处置。苏林、苏凤这哥俩一听，什么肺都气炸了，心说好，闹了半天让我们哥俩押粮运草啊，但是不敢违令，忍气吞声，得令得令。两人答应一声，又站到原位。元帅罗通又拿起第三支令箭，程铁牛、程万牛，你们哥俩听令，命你们二人为全军军需官，全管军需粮草乃至用度。苏家弟兄一听，气得直咬牙呀：“罗通啊，罗通啊，你个短命鬼，你太损了！不光封我们哥俩做押粮运草的官啊，让程铁牛、程万牛要看着我们。这俩小子一路货色，还有我们的好吗？”暗中，苏家哥们儿这就恨透了罗通，十分的不乐意呀。再看罗通接着说。铁牛、万牛，你们俩听着，此乃军中大事，没落绝粮，关系着全军的性命。你们必须协同苏林、苏凤，同心协力保障军需，万万不可儿戏。违令者定斩不饶，得令啊，得令啊！铁牛、万牛同时应道。再说罗通。又找来段林、殷红、马道、刘志昌、游击、李琦、齐天胜、侯山、丁海等人，命他为随军众战将。这些人全是随军的战将啊！李志看这罗通点完了，心中大喜呀，心说：别看罗通小小年纪，派兵点将，条条有理，果然有其帅才之能。一边想着，回头叫声：“元帅，我想叫鲁国公程老千岁和虎国公为你左右监军，帮你出谋划策，料理事务，不知元帅意下如何？”“殿下千岁，有两位老人家做我的监军，这当然是好，我是求之不得呀。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向二位老人家请教。”“罗通啊，你可别这么说呀，我们年纪都大呀，纯属白活。这一次随着你，老黑啊，你也学着点，他这一手比你我都高。尉迟敬德是个实在人，听程咬金这么一说，也跟着说。论起兵法来，我不如元帅，我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望元帅多多提点我们这两位老人，也就是，哎呦，两位老人家，两位老千岁，你们可夸奖我这晚辈了。我最佩服的就是两位老人家。李治看到这儿，心就更放下了，回过头来对苏定方说：“喜国公，你赶快回去镇守雁门关，不得不防。”“遵令。”苏烈、苏定方也没办法，只好回去防备雁门关，去防守，带领着3000清兵赶回雁门关去了。罗通此时命火公司点炮，咚，啪啪啪啪，3声炮响。再看把酒敬天敬地之后，辞别李治，都队出征。一路上逢关关街、玉县县营，这一天来到双阳岔道，罗通赶紧命安营扎寨呀。这时候再看呢，大道离着近有40多里了。哼哼，罗通心想，就在此一举，杀奔前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二十二回，书接前文。单表罗通命秦怀玉和尉迟宝镜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表罗通，单说他们哥俩，秦怀玉和尉迟宝镜一主一副往前紧走啊。单说前面，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就像一头大鹰立在山上。这山呢，书中代言叫鹰爪山。鹰爪山呢，镇守的这个大寨主并非别人啊，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单天长。这事儿啊，咱得说一说，单天长怎么落到鹰爪山了？闹了半天，想当初段达保着他和他娘，后来杀出重围，出了洛阳，把他送到江西龙虎山玄天观，拜白骨道人李玄长为师，学得满身能耐。后来这个单雄信的儿子单天长就占据了鹰爪山，早有喽啰兵前去禀报。单天长心说话，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我真没想到我占据此处碰上了仇人，早有人禀报，大唐的军兵和旗号已经到了山下，单天长领兵三万杀了出来，一字排开阵势。尉迟宝镜一看为首一人蓝靛脸儿，哎呀，黑一道白一道紫一道，跟个活鬼一样，你是什么人胆敢拦住大唐雄兵？哈哈哈，我先问问你，你是哪一位？我，你可坐稳着听着，我爹就是大唐朝的虎国公，赫赫有名，我竖个嘴说，尉迟敬德他老人家，我是他儿子尉迟宝庆。哦，我说长得跟粉娃娃那位，在下秦怀玉。哦，你爹是？我爹是秦琼秦叔宝，竖个嘴说。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啊！看着没，我坐下是一匹枣红马，德胜沟鸟着环，挂着金顶枣阳槊。你们报名了，小太爷我也报报名。此地是鹰爪山，要问我，我姓单，我叫单天长，竖个嘴说。我爹就是当年赫赫有名威震大隋朝九省赫赫有名的绿林扛把子，江湖人称赤法灵官单雄信，那就是我爹。听着没，你们这时候知道我是谁了吧？嘿，我跟尉迟恭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万没想到啊，你们大唐的军兵送上门来了，尤其是你尉迟宝庆，我要给我爹报仇雪恨。哈哈哈哈哈！你们走不了了，老天爷有眼呢。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单天长书中代言确实是单雄信的儿子， 他为什么说口口声声与大唐朝有仇呢？这有一定的原因。他也想要罗通的人头。原来这个单天长确实和大唐李姓有仇，和老罗家包括尉迟家也有误解，也有仇。单天长的伯父，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呀。单天长的伯父谁呀？就是这个单雄信的胞兄，叫单雄忠啊。这事儿怎么发生的？原来啊，当日在临潼山，唐高祖李渊一箭误射死此人，结下仇恨。因为那时候隋朝的杨广是晋王，看好了他自己的表嫂，表兄就是李渊，表嫂窦氏长得太好了，想方设法想除掉李渊，霸其表嫂，所以派宇文成都领着家将就接杀。因为这杨广是个六短之君呐、啊，好色之徒，贪这窦氏的美色，所以派人去接杀。没想到半道李渊杀败山贼，往回走，后来得了秦琼大救。往回走的时候又发现了一队人马，李渊李树德一琢磨，秦琼把我救了，我往下走，可是莫非又遇着山贼了不成，或者遇着了坏人不成？李渊害怕了，心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得想方设法保住家眷，保住我一家人的性命啊！岂不知此时跟他打对面的人正是单雄信的胞兄单雄忠啊！回头李渊搭箭，啪！

一箭射中单雄忠的梗嗓咽喉，结果单雄忠死了。这个家里的人单福和单周把他抬回了潞州八里二仙庄啊。单雄信一看，呀呵，再看李渊射这箭上有名写的李渊李树德，心说话，李渊呐，我哥哥怎么得罪你呢？你把他一箭射死，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你等着我，我一定要给我哥哥报仇。这是第一件结仇的事儿。第二件呢，李渊推翻大隋朝，刚刚登基，当时有十八家反王，其中就有洛阳王王世充。因为单雄信和李姓有杀兄之仇，决心不投唐，后来保了王世充。王世充把自己的妹妹王玉贤嫁给单雄信为妻，成为了驸马。就这样，单雄信建立三贤馆，把二哥秦琼、四哥程咬金和老兄弟罗成都给请来了。后来徐茂公用计调三贤，扶保了大唐朝。再到后来索五龙、罗成奉命刀斩单雄信呐、啊，就把单雄信给杀了。实际罗成气死小辣椒，不让都头算，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因为全家被苏定方所害，得了伤寒症了。那可是单雄信一把屎一把尿照顾他，而且帮助他请名医，把他的命给救了。万没想到索五龙之后奉命刀斩单雄信，手段极其残忍。至于这时候单雄信曾经在御果园要杀害李世民，无论如何要给兄长报仇，结了怨。这时候的尉迟恭单边救主，把此时的单雄信给打败了，众人往上闯，把单雄信给抓着了，这才使单雄信死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没想到今天在鹰爪山相聚。当然了，还有一种传说，说单雄信是上方左青龙转世，罗成是白虎星投胎，一个青龙一个白虎相克，一世不和，才引来了罗成杀他的念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们结了仇恨了。在鹰爪山上，这单天长大嘴一咧，哭着把以往经过都说了。这时候你说怎么办？尉迟宝庆心说，我也听说过这事儿，看来单天长不为别的，那是为了报仇。尉迟宝庆说话，单天长你想怎么样？废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我今天当着你们俩的面儿，就说说咱们的仇恨。现在我当然要给我爹报仇雪恨了，你就别想过我这鹰爪山。尉迟宝庆心说话，好啊，单天长，休得猖狂，慢要撒野，我来会你一会。不等宝庆说完，再看此时的单天长举起金顶枣阳槊往下就砸。宝庆只好还手，啪，枪和槊举起来站在了一处。单说这个尉迟宝庆虽然是武功特别好，可是单天长这宝槊也不是闹着玩的，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浑身的力气也大，一时没注意，宝庆这枪正好碰到金顶枣阳槊上，耳轮中就听啪一声巨响，
把宝

庆的枪就给震飞了，震得尉迟宝庆两膀发麻，虎口震裂啊！宝庆一看不好，不是对手，拔马就跑，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这时候程铁牛听说单雄信的儿子单天长来了，他非要上来劝说劝说，见宝庆败下来，赶紧扬头：“单天长，单天长，你先别伸手，哎，别伸手，咱们是自己的弟兄啊，可别骨肉相残。住手，住手！”一边喊着，一边来到单天长的近前，比比划划，还想说。单天长也不认识他，根本也不听这一套，举槊就砸，报仇的心切，招招下的都是毒手啊！别说程铁牛没真心打，就真心打也不是单天长的对手。一边打一边嘴里还喊呢：“哎，天长啊，别打咱们一家人呐！我不是别人，我是铁牛啊，我是程铁牛。”哎呀，程铁牛，程铁牛，你是干什么的？哎呀，你忘了吗？我爹就是程咬金呐。单天长一听就一愣，因为母亲王玉贤和段达跟他说，这些人当中唯有程咬金是你爹最好的朋友，而且他是你的义父啊，是你的干爹呀。哦，单天长本来想打，一听说面前这个人是程咬金的儿子，就一愣，绿夸把马带住。这时候说话了：“你说的是真的，那能有假吗？咱们一家人呢，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呀。我铁牛哥，咱们确实是一家人，不过你最好不要跟我伸手。你后边站那个是不是秦怀玉？让他过来。”秦怀玉有点憋不住了，一提战马，血淋淋，夸夸夸，来到阵前：“单天长，你住手！你不要找我吗？”白脸小将，你长得像上方左金童，长得是真好。你是不是秦怀玉？正是。我爹就是大唐的护国公、扫北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我数个字说，人送外号赛专诸、四梦长、神拳太保。我是他不老驾前的儿子秦怀玉。哦，你是他不老驾前的儿子秦怀玉，这么说咱们是仇人，拿命来呀！想当初我爹对你爹不错呀，结果临死之前我听说根本不在眼前，你爹不够交，秦怀玉拿命来！嘚儿，快快快，马往前蹄，举金鼎枣阳槊要大战秦怀玉。正在这时，马挂銮铃的声音，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天长，住手！秦怀玉，别打了，住手！咱们都是自己人，住手！程咬金怎么来？程咬金听说前边的山贼是武帝单雄信的儿子，叫单天长，既高兴又心疼啊。又有点恨呢、高兴的是武帝单雄信有后了，这么说我这干儿子在眼前呢，太好了，他没死啊，没想到在这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太好了。等来到眼前的一看，这个眉毛，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真跟他爹是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老单天啊，有这条根真是好事儿啊！想当年我跟你爹关系太好了，孩子住手，住手！单天长气的眉毛都起来，但是这回看到程咬金了，没见过，我不相信你是程咬金。如果你真是我干爹，那我就住手。孩儿啊，孩儿啊，你爹临死之前交了一样东西，
这就是你脖项上的长命锁，让我跟你相认。说着话，老成一直挂在脖子上，从脖子上把这长命锁拿出来，这一看，有此物为证，你还打什么？哎呀，他啦啦啦啦啦！这时候的单天长把金钉枣阳朔也愣了，一看此物，知道程咬金没瞎白活。听段达叔叔和娘说，这程咬金是自己的干爹，而且要有这长命锁，他们才能相认呢。哎呀，干爹在上啊，儿给您磕头了。干爹呀，我知道你老人家是最疼我。孩儿啊，孩儿啊，我可跟你相见了，我苦命的孩儿啊，到了现在了，你理应归堂啊。孩儿啊，别学你爹呀，你爹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不假，可是你爹太拧了，你在这儿阻住大唐的兵马肯定是不行。孩子，咱们相见了，这些年你也太苦了，随着我归唐吧，归唐吧。就在这时，尉迟敬德在后队也赶上来了，他奇怪的是也听说了单雄信的儿子在这儿啊，这单天长就是。一看老程在这儿劝他，尉迟敬德心想，这娃娃不好劝，未必能听。老程怎么说，把嘴皮都磨破了。单天长哭完了，把眼泪一擦，干爹，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我要不报复仇，那我就是不孝，让我投唐那是痴心妄想啊。干爹，后边又来一人，那个黑脸大汉，他是不是叫尉迟敬德？一点不假。大老黑，大老黑，你先把马带住。老常，你这什么意思？我要劝劝孩子，让天长想得开，投唐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不行，此时不是我想跟他伸手，我想单天长也要为父报仇吧。单天长，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大老黑尉迟敬德。我刚才听我儿子尉迟宝庆说，你要找我报仇。大老黑，一点不假，这件事情抓我爹你也有份，要不然我爹死不了，我非要给我爹报仇。大老黑，你拿命来，尉迟敬德，我要给我爹报仇。说罢让过程咬金，举金顶枣阳朔就要伸手。拿命来呀，尉迟敬德呀，咱俩见面分外眼红，你给我拿命来。程咬金心说，话他俩真打呀，老程真有点着急了。再看此时把尉迟敬德叫住，我说老黑，算了吧算了吧，别这样，不行你闪退一旁。老程，无论如何你把道闪开，我一定和单天长伸手。听他听他，俩人真交了手了。这一打上，尉迟敬德也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话，面前这单天长这小娃娃真挺厉害，我要不下死手恐怕难以取胜啊。想到这里，打着打着二马错蹬之际，尉迟敬德真有劲儿，嗨，把单天长就夹到怀里，走马活擒。再看一声令下，大唐的军兵往上闯，占据了鹰爪山呢，往地上一扔，嘚儿啪，来人给我绑。呼啦朝军兵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把单天长是五花大绑。这时候罗通命人赶紧安营扎寨，他也到了。再看众人把单天长推到大帐，单天长此时头盔早就被打掉了，
发髻松散，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

0: 义兄，来人，快给我天长哥哥松绑！军兵就是一愣，程咬金心说话，罗通这样做就对了。那么单天长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就天天捂着胸口喊疼，去医院查也查了，那啥指标也没什么事儿啊。
1: 哎呦，
0: 就是经常打电话说心脏难受，
1: 啊、
0: 你回来看看我，你带我去医院查查。
1: 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做子女的还以为他母亲就是想他了呢，然后装病让他回家看看，是不？
0: 对呢。
1: 哎呀，
0: 直到出事儿那天，我朋友和他弟弟下班回家去看母亲，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哎呀，
0: 当时屋里静悄悄的。就老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1: 哦，
0: 那医生来了，摸摸脉，看看眼球，直接就宣布了
1: 啊，
0: 人死亡，
1: 人没了，是吧？你看多遗憾的事儿。
0: 嗯，
1: 其实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进程啊，我告诉你，它就这么快，就是、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我告诉你，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0: 是呢，但是您说啊，这老人每次一说不舒服，也都带着去医院检查呀，
1: 都去检查过了。
0: 那心电图做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窦性心律，非常正常。
1: 哦，
0: 心脏彩超也是反复查，心脏结构、瓣膜功能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啊。
1: 你看，
0: 心肌酶谱、肌钙蛋白，就这些反映心肌损伤的指标，每次抽血化验结果也都是在正常的范围。
1: 嗯，
0: 还有冠脉 CTA 也做了。
1: 哦，
0: 那血管看着它也没有严重的狭窄呀，
1: 没发现问题，
0: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1: 你看。
0: 那怎么人还能够突然就没了呢？
1: 嗯，
0: 走得这么突然，家属真的接受不了。
1: 哎呀，其实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人类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它有一个很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医务工作都知道，
0: 嗯，
1: 就是它这个隐匿性啊特别强。
0: 嗯，
1: 不是发病那会儿，我们往往是发现不了的。
0: 还真是啊，您说的这个隐匿性，我朋友母亲去世半个月前刚去医院检查过，
1: 你看看，
0: 他显示没有问题，
1: 你看
0: 怎么就过了半个月人就走了呢？
1: 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比如说乱跳啊，
0: 嗯，
1: 或者是心跳这个剧烈呀、啊、加快了，
0: 嗯，
1: 减慢了，我告诉你，这种表现呢，都是往往我们心脏初期的一种表现，
0: 嗯。
1: 而且呢，本身呢，它就属于一种小概率的偶发事件。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这些异常的心跳的节律呢，就像一阵子来去匆匆的一个风一样。就当你患者感到不适的时候，你往医院跑，可能一到医院，这心脏它已经恢复正常的节律了。
0: 嗯，
1: 就一到医院检查根本没问题。对吧？
0: 这个真没招儿。
1: 你看，
0: 除非你天天你住在医院，要不然你真看不出来啥问题。
1: 你天天住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0: 嗯，
1: 就我跟你讲，就是啊，就现在心内科的检查一般有两种这个常规检查，一个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
0: 嗯，
1: 一个是叫平板实验，
0: 嗯，
1: 动态心电图监测呢，就是尽量的放长时间去观察这个患者心脏跳动的节律，
0: 嗯。
1: 而平板试验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个患者运动，然后诱发心脏不正常的一种节律。即便是这两种你都配合上了，我告诉你，能够真正发现我们心脏问题的这样的检查也是寥寥无几的。
0: 还真是，我前一阵子就觉得心慌不舒服嘛，
1: 嗯，
0: 然后医生就让我背盒
1: 浩特是吧，
0: 检测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1: 24小时，
0: 嗯，
1: 那你查出问题来没？
0: 没有啊。
1: 你看，
0: 说我一切正常，
1: 嗯，
0: 好好养，后来就好了，
1: 对吧？但是你当时觉得这个心慌的时候，我告诉你，确实是有问题。
0: 对呀，我真的很难受啊，
1: 对吧？这不是装的，
0: 不舒服呀。
1: 啊，所以说，你看检查还没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血管的问题呀、啊，根本不是这个捕捉异常就能够解决的，
0: 嗯，
1: 像我们血管的内皮。它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0: 嗯，
1: 冠状动脉早期的有一种粥样硬化的表现，
0: 嗯，
1: 这些啊是潜在的隐患，在检查当中你根本就发现不了的。可是这些问题一旦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心梗啊，这大病它就找上门来了。
0: 那这可太愁人了。
1: 对呀、啊。
0: 我朋友就接受不了母亲猝然离世，
1: 嗯，
0: 最后就想知道母亲真正的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法医说老太太心脏的左前降支动脉存在严重的钙化斑块破裂，
1: 哎呦，
0: 这么引发了急性的血栓的形成。
1: 嗯，
0: 就这些钙化斑块吧，它是长期在侵蚀血管的内膜。
1: 对，
0: 它就造成了冠状动脉85%以上的管腔的狭窄。
1: 没错，
0: 最终导致左

0: 心室前壁心肌大面积缺血性的坏死。
1: 你看看，
0: 就这真实的原因一找到吧，儿女才知道说原来我妈她不是装病啊，
1: 你看，
0: 但是真的很难受啊，
1: 你看看，
0: 就特别痛苦，
1: 那当然了，对吧？以前还怀疑母亲是装病呢，
0: 嗯，
1: 结果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
0: 对呢，
1: 你看看，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很多啊，但是这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的一个局限性吧。
0: 嗯，
1: 你看，尤其是西医，西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循证医学。
0: 嗯，
1: 就是你必须得同时具备典型的症状和客观的检测的指标，然后我们这个西医的大夫才能够给你确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老太太那会儿有些心脏难受的时候，只是她自己的体感。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检测的指标啊、影像啊、生化指标各方面没有佐证的时候。那临床大夫就没法界定他是疾病。
0: 对呀，
1: 你看你朋友带他母亲，
0: 嗯，
1: 做了多少的检查吧？
0: 嗯，
1: 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溜，那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床该做的检查。
0: 嗯，
1: 可是你朋友母亲在没有发病之前，什么钙化呀、斑块啊，就是没破裂之前，血管狭窄的程度也没达到临界值。
0: 对呀，
1: 仪器呢也根本捕捉不到这个风险，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针对你朋友母亲的问题。他就不能确诊是疾病，
0: 嗯，
1: 但是等这个症状真正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0: 关键是好多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的老人，都是这种弊端它造成的。
1: 没错，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地区的人这种情况高发吗？
0: 嗯，
1: 农村，
0: 嗯，
1: 就很多农村的患者的家属都跟我讲，说家里老人前一天还在村门口跟人家聊天呢，是吧？乐呵呵的呢。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你看，这就非常可能就是什么呢？急性的心梗爆发，或者是心脏的突然间的猝死。但是我告诉你，静石啊，就是心梗的患者在最后那七八分钟里，他濒死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0: 哦，
1: 你看，往往患者先是会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叫难以言喻的，叫压榨性的这种心脏的疼痛。
0: 嗯，
1: 就喘不过气儿来。
0: 嗯。
1: 然后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脏的供血会突然间中断。
0: 嗯，
1: 我们全身上下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你只能躺在那儿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你连求救的力气都没有。
0: 对，
1: 就很多你看我们临床上有临终前被抢救回来的有一部分患者，他就回忆啊，就那一刹那啊。就是逐渐的绝望，逐渐的无助，根本不是旁人所说的那种安详离世的感觉。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正确认识我们的疾病，
0: 嗯，
1: 是吧？不要把这个死者的痛苦说成是一种福气，寿终正寝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啊。
0: 嗯，还真是啊。但您说啊，心脏病呢它发病急，
1: 嗯，
0: 抢救时间又短，
1: 对，
0: 平时还特别隐匿，不容易确诊。一确诊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大问题了。
1: 对呀，啊，
0: 就是这种弊端才导致了那么多的遗憾的发生。
1: 嗯，
0: 那您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那药他也没断呢，
1: 嗯，
0: 他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1: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静石，你真问到点子上
0: 了。就大家很无奈，
1: 是吧？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0: 啊。
1: 实际上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般来讲都特别关心自己心脏的一些保养的问题，
0: 嗯，
1: 也一直在用一些我们临床的医生开的一些药物，但是用药之后呢，它都是什么呢？暂时的让你舒服一点而已，
0: 嗯，
1: 并没有完全的控制住我们病情的持续的发展。
0: 对，就我朋友的母亲，她就一直在吃降压药啊，管心律不齐的药，
1: 一直在吃吧，
0: 没啥效果。
1: 嗯，就是吃药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静石，该不该用？该用。嗯，你要说一年以内的啊，我们这些患者用这个临床的药物能够把你这个病情啊就是快速的控制住，
0: 嗯，
1: 但是我们临床发现啊，但凡我们心脏的问题拉的时间长了，比如说5年以上的、10年以上的，你再去看看吧，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药物可能控制的这个力度就差了，
0: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1: 对，它就可能会持续的进行发展。
0: 嗯，
1: 要不也不可能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反复的住院嘛。
0: 对呢，
1: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慢慢的发现你心脏有问题了，对吧？心脏功能下降了，出现什么瓣膜关闭不全了， 反流了，开始心慌了，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来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发展嘛。
0: 就我身边好几个老人都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刚开始只是说高血压，那后来毛病越来越多，
1: 是不是？
0: 嗯，
1: 一开始就是高血压，然后你吃降压药，哎，血压控制的挺好啊，但是好多人慢慢的就出现晚上身体开始燥热了，
0: 嗯，
1: 开始心慌了，开始心跳加速了，
0: 对，
1: 吃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了，是吧？稍微活动活动气喘吁吁的了，然后医院一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堵了，前降支堵了30%了，另外两根血管还发现钙化点了，
0: 嗯，
1: 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呢就是会告诉你，你这个问题还没到下支架的程度，同样还是开点药回家养着，
0: 嗯，
1: 这哪是养你的病啊，是在等着呢，等你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再下支架，
0: 来个大的，
1: 对，等斑块破裂了，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可能连下支架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0: 嗯，
1: 你朋友母亲不就这样吗？
0: 对，其实没有达到手术标准，
1: 对，
0: 只能是常规药物治疗，
1: 嗯，
0: 但是你达到了手术标准就已经是威胁生命了，
1: 对，就好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0: 嗯，
1: 那这种处境呢，我说实话这也很尴尬，
0: 很两难，
1: 对，进退两难，
0: 是，
1: 你包括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实际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血管它会逐渐的老化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0: 嗯，
1: 关键是我们血管更新的速度它会越来越慢，修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0: 嗯，
1: 甚至慢慢逐渐就失去了那种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那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逃脱不了的，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面临这样状态的，
0: 嗯，
1: 要是按照常规治疗方式的话无非就是用药维持呗，说大家伙只能接受这种现状呗，对不？
0: 确实呢，就感觉啊，就是在和疾病打持久战。
1: 嗯，
0: 你看不到头。
1: 对。
0: 那您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打破这个现状呢？
1: 所以说我们要讲究什么呢？科技的力量。
0: 对。
1: 对吧？我们人类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是吧？以前没有办法，但是昨天不是讲到了吗？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力量。
0: 嗯。
1: 目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已经出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0: 嗯嗯，
1: 你看，
0: 还真是啊。但是深究还是不明白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嗯，
0: 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讲，剖开了讲讲。
1: 就说白了吧，它就是针对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第一个，咱们要想疾病不发展，
0: 嗯，
1: 咱们真要是用上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的话，它能够实质性的让我们血管类的疾病及时的刹车。
0: 嗯，但是您说啊，已经老化了钙化了，有那种斑块的血管它还管用吗？
1: 其实斑块这个问题啊，它分游走性的斑块和挂壁性的斑块。
0: 嗯，
1: 只要咱们坚持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用好了的话，它都能够慢慢的起到一个改善和消除的作用。
0: 那钙化呢？
1: 实际上钙化这个问题啊，它是啥问题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血管壁当中的钙盐异常沉积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异常沉积，
1: 对，
0: 堆在那儿了。
1: 正常情况下，血管壁当中的平滑肌细胞还有胶原纤维细胞，它是专门维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它受损了，或者是代谢失衡了，它细胞呢就可能转化为叫成骨样的细胞。
0: 嗯，
1: 你听，成骨样的细胞那么硬。然后呢，咱们的血管啊本身是应该是柔软富有弹性的吧，
0: 嗯，
1: 但是一旦你这个血管壁细胞变成成骨细胞了，是不是变得整条这个血管都变得坚硬了？
0: 嗯，
1: 那种尖锐的骨样细胞存在于我们血管壁之间，它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弹性下降，同时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甚至慢慢的发展下去的话就完全的堵塞了。
0: 嗯，
1: 要是在血管内膜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就是我们说的游走性的血栓。那一旦进入到动脉循环当中，就会爆发比如说心肌梗死啊或者脑血栓这种情况。
0: 那这也是岁数大了，
1: 嗯，
0: 细胞更新它都跑偏了。
1: 可不嘛。
0: 那平滑细胞它怎么就能够变成成骨细胞了？
1: 嗯哼，
0: 整的血管里头不是堵塞狭窄，就是存在着游走性的血栓，它多吓人呢。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嘛，什么叫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
0: 嗯，
1: 它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问题，专门来进行改善的。
0: 嗯，
1: 就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吧，就像这个老旧小区，

0: 是吧？老旧小区管道得换新的吧？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小血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给你换成新的。
1: 嗯，
0: 里里外外的都是光溜的。那你想过没有，管道换成新的了，是不是里面的水垢它压根儿就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血管这个修复再生因子是通过这种化学修饰，通过我们身体多个靶点来进行作用的。
1: 可惜说我朋友的母亲她没有赶上啊，要是能够早点用上、哎、是不是就不能让人认为她是装病，她的那些隐性的胸痛啊胸闷啊查不出来的真实的原因其实都是血管的隐患，
0: 对，
1: 都是可以提前化解的。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一旦健康没了，再多的后悔都换不来呀、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血管再生因子，咱们就能够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让悲剧不再重演。大家啊，一定别给自己的健康留隐患，别让自己的子女亲人有遗憾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嗯，
4: 哎呦，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0: 啊。你好，不客气啊。嗯，
4: 梁老师，你最近讲那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嗯，
4: 我想提前预定2年的。哎呀、
0: 哦、
4: 麻烦你千万给我留好，我是怕没库存了所以先打电话给你预定一下。
0: 那你上来就定2年的，你这是以前用过呀，就上来就定2年的量啊，放心吗、
4: 啊、还真是真是梁老师
0: 哦。
4: 我之前呢在美国陪儿子上学
0: 啊，
4: 当时因为心脏不舒服嘛，忽然爆发性感染住院了
0: 哦。哎呀
4: 哎呀，给我折腾坏了，我都怕我客死他乡啊。
0: 嗯，
4: 那个时候吧，医院给我开的这个亚金胺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嗯，
4: 你们的也是这一款吧？
0: 对，就这一款。实际上亚精胺就是它的主要成分的这个名字、哦、啊，血管修复再生因子也是咱们临床上的医学上的用语。
4: 哎，还真是，当时我就想回家嘛，但是美国了他们有个规定，那个心脏有问题的人啊不允许长途飞行
0: 啊。对，嗯，
4: 我没办法呀，只能吃了3个月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4: 这才让我飞回国内的。但是现在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想啊，我想继续服用
0: 啊，是吧？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靶向啊，靶向知道不？
4: 你说我知道带靶向这两个字那肯定都不便宜
0: 知道不便宜啊，咱得知道贵有贵的道理。靶向就是指哪儿打哪儿
4: 啊，
0: 普通的药物呢叫撒网捕鱼，但这个带靶向的、哦、尤其是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能够锁定受损的血管的这个局部，修复更新受损的这段血管。咱们血管就像家里头这个用的年头长的水管子一样，在家里水管子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内壁也生锈，也长这个污垢，是吧？
4: 对对对。
0: 普通的治疗就相当于往水管子里头倒清洁剂一样，只能是简单的冲洗。

0: 体表面，但是这个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直接是把你这个生锈的这段水管子给你换成新的，从内膜到中层再到外膜，三层结构一起给你更新。你这样一来，原来堵的斑块啊、鼓包的夹层啊，还有那些容易破裂的那些危险的部位啊，全都被更新换代了，你这个血管不就健康了吗？明白了吧？啊，
1: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0: 只要坚持服用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太担心什么血管堵的问题了，
1: 是
0: 吧？
1: 是是，
0: 咱也不怕这个疾病越来越加重了。这个血管的新生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修复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咱们时间慢慢调养。
1: 哎，梁老师，你放心，我肯定坚持啊。
0: 嗯，
1: 这次定2年的量啊，我就盼着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灾的享受晚年。要不我还得拖累我儿子呀。哎呀，还不是要叫他老师给开呀，这费劲啊。哎呀，这回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好的，那就谢谢你啊。
0: 再见啊。
1: 好，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4: 梁老师。
0: 哎啊，电话已经接到我这儿来了，您说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0: 嗯，
4: 就是我是无形当中啊，现在听到你的那个台，现在你讲那个就是大便或睡觉的问题开始听的。现在以后我就是您讲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病啊，这些东西都我都很服，很相信，讲的挺好。
0: 好，谢谢您。
4: 第一个问题我讲一下哈。我知道知道。
0: 啊，你说什么事？
4: 肺气肿支气管炎，那个
0: 肺气肿支气管炎，
4: 后来给我买了一个吸氧机、那个比较大一点吸氧机。我早上一面早上吃完饭几乎是15分钟。晚上吃饭是晚饭了以后是几乎是15分钟。要不吸啊，我就开始犯病了。
0: 可以说
4: 我不是去年住院住了18天吗？回来就犯了，就没吸氧了，这段时间没吸氧啊。
0: 我知道了。
4: 就咳一夜一夜咳啊，不得了，咳得不得了啊。后来我开始吸氧，吸氧又好了。现在我现在有个肺气肿，有一个支气管炎。
0: 明白。
4: 有的问题又是长得就是那弧形样的。忽闪忽闪的。
0: 好。
4: 就是这个毛病呢。
0: 你这个。
4: 现在你有好的药啊，我就买一点。
0: 好。我问问你，你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多少年了？
4: 啊，
0: 多少年了？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呢？
4: 肺气肿我自己做那好多年了，那肺气肿是为什么时间长？我经常就是拉胡去嘛，嗓子拉胡去没管它。后来检查呀，你到医院里检查，就是那个大连这个医院那个也比较好的医院，长庚的医院。检查他就说你肺气肿。
0: 好，我问问你、
4: 哎，
0: 就是你说你这个就是像拉弧线的这种喘气的这种情况，多少年了？你告诉我，
4: 那得10多年了吧？
0: 也10多年了，哦，这样
4: 啊，没管他，
0: 没管。
4: 我现在吸氧吸的，他也不拉弧线了，他咳嗽也不咳了。
0: 那你这你现在吸氧啊，只是暂时的缓解，而且你会发、
4: 对，
0: 而且你会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吸氧啊，你越用这个效果越不好了，慢慢的啊。
4: 是啊，
0: 对，
4: 那怎么等那将来以后你有好药买的我再买呗。
0: 你这样，你听我的吧啊，你问问你们当地你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有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原装进口的清肺素？
4: 清肺素啊？
0: 啊，对，清肺素有没有啊？
4: 哎，我没听懂这个药的名字。
0: 清肺素。
4: 清是清洁的清吧？
0: 对，清洁的清。肺是肺脏的肺，素是元素的素，清肺素。
4: 是哪个素啊？
0: 元素的素。
4: 哦，元素的素是角，又那上面一个，就是下面一个角，是吧？
0: 对，清肺素。 这个是我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原装进口美国的一个非常。

0: 常好的一个产品，针对肺气肿和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清肺素。
1: 慢性炎
0: 啊，
1: 这贵不贵啊？
0: 这个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你放心吧。
1: 天天吃好一千斤呢。
0: 对，而且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定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你放心啊。这是一个
1: 光我的那个，你那个逗你是不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好不啊？清肺素，你问问有没有？再有一个小旋灸，啊，小旋灸，这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
1: 小大小的小。
0: 对，小旋灸这个你不用记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的啊。它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灸哪儿呢？艾灸你的定喘穴、肺腧穴。这两个穴位，
1: 肺什么？
0: 肺腧穴和定喘穴，
1: 就这两个。
0: 对，我们有个小旋灸。
1: 你就说了，我还最喜欢那个有时候灸。
0: 太好了啊！
1: 你们那有艾灸那个，就是那个一个邦邦那样的是吧？
0: 我那个你到手就知道了，它能自己调节，也不占你的手，直接它自己能够贴敷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啊。它的艾绒这个含量特别高，它不是像这个市面上的那个艾灸棒啊，里面有艾草啊。
1: 我买的有艾绒的灸，
0: 对，
1: 34块钱一个。
0: 哎呦，还那么贵呢，呵！而且你那个你在市面上买那个艾灸棒啊，里头不一定是艾绒，是艾草。
1: 嗯。
0: 就这两个方法，我教给你啊。然后呢，你回头呢，我们的导播会通知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会把详细的方法告诉你的，好不好啊？
1: 谢谢你，
0: 别客气。
1: 哎，我还说一个事情
0: 啊，你说，
1: 就是管我的那个杨老师，杨林老师啊，他就很仔细的给我解释怎么
0: 应该
1: 是哪个药怎么是，比如那个叫什么那个药啊，就是我都打不开，他就告诉我怎么打开，
0: 很耐心哈，很耐心教你是吧？
1: 啊，医生，
0: 啊，
1: 医生就头一天我都打的稀烂的。
0: 哦，
1: 这样的我才他告诉我才知道会怎么弄开了。你们这帮希望你们长期办下去，
0: 好，
1: 能够年中老年人办个太多的好事了。
0: 好，
1: 我买了3-4样东西，我才进了几个月。
0: 哦，好啊，好了，我也祝愿您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帮助下，咱们长命百岁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好，
1: 谢谢啊，好，谢谢。
0: 其实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进程啊，我告诉你，它就这么快，就是。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我告诉你，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2: 是呢，但是您说啊，这老人每次一说不舒服，也都带着去医院检查呀。
0: 都去检查过了。
2: 那心电图做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窦性心律，非常正常。
0: 哦。
2: 心脏彩超也是反复查，心脏结构、瓣膜功能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啊。
0: 你看。
2: 心肌酶谱、肌钙蛋白。就这些反映心肌损伤的指标，每次抽血化验结果也都是在正常的范围。
0: 嗯，
2: 还有冠脉 CTA 也做了。
0: 哦，
2: 那血管看着它也没有严重的狭窄呀，
0: 没发现问题，
2: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0: 你看，
2: 那怎么人还能够突然就没了呢？
0: 嗯，
2: 走得这么突然，家属真的接受不了。
0: 哎呀，其实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人类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它有一个很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医务工作都知道，
2: 嗯，
0: 就是它这个隐匿性啊特别强，
2: 嗯，
0: 不是发病那会儿我们往往是发现不了的。
2: 还真是啊，您说的这个隐匿性，我朋友母亲去世半个月前刚去医院检查过，
0: 你看看，
2: 它显示没有问题，
0: 你看，
2: 怎么就过了半个月人就走了呢？
0: 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比如说乱跳啊，
2: 嗯，
0: 或者是心跳这个剧烈呀、啊。加快了，
2: 嗯，
0: 减慢了，我告诉你，这种表现呢，都是往往我们心脏初期的一种表现，
2: 嗯，
0: 而且呢，本身呢，它就属于一种小概率的偶发事件，
2: 嗯，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这些异常的心跳的节律呢，就像一阵子来去匆匆的一个风一样，就当你患者感到不适的时候，你往医院跑，可能一到医院，这心脏。他已经恢复正常的节律了，
2: 嗯，
0: 就一到医院检查根本没问题，对吧？
2: 这个真没招儿。
0: 你看，
2: 除非你天天你住在医院，要不然你真看不出来啥问题。
0: 你天天住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2: 嗯，
0: 就我跟你讲，就是啊，就现在心内科的检查一般有两种这个常规检查， 一个是24小时

0: 动态心电图监测，
1: 嗯，
0: 一个是叫平板实验，
1: 嗯，
0: 动态心电图监测呢，就是尽量的放长时间去观察这个患者心脏跳动的节律，
1: 嗯，
0: 而平板实验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个患者运动，然后诱发心脏不正常的一种节律。即便是这两种你都配合上了，我告诉你，能够真正发现我们心脏问题的这样的检查也是寥寥无几的。
1: 还真是，我前一阵子就觉得心慌不舒服嘛，
0: 嗯，
1: 然后医生就让我背盒
0: 浩特是吧，
1: 检测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0: 24小时？
1: 哦，
0: 那你查出问题来没？
1: 没有啊。
0: 你看，
1: 说我一切正常，
0: 嗯，
1: 好好养，后来就好了，
0: 对吧？但是你当时觉得这个心慌的时候，我告诉你，确实是有问题。
1: 对呀，我真的很难受啊，
0: 对吧？这不是装的，
1: 不舒服呀。
0: 啊，所以说，你看检查还没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血管的问题呀、啊，根本不是这个捕捉异常就能够解决的。
1: 嗯，
0: 像我们血管的内皮，它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1: 嗯，
0: 冠状动脉早期的有一种粥样硬化的表现，
1: 嗯，
0: 这些啊是潜在的隐患，在检查当中你根本就发现不了的。可是这些问题一旦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心梗啊，这大病它就找上门来了。
1: 那这可太愁人了。
0: 对呀、啊，
1: 我朋友就接受不了母亲猝然离世，
0: 嗯，
1: 最后就想知道母亲真正的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然后法医说。老太太心脏的左前降支动脉存在严重的钙化斑块破裂，
0: 哎呦，
1: 这么引发了急性的血栓的形成。
0: 嗯，
1: 就这些钙化斑块吧，它是长期在侵蚀血管的内膜，
0: 对，
1: 它就造成了冠状动脉85%以上的管腔的狭窄，
0: 没错，
1: 最终导致左心室前壁心肌大面积缺血性的坏死。
0: 你看看，
1: 就这真实的原因找到吧。儿女才知道说原来我妈她不是装病啊，
0: 你看
1: 她是真的很难受啊，
0: 你看看
1: 就特别痛苦。
0: 那当然了，对吧？以前还怀疑母亲是装病呢、
1: 嗯、
0: 结果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
1: 对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很多啊，但是这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的一个局限性吧。
1: 嗯，
0: 你看尤其是西医，西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循证医学。
1: 嗯，
0: 就是你必须得同时具备典型的症状和客观的检测的指标，然后我们这个西医的大夫才能够给你确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太太那会儿有些心脏难受的时候，只是她自己的体感。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检测的指标啊、影像啊、生化指标各方面没有佐证的时候，那临床大夫就没法界定她是疾病。
1: 对呀，
0: 你看你朋友带他母亲，
1: 嗯，
0: 做了多少的检查吧？
1: 嗯，
0: 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溜。那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床该做的检查。
1: 嗯，
0: 可是你朋友母亲在没有发病之前，什么钙化呀、斑块啊，就是没破裂之前，血管狭窄的程度也没达到临界值。
1: 对呀，
0: 仪器呢也根本捕捉不到这个风险，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针对你朋友母亲的问题，他就不能确诊是疾病。
1: 嗯，
0: 但是等这个症状真正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1: 关键是好多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的老人都是这种弊端它造成的。
0: 没错，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地区的人这种情况高发吗？
1: 嗯，
0: 农村。
1: 嗯，
0: 就很多农村的患者的家属都跟我讲说，家里老人前一天还在村门口跟人家聊天呢，是吧，乐呵呵的呢，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你看这就非常可能就是什么呢？急性的心梗爆发，或者是心脏的突然间的猝死。但是我告诉你，静石啊，就是心梗的患者在最后那七八分钟里，他濒死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哦，
0: 你看，往往患者先是会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叫难以言喻的，叫压榨性的这种心脏的疼痛。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
1: 嗯，
0: 然后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脏的供血会突然间中断。
1: 嗯，
0: 我们全身上下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你只能躺在那儿动弹不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你连求救的力气都没有。
1: 对，
0: 就很多你看我们临床上有临终前被抢救回来的有一部分患者、
1: 哦、
0: 他就回忆啊，就那一刹那啊，就是逐渐的绝望，逐渐的无助，根本不是旁人所说的那种安详离世的感觉。

0: 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正确认识我们的疾病，
1: 嗯，
0: 是吧，不要把这个死者的痛苦说成是一种福气，寿终正寝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啊。
1: 嗯，还真是啊。但您说啊，心脏病呢它发病急，
0: 嗯，
1: 抢救时间又短，
0: 对，
1: 平时还特别隐匿，不容易确诊，一确诊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大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这种弊端才导致了那么多的遗憾的发生。
0: 嗯，
1: 那您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那药他也没断呢，
0: 嗯，
1: 他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静石，你真问到点子上
1: 了，就大家很无奈
0: 是吧，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1: 啊。
0: 实际上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般来讲都特别关心自己心脏的一些保养的问题，
1: 嗯，
0: 也一直在用一些我们临床的医生开的一些药物，但是用药之后呢，它都是什么呢，暂时的让你舒服一点而已，
1: 嗯，
0: 并没有完全的控制住我们病情的持续的发展。
1: 对，就我朋友的母亲，她就一直在吃降压药啊、嗯、管心律不齐的药，
0: 一直在吃吧，
1: 没啥效果。
0: 嗯，就是吃药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静石，该不该用该用、嗯，你要说一年以内的啊，我们这些患者用这个临床的药物能够把你这个病情啊就是快速的控制住，
1: 嗯，
0: 但是我们临床发现啊，但凡我们心脏的问题拉的时间长了，比如说五年以上的、十年以上的，你再去看看吧，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药物可能控制的这个力度就差了，
1: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0: 对，它就可能会持续的进行发展，
1: 嗯，
0: 要不也不可能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反复的住院嘛。
1: 对呢，
0: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慢慢的发现你心脏有问题了，对吧，心脏功能下降了，出现什么瓣膜关闭不全了，反流了，开始心慌了，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来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发展嘛。
1: 就我身边好几个老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刚开始只是说高血压，那后来毛病越来越多，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开始就是高血压，然后你吃降压药，哎，血压控制的挺好啊，但是好多人慢慢的就出现晚上身体开始燥热了，
1: 嗯，
0: 开始心慌了，开始心跳加速了，
1: 对，
0: 吃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了，是吧，稍微活动活动气喘吁吁的了，然后医院一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堵了，前降支堵了30%了，另外两根血管还发现钙化点了，
1: 嗯，
0: 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呢就是会告诉你，你这个问题还没到下支架的程度，同样还是开点药回家养着，
1: 嗯，
0: 这哪是养你的病啊，是在等着呢，等你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再下支架，
1: 来个大的，
0: 对，等斑块破裂了，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可能连下支架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你朋友母亲不就这样吗，
1: 对，其实没有达到手术标准，
0: 对，
1: 只能是常规药物治疗，
0: 嗯，
1: 但是你达到了手术标准就已经是威胁生命了，
0: 对，就好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种处境呢，我说实话这也很尴尬，
1: 很两难，
0: 对，进退两难，
1: 是，
0: 你包括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实际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血管它会逐渐的老化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1: 嗯，
0: 关键是我们血管更新的速度它会越来越慢，修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1: 嗯，
0: 甚至慢慢逐渐就失去了那种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那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逃脱不了的，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面临这样状态的，
1: 嗯，
0: 要是按照常规治疗方式的话无非就是用药维持呗，就是大家伙只能接受这种现状呗，对不，
1: 确实呢，就感觉啊就是在和疾病打持久战，
0: 嗯，
1: 你看不到头，
0: 对，
1: 那您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打破这个现状呢，
0: 所以说我们要讲究什么呢，科技的力量，
1: 对，
0: 对吧，我们人类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是吧，以前没有办法，但是昨天不是讲到了吗，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力量，
1: 嗯，
0: 目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已经出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1: 嗯嗯，
0: 你看
1: 还真是啊，但是深究还是不明白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嗯，
1: 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讲剖开了讲讲，
0: 就说白了吧，它就是针对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第一个咱们要想疾病不发展，
1: 嗯，
0: 咱们真要是用上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的话，它能够实质性的让我们血管类的疾病及时的刹车，
1: 嗯，但是您说啊已经

0: 化了、钙化了，有那种斑块的血管，它还管用吗？
1: 其实斑块这个问题啊，它分游走性的斑块和挂壁性的斑块。
0: 嗯，
1: 只要咱们坚持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用好了的话，它都能够慢慢的起到一个改善和消除的作用。
0: 那钙化呢？
1: 实际上钙化这个问题啊，它是啥问题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血管壁当中的钙盐异常沉积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异常沉积，
1: 对，
0: 积在那儿了。
1: 正常情况下，血管壁当中的平滑肌细胞还有胶原纤维细胞，它是专门维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它受损了，或者是代谢失衡了，它细胞呢就可能转化为叫成骨样的细胞。
0: 嗯，
1: 你听，成骨样的细胞那么硬，然后呢咱们的血管啊本身是应该是柔软富有弹性的吧。
0: 嗯，
1: 但是一旦你这个血管壁细胞变成成骨细胞了，是不是变得整条这个血管都变得坚硬了？
0: 嗯，
1: 那种尖锐的骨样细胞存在于我们血管壁之间，它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弹性下降，同时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甚至慢慢的发展下去的话就完全的堵塞了。
0: 嗯，
1: 要是在血管内膜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就是我们说的游走性的血栓。那一旦进入到动脉循环当中，就会爆发比如说心肌梗死啊，或者脑血栓的这种情况。
0: 那这也是岁数大了，
1: 嗯，
0: 细胞更新它都跑偏了。
1: 可不嘛，
0: 那平滑细胞它怎么就能够变成成骨细胞了？
1: 嗯哼，
0: 整的血管里头不是堵塞狭窄，就是存在着游走性的血栓，它多吓人呢。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嘛，什么叫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
0: 嗯，
1: 它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问题，专门来进行改善的。
0: 嗯，
1: 就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吧，就像这个老旧小区，是吧？老旧小区管道得换新的吧？
0: 嗯，
1: 那咱们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小血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给你换成新的。
0: 嗯，
1: 里里外外的都是光溜的。那你想过没有，管道换成新的了，是不是里面的水垢它压根儿就没有了？
0: 对呀、啊。
1: 所以说我们血管这个修复再生因子是通过这种化学修饰，通过我们身体多个靶点来进行作用的。
0: 可惜说我朋友的母亲她没有赶上啊，要是能够早点用上、哎、是不是就不能让人认为她是装病，她的那些隐性的胸痛啊、胸闷啊，查不出来的真实的原因，其实都是血管的隐患。
1: 对，
0: 都是可以提前化解的。对咱们老年人来说，一旦健康没了，再多的后悔都换不来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血管再生因子，咱们就能够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让悲剧不再重演。大家啊，一定别给自己的健康留隐患，别让自己的子女亲人有遗憾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那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嗯。
4: 哎呦，终于

0: 打通你电话了
1: 啊！你好，不客气啊。
0: 林老师，你最近讲那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啊？我想提前预定两年的。哎呀，麻烦你千万给我留好，我是怕没库存了，所以先打电话给你预定一下。
1: 那你上来就定两年的，你这是以前用过呀？就上来就定两年的量啊？你放心吗？
0: 还真是真是，梁老师啊。
1: 哦。
0: 我之前呢，在美国陪儿子上学，当时因为心脏不舒服嘛，忽然爆发性感染住院了。
1: 哎呀，
0: 给我折腾坏了，我都怕我客死他乡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吧，医院给我开的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啊。你们的也是这一款吧？
1: 对，就这一款。实际上，亚精胺就是它的主要成分的这个名字。啊，血管修复再生因子也是咱们临床上的医学上的用语。
0: 哎，还真是，当时我就想回家嘛，但是美国了，他们有个规定，那个心脏有问题的人啊，不允许长途飞行
1: 啊。对，
0: 我没办法呀，只能吃了3个月血管再生因子，这才让我飞回国内的。但是现在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想啊，我想继续服用
1: 啊，是吧？我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靶向啊，靶向知道不？
0: 您说我知道，带靶向这两个字那肯定都不便宜，
1: 知道不便宜啊？咱得知道贵有贵的道理，靶向就是指哪儿打哪儿，普通的药物呢叫撒网捕鱼，但这个带靶向的，尤其

0: 给你换成新的，从内膜到中层再到外膜，三层结构一起给你更新。你这样一来，原来堵的斑块啊、鼓包的夹层啊，还有那些容易破裂的那些危险的部位啊，全都被更新换代了，你这个血管不就健康了吗？明白了吧？啊，
1: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0: 只要坚持服用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太担心什么血管堵的问题了，
1: 是
0: 吧？
1: 是是，
0: 咱也不怕这个疾病越来越加重了。这个血管的新生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修复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咱们时间慢慢调养。
1: 梁老师，你放心，我肯定坚持啊。
0: 嗯，
1: 这是定两年的量啊，我就盼着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灾的享受晚年。要不我还是拖累我儿子呀。哎呀，还不是要叫他老师给开呀，这费劲啊。
0: 嗯，
1: 哎呀，这回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那就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啊。嗯，
1: 哎，好，梁老师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3: 梁老师。
0: 哎，啊，电话已经接到我这儿来了，您说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0: 嗯，
3: 就是我是无形当中啊，现在听到你的那个台，现在你讲那个就是大便或睡觉的问题开始听的。
0: 哦。
3: 现在以后我就是，您啊讲的这个事情呢、啊，这个病啊，这些东西都我都很服很。很相信，讲得挺好、
0: 啊。好，谢谢您。
3: 第一个问题我讲一下哈。
0: 嗯。
3: 我知道，知道。
0: 啊，你说什么事？
3: 我肺气肿支气管炎那个。
0: 肺气肿支气管炎。
3: 后来给我买了一个吸氧机、
0: 哦，
3: 那个比较大一点吸氧机。
0: 嗯。
3: 我早上一面，早上吃完饭几乎是五分钟。
0: 嗯。
3: 晚上吃饭是晚饭了以后是几十五分钟。
0: 嗯。
3: 要不需要我就开始犯病了，开始我不是去年住院住了18天吗？
0: 哦，
3: 回来就犯了，就没吸氧了，这段时间没吸氧啊。
0: 我知道了。
3: 就咳也咳不得了，咳得不得了啊。
0: 嗯。
3: 哦，后来我开始吸氧，吸氧又好了。现在我现在有个肺气肿，有一个支气管炎。
0: 明白。
3: 有的问题又是长得就是那弧形样的。
0: 嗯。
3: 忽闪忽闪的。
0: 好。嗯，
3: 就这个毛病呢、
0: 啊。你这个，
3: 现在你有好的药啊，我就买一点。
0: 好，我问问你，你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多少年了？
3: 啊？
0: 多少年了？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呢？
3: 肺气肿我自己都那好多年了，那肺气肿是我那时间长，我经常就是拉胡去嘛，嗓子拉胡去没管它。
0: 啊。
3: 后来检查呀，你到医院里检查，就是那个大连。这个医院那个也比较好的医院，长庚的医院。
0: 嗯。
3: 现在他就说你肺气肿。
0: 好，我问问你、
3: 哎，
0: 就是你说你这个就是像拉弧线的这种喘气儿的这种情况，多少年了？你告诉我。
3: 那得十多年了吧。
0: 也十多年了，哦，这样。
3: 啊，没管他。
0: 没管。
3: 我现在吸氧吸的，他也不拉弧线了，他咳嗽也不咳了。
0: 那你这你现在吸氧啊只是暂时的缓解，而且你会发、
3: 啊、对
0: 而且你会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吸氧啊，你越用这个效果越不好了，慢慢的啊。
3: 是啊。
0: 对。
3: 那怎么等到将来以后你有好药买的我再买呗。
0: 你这样你听我的吧啊。你问问你们当地你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有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原装进口的清肺素。
3: 清肺素啊。
0: 啊，对，清肺素有没有啊？
3: 哎，我没听懂这个药的名字。
0: 清肺素。
3: 清是清洁的清吧？
0: 对，清洁的清。肺是肺脏的肺，素是元素的素。清肺素。
3: 这个哪个素啊？
0: 元素的素。
3: 哦，元素的素是角，又那上面一个，就是下面一个角，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清肺素。 这个是我们、
3: 啊、
0: 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原装进口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针对肺气肿和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清肺素。
3: 慢性啊，
0: 啊，
3: 这贵不贵啊？
0: 这

0: 个
1: 啊，
0: 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你放心吧。
1: 一点点吃好，一切冰的。
0: 对，而且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定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你放心啊。这是一个
1: 广我的那个你那个豆米是不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好不啊？青霉素，你问问有没有？再有一个小旋灸，啊，小旋灸，这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
1: 小大小的小，
0: 对，小旋灸，这个你不用记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的啊。它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灸哪儿呢？艾灸你的定喘穴、肺腧穴这两个穴位，一
1: 是肺什么？
0: 肺腧穴和定喘穴。
1: 就这两个，
0: 对，我们有个小旋灸。
1: 那你就说了，我还最喜欢那个有时候灸。
0: 太好了啊！
1: 你们那有艾灸那个，就是那个一个邦邦那样的是吧？
0: 我那个你到手就知道了，它能自己调节，也不沾你的手，直接它自己能够贴敷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啊。它的艾绒这个含量特别高，它不是像这个市面上的那个艾灸棒啊，里面有艾草啊。
1: 我买的有艾绒灸，艾绒的灸。
0: 对，
1: 34块钱一个。
0: 哎呦，还那么贵呢，呵！而且你那个你在市面上买那个艾灸棒啊，里头不一定是艾绒，是艾草。
1: 嗯。
0: 就这两个方法我教给你啊，然后呢，你回头呢，我们的导播会通知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会把详细的方法告诉你的，好不好啊？
1: 好好，谢谢你。
0: 好，谢
1: 谢你。
0: 别客气。
1: 哎，我还说一个事情
0: 啊，你说。
1: 就是广我的那个杨老师，杨林老师啊。
0: 啊。
1: 他就很仔细的给我解释怎么吃哪个药怎么吃，比如那个叫什么那个药啊，就是我都打不开，他就告诉我怎么打开，怎么打开。
0: 很耐心哈，很耐心教你是吧？啊，
1: 嗯，
0: 好了，我也祝愿您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帮助下，咱们长命百岁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3: 嗯，
1: 最近啊您讲到了美国血管再生因子，
3: 对，
1: 好多朋友特别的感兴趣，
3: 嗯，
1: 都在打电话咨询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3: 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别着急，
1: 嗯，
3: 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啊。
1: 是这样的啊，但是大家为什么着急呢？

0: 确实，现在有心脑血管问题的老年人太多了，而且是越来越多。
1: 对，
0: 要是能够用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1: 是吧？
0: 就好多老人猝然离世，真的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啊。
1: 对，出现的意外是吧？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竟是我跟大家伙讲了，实际上啊，就决定人的生死啊、寿命啊，其实靠的是谁？就是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状态。只要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把咱们的这个血管保养好了，那健康长寿，我说实话，那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事儿。所以说这次呢，给大家伙介绍的血管再生因子，其实非常建议大家伙，比如说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哈，咱们长期的给它用好
0: 对
1: 啊。
0: 呢，就咱们好多的老听友都因为老师讲了血管再生因子，能够把全身大小血管都保养好，健健康康的，那多好啊！
1: 我相信啊，就很多人都这么想，是吧？确实也是这样。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多年了，一直致力于给大家伙提供专业的，尤其是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解决方案吧。咱就拿这个，咱刚才提到的血管再生因子来说，这是咱们自己翻译过来的名字，
0: 国
1: 是
0: 际
1: 吧？
0: 上被称为什么？
1: 实际上，国际上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0: 这两天老师您一直在跟我们说血管修复因子，
1: 对，
0: 我忽然想到个事儿啊，想问问您，它针对心肌钙化我怎么样？
1: 心肌钙化，你怎么突然间想到心肌钙化这个病了呢？
0: 昨天我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啊，就昨天早上。朋友打来电话说，他母亲是心肌梗死去世了，
1: 哎呦，
0: 特别突然，也接受不了。作为儿女，肯定是特别后悔嘛。
1: 对呀，其实突发性心肌梗死啊，就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发病特别急。
0: 是猝不及防的。
1: 哎，而且呢，给我们医务工作者抢救的窗口又特别短。实际上，你朋友他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儿，所以说就别再后悔了。只能说是你跟你的这个朋友说节哀顺变了，是不是？
0: 节哀顺变也是安慰他嘛。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吧，家里人总觉得说老人有点小题大做，过于谨慎，也没有那么重视他。
1: 哦，就是以前有过这种苗头，然后做子女的觉得过于谨慎了，是
0: 对
1: 吧？
0: 呀，我朋友说呢，就是阿姨在世的时候嘛，家里人认为她经常装病，
1: 呵。
0: 就天天捂着胸口喊疼。去医院查也查了，那啥指标也没什么事儿啊，
1: 哎呦，
0: 就是经常打电话说心脏难受，你回来看看我，你带我去医院查查。
1: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做子女的还以为他母亲就是想他了呢，然后装病让他回家看看，是不？
0: 对呢，
1: 哎呀，
0: 直到出事儿那天，我朋友和他弟弟下班回家去看母亲，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哎呀。
0: 当时屋里静悄悄的，就老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1: 哦，
0: 那医生来了，摸摸脉，看看眼球，直接就宣布了
1: 啊，
0: 人死亡。
1: 人没了是吧？你看多遗憾的事儿。其实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进程啊，我告诉你，它就这么快，就是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我告诉你，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0: 是呢，但是您说啊，这老人每次一说不舒服，也都带着去医院检查呀。
1: 都去检查过了。
0: 那心电图做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窦性心律，非常正常。
1: 哦，
0: 心脏彩超也是反复查，心脏结构、瓣膜功能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啊。
1: 你看，
0: 心肌酶谱、肌钙蛋白，就这些反映心肌损伤的指标，每次抽血化验结果也都是在正常的范围。还有冠脉 CTA 也做了，那血管看着它也没有严重的狭窄呀，
1: 没发现问题。
0: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1: 你看。
0: 那怎么人还能够突然就没了呢？走得这么突然，家属真的接受不了。
1: 哎呀，其实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人类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它有一个很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医务工作都知道，就是它这个隐匿性啊特别强，不是发病那会儿我们往往是发现不了的。
0: 还真是啊，您说的这个隐匿性，我朋友母亲去世半个月前刚去医院检查过，
1: 你看看，
0: 它显示没有问题，
1: 你看，
0: 怎么就过了半个月人就走了呢？
1: 实际上，净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比如说乱跳啊，或者是心跳这。

0: 剧烈呀、加快了、减慢了。我告诉你，这种表现呢，都是往往我们心脏初期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而且呢，本身呢，它就属于一种小概率的偶发事件。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这些异常的心跳的节律呢，就像一阵子来去匆匆的一个风一样。就当你患者感到不适的时候，你往医院跑，可能一到医院，这心脏它已经恢复正常的节律了。
1: 嗯，
0: 就一到医院检查根本没问题。对吧，
1: 这个真没招儿。
0: 你看，
1: 除非你天天你住在医院，要不然你真看不出来啥问题。
0: 你天天住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1: 嗯，
0: 就我跟你讲，就是啊，就现在心内科的检查一般有两种这个常规检查，一个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
1: 嗯，
0: 一个是叫平板实验。
1: 嗯，
0: 动态心电图监测呢，就是尽量的放长时间去观察这个患者心脏跳动的节律。
1: 嗯，
0: 而平板试验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个患者运动，然后诱发心脏不正常的一种节律。即便是这两种你都配合上了，我告诉你，能够真正发现我们心脏问题的这样的检查也是寥寥无几的。
1: 还真是，我前一阵子就觉得心慌不舒服嘛，
0: 嗯，
1: 然后医生就让我背盒
0: 浩特是吧，
1: 检测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0: 24小时，
1: 哦，
0: 那你查出问题来没？
1: 没有啊。
0: 你看，
1: 说我一切正常，
0: 嗯，
1: 好好养，后来就好了，
0: 对吧？但是你当时觉得这个心慌的时候，我告诉你，确实是有问题。
1: 对呀，我真的很难受啊，
0: 对吧？这不是装的，
1: 不舒服呀。
0: 啊，所以说，你看检查还没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血管的问题呀、啊，根本不是这个捕捉异常就能够解决的，
1: 嗯，
0: 像我们血管的内皮。它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1: 嗯，
0: 冠状动脉早期的有一种粥样硬化的表现，
1: 嗯，
0: 这些啊是潜在的隐患，在检查当中你根本就发现不了的。可是这些问题一旦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心梗啊，这大病它就找上门来了。
1: 那这可太愁人了。
0: 对呀、啊。
1: 我朋友就接受不了母亲猝然离世，
0: 嗯，
1: 最后就想知道母亲真正的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然后法医说老太太心脏的左前降支动脉存在严重的钙化斑块破裂，
0: 哎呦，
1: 这么引发了急性的血栓的形成，
0: 嗯，
1: 就这些钙化斑块吧，它是长期在侵蚀血管的内膜，
0: 对，
1: 它就造成了冠状动脉85%以上的管腔的狭窄，
0: 没错，
1: 最终导致左心室前壁心肌大面积缺血性的坏死。
0: 你看看，
1: 就这真实的原因一找到吧，儿女才知道说原来我妈她不是装病啊，
0: 你看，
1: 她是真的很难受啊，
0: 你看看，
1: 就特别痛苦，
0: 那当然了。对吧，以前还怀疑母亲是装病的、
1: 嗯、
0: 结果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
1: 对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很多啊，但是这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的一个局限性吧。
1: 嗯，
0: 你看尤其是西医，西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循证医学。
1: 嗯，
0: 就是你必须得同时具备典型的症状和客观的检测的指标，然后我们这个西医的大夫才能够给你确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太太那会儿有些心脏难受的时候，只是她自己的体感，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检测的指标啊、影像啊、生化指标各方面没有佐证的时候，那临床大夫就没法界定她是疾病。
1: 对呀，
0: 你看你朋友带他母亲，
1: 嗯，
0: 做了多少的检查吧，
1: 嗯，
0: 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溜，那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床该做的检查。
1: 嗯，
0: 可是你朋友母亲在没有发病之前，什么钙化呀、斑块啊，就是没破裂之前，血管狭窄的程度也没达到临界值。
1: 对呀，
0: 仪器呢也根本捕捉不到这个风险，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针对你朋友母亲的问题，他就不能确诊是疾病。
1: 嗯，
0: 但是等这个症状真正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1: 关键是好多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的老人，都是这种弊端它造成的。
0: 没错。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地区的人这种情况高发吗？
1: 嗯，
0: 农村。
1: 嗯，
0: 就很多农村的患者的家属都跟我讲，说家里老人前一天还在村门口跟人家聊天呢，是吧，乐呵呵的呢，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你看，这就非常可能就是什么呢，急性的心梗爆发，或者是心脏的突然间的猝死。但是我告诉你，静时啊， 就是心梗的患者在最后那七八分

0: 分钟里，他濒死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哦，
0: 你看，往往患者先是会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叫难以言喻的，叫压榨性的这种心脏的疼痛。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
1: 嗯，
0: 然后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脏的供血会突然间中断。
1: 嗯，
0: 我们全身上下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你只能躺在那儿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你连求救的力气都没有。
1: 对，
0: 就很多你看我们临床上有临终前被抢救回来的有一部分患者，他就回忆啊，就那一刹那啊，就是逐渐的绝望，逐渐的无助，根本不是旁人所说那种安详离世的感觉。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正确认识我们的疾病，
1: 嗯，
0: 是吧？不要把这个死者的痛苦说成是一种福气，寿终正寝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啊。
1: 嗯，还真是啊。但您说啊，心脏病呢，它发病急，
0: 嗯，
1: 抢救时间又短，
0: 对，
1: 平时还特别隐匿，不容易确诊，一确诊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大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这种弊端才导致了那么多的遗憾的发生。
0: 嗯，
1: 那您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那药它也没断呢，
0: 嗯，
1: 它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静师，你真问到点子上。
1: 就大家很无奈，
0: 是吧？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1: 啊。
0: 实际上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般来讲都特别关心自己心脏的一些保养的问题，
1: 嗯，
0: 也一直在用一些我们临床的医生开的一些药物，但是用药之后呢，它都是什么呢？暂时的让你舒服一点而已，
1: 嗯。
0: 并没有完全的控制住我们病情的持续的发展。
1: 对，就我朋友的母亲，她就一直在吃降压药啊、嗯、管心律不齐的药，
0: 一直在吃吧，
1: 没啥效果。
0: 嗯，就是吃药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静时该不该用，该用、嗯、你要说一年以内的啊，我们这些患者用这个临床的药物能够把你这个病情啊就是快速的控制住，
1: 嗯，
0: 但是我们临床发现啊，但凡我们心脏的问题拉的时间长了，比如说五年以上的、十年以上的，你再去看看吧。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药物，可能控制的这个力度就差了，
1: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0: 对，它就可能会持续的进行发展。
1: 嗯，
0: 药物也不可能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反复的住院嘛。
1: 对呢，
0: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慢慢的发现你心脏有问题了，对吧？心脏功能下降了。出现什么瓣膜关闭不全了、反流了，开始心慌了、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来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发展嘛。
1: 就我身边好几个老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刚开始只是说高血压，那后来毛病越来越多，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开始就是高血压，然后你吃降压药，哎，血压控制的挺好啊，但是好多人慢慢的就出现晚上身体开始燥热了，
1: 嗯，
0: 开始心慌了，开始心跳加速了，
1: 对。
0: 吃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了，是吧？稍微活动活动气喘吁吁的了，然后医院一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堵了，前降支堵了30%了，另外两根血管还发现钙化点了。
1: 嗯，
0: 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呢就是会告诉你，你这个问题还没到下支架的程度，同样还是开点药回家养着。
1: 嗯，
0: 这哪是养你的病啊，是在等着呢，等你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再下支架，
1: 来个大的。
0: 对，等斑块破裂了，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可能连下支架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你朋友母亲不就这样吗？
1: 对，其实没有达到手术标准，
0: 对，
1: 只能是常规药物治疗。
0: 嗯，
1: 但是你达到了手术标准就已经是威胁生命了。
0: 对，就好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种处境呢，我说实话这也很尴尬，
1: 很两难。
0: 对，进退两难。
1: 是，
0: 你包括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实际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血管它会逐渐的老化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1: 嗯、
0: 关键是我们血管更新的速度它会越来越慢，修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1: 嗯，
0: 甚至慢慢逐渐就失去了那种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那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逃脱不了的，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面临这样状态的。
1: 嗯，
0: 要是按照常规治疗方式的话，无非就是用药维持呗，说大家伙只能接受这种现状呗，对不？
1: 确实呢，就感觉啊，就是在和疾病打持久战。
0: 嗯，
1: 你看不到头。
0: 对。
1: 那您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打破这个现状呢？
0: 所以说

0: 我们要讲究什么呢？科技的力量。
1: 对，
0: 对吧？我们人类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是吧？以前没有办法，但是昨天不是讲到了吗？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力量。
1: 嗯，
0: 目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已经出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1: 嗯嗯，
0: 你看，
1: 还真是啊。但是深究还是不明白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嗯，
1: 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讲，剖开了讲讲。
0: 就说白了吧，它就是针对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第一个，咱们要想疾病不发展，
1: 嗯，
0: 咱们真要是用上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的话，它能够实质性的让我们血管类的疾病及时的刹车。
1: 嗯，但是您说啊，已经老化了、钙化了，有那种斑块的血管，它还管用吗？
0: 其实斑块这个问题啊，它分游走性的斑块和挂壁性的斑块。
1: 嗯，
0: 只要咱们坚持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用好的话，它都能够慢慢的起到一个改善和消除的作用。
1: 那钙化呢？
0: 实际上，钙化这个问题啊，它是啥问题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血管壁当中的钙盐异常沉积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异常沉积，
0: 对，
1: 堆在那儿了。
0: 正常情况下，血管壁当中的平滑肌细胞还有胶原纤维细胞，它是专门维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它受损了，或者是代谢失衡了，它细胞呢就可能转化为叫成骨样的细胞。
1: 嗯，
0: 你听，成骨样的细胞那么硬，然后呢咱们的血管啊本身是应该是柔软富有弹性的吧。
1: 嗯，
0: 但是一旦你这个血管壁细胞变成成骨细胞了，是不是变得整条这个血管都变得坚硬了？
1: 嗯，
0: 那种尖锐的骨样细胞存在于我们血管壁之间，它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弹性下降，同时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甚至慢慢的发展下去的话就完全的堵塞了。
1: 嗯，
0: 要是在血管内膜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就是我们说的游走性的血栓。那一旦进入到动脉循环当中，就会爆发比如说心肌梗死啊，或者脑血栓的这种情况。
1: 那这也是岁数大了，
0: 嗯，
1: 细胞更新它都跑偏了。
0: 可不嘛，
1: 那平滑细胞它怎么就能够变成成骨细胞了？
0: 嗯哼，
1: 整的血管里头不是堵塞狭窄，就是存在着游走性的血栓，它多吓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嘛，什么叫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
1: 嗯，
0: 它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问题，专门来进行改善的。
1: 嗯，
0: 就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吧，就像这个老旧小区，是吧？老旧小区管道得换新的吧？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小血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给你换成新的。
1: 嗯，
0: 里里外外的都是光溜的。那你想过没有，管道换成新的了，是不是里面的水垢它压根儿就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血管这个修复再生因子是通过这种化学修饰，通过我们身体多个靶点来进行作用的。
1: 可惜说我朋友的母亲她没有赶上啊，要是能够早点用上、哎、是不是就不能让人认为她是装病，她的那些隐性的胸痛啊、胸闷啊，查不出来的真实的原因，其实都是血管的隐患。
0: 对，
1: 都是可以提前化解的。对咱们老年人来说，一旦健康没了，再多的后悔都换不来呀、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血管再生因子，咱们就能够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让悲剧不再重演。大家啊，一定别给自己的健康留隐患，别让自己的子女亲人有遗憾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
2: 但是

0: 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嗯。
2: 哎呦，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1: 啊，你好，不客气啊，嗯。
2: 梁老师，你最近讲那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啊，
1: 嗯嗯，
2: 我想提前预定两年的，哎呀，麻烦你千万给我留好，我是怕没库存了，所以先打电话给你预定一下。
1: 那你上来就定两年的，你这是以前用过呀？就上来就定两年量啊？放心吗？
2: 啊、还真是真是，梁老师。
1: 哦，
2: 我之前呢在美国陪儿子上学，
1: 啊。
2: 当时因为心脏不舒服嘛，忽然爆发性感染住院了。
1: 哦，哎呀，
2: 哎呀，给我折腾坏了，我都怕我客死他乡啊。
1: 嗯，
2: 那个时候吧，医院给我开的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啊。
1: 嗯嗯。
2: 你们的也是这一款吧？
1: 对，就这一款。实际上，亚精胺就是它的主要成分的这个名字、哦、啊。血管修复再生因子也是咱们临床上的、医学上的用语。
2: 哎，还真是，当时我就想回家嘛，但是美国了，他们有个规定，那个心脏有问题的人啊，不允许长途飞行
1: 啊。对，嗯，
2: 我没办法呀，只能吃了3个月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2: 这才让我飞回国内的。但是现在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想啊，我想继续服用
1: 啊，是吧？我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靶向啊，靶向知道不？
2: 您说我知道。带靶向这两个字呢肯定都不便宜。
1: 知道不便宜啊，咱得知道贵有贵的道理。靶向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啊，普通的药物呢叫撒网捕鱼。但这个带靶向的、尤其是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能够锁定受损的血管的这个局部，修复更新受损的这段血管。咱们血管就像家里头这个用的年头长的水管子一样。在家里水管子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内壁也生锈，也长这个污垢，是吧？
2: 对对对。
1: 普通的治疗就相当于往水管子里头倒清洁剂一样，只能是简单的冲洗冲洗表面。但是、这个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直接是把你这个生锈的这段水管子给你换成新的。从内膜到中层再到外膜，3层结构一起给你更新。你这样一来，原来堵的斑块啊、鼓包的夹层啊，还有那些容易破裂的那些危险的部位啊，全都被更新换代了，你这个血管不就健康了吗？明白了吧？啊，
2: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1: 只要坚持服用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太担心什么血管堵的问题了，
2: 是
1: 吧？
2: 是是，
1: 咱也不怕这个疾病越来越加重了。这个血管的新生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修复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咱们时间慢慢调养。
2: 梁老师，你放心，我肯定坚持啊。
1: 嗯，
2: 这次定2年的量啊，我就盼着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灾的享受晚年。要不我还是拖累我儿子呀？哎呀，还不是要叫他老师给开呀？这费劲啊！
1: 嗯，
2: 哎呀，这回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2: 哎，好的，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啊！
1: 再见啊！
2: 哎，好，梁老师，再见。
1: 嗯，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
1: 哎，啊，电话已经接到我这儿来了，您说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1: 嗯。
3: 就是我是无形当中啊，现在听到你的那个台，现在你讲那个就是大便或睡觉的问题开始听的。
1: 哦。
3: 现在以后我就是，您讲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病啊，这些东西都 我都很服。

0: 很相信，讲得挺好。
1: 啊、好，谢谢您。
0: 第一个问题我讲一下哈。
1: 嗯。
0: 我知道，知道。
1: 啊，你说什么
0: 事？我，支气管支气管炎那个的。
1: 肺气肿支气管炎，
0: 我买了一个吸氧机、
1: 哦、
0: 那个比较大一点吸氧机、
1: 哦、
0: 我早晨一面早晨吃完饭几乎是五分钟、
1: 嗯、
0: 晚上吃饭是晚饭了以后是七十五分钟、
1: 嗯、
0: 要不吸啊我就开始犯病了，
1: 明白，
0: 说我不是去年住院住了十八天吗，
1: 哦，
0: 回来就犯了，就没吸氧了，这段时间没吸氧啊。
1: 我知道了。
0: 就咳咳一夜一夜咳啊不得了，真咳得不得了啊。
1: 嗯。
0: 哦，后来我开始吸氧，吸氧又好了。现在我现在有个肺气肿，有一个支气管炎。
1: 明白。
0: 有的问题又是长得就是那弧形一样的。
1: 嗯。
0: 忽闪忽闪的。
1: 好。嗯。
0: 就这个毛病呢、啊。
1: 你这个。
0: 现在你有好的药啊，我就买一点。
1: 好。我问问你，你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多少年了？
0: 啊，
1: 多少年了？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呢？
0: 肺气肿我自己都那好多年了，那肺气肿是我那时间长，我经常就是拉胡去嘛，想着拉胡去没管他
1: 啊。
0: 后来检查呀，你到医院里检查，就是那个大连这个医院那个也比较好的医院，长庚的医院，
1: 嗯，
0: 检查他就说你肺气肿。
1: 好，我问问你、
0: 哎，
1: 就是你说你这个就是像拉弧线的这种喘气儿的这种情况，多少年了？你告诉我，
0: 那得十多年了吧？
1: 也十多年了，哦，这样
0: 啊、嗯，没管他，
1: 没管。
0: 我现在吸氧吸的，他也不拉弧线了，他咳嗽也不咳了。
1: 那你现在吸氧啊，只是暂时的缓解，而且你会发、
0: 啊、对，
1: 而且你会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吸氧啊，你越用这个效果越不好了，慢慢的啊。
0: 是啊，
1: 对，
0: 那怎么见面以后你有好药买的我再买呗。
1: 你这样，你听我的吧啊，你问问你们当地你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有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原装进口的清肺素。
0: 清肺素啊？
1: 啊，对，清肺素有没有啊？
0: 哎，我没听懂这个药的名字。
1: 清肺素。
0: 清是清洁的清吧？
1: 对，清洁的清。肺是肺脏的肺，素是元素的素，
0: 啊、
1: 清肺素。
0: 这哪个素啊？
1: 元素的素。
0: 哦，元素的素是角，又那上面一个，就是下面一个角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清肺素，这个是我们、
0: 啊、
1: 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原装进口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针对肺气肿和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清肺素。
0: 慢性
1: 炎啊？
0: 这贵不贵啊？
1: 这个。
0: 啊、
1: 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你放心吧。
0: 一点点吃好一切冰呢。
1: 对，而且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定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你放心啊。这是一个
0: 广我的那个你那个豆米是不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好不啊？
0: 啊，
1: 清肺素，你问问有没有？再有一个小旋灸，啊，小旋灸。这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
0: 小大小的小，
1: 对，小旋灸，这个你不用记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的啊。它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灸哪儿呢？艾灸你的定喘穴、肺腧穴这两个穴位。
0: 肺腧穴、肺什么？
1: 肺腧穴和定喘穴。
0: 就这两个。
1: 对，我们有个小旋灸。
0: 那你就说了，我还最喜欢你看，有时候灸。
1: 太好了啊！
0: 你们那有艾灸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棒棒那样的是吧？
1: 我那个你到手就知道了，它能自己调节，也不沾你的手，直接它自己能够贴敷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啊。它的艾绒这个含量特别高，
0: 哦、
1: 它不是像这个市面上的那个艾灸棒啊，里面有艾草啊。
0: 我买的有艾绒的灸，
1: 对，
0: 34块钱一个。
1: 哎呦，还那么贵呢，呵。而且你那个你在市面上买那个艾灸棒啊，里头不一定是艾绒，是艾草。
0: 嗯，
1: 就这两个方法我教给你啊。然后呢，你回头呢，我们的导播会通知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会把详细的方法告诉你的，好不好啊？
0: 好好，谢谢你。
1: 好，
0: 谢谢你。
1: 别客气。
0: 哎，我还说一个事情
1: 啊，你说，
0: 就是管我的那个杨老师，杨林老师啊。
1: 啊。
0: 他就很仔细的给我解释怎么
1: 应该
0: 是哪个药怎么是、
1: 啊、
0: 比如那个叫什么那个药啊，就是我都打不开，他就告诉我怎么打开、
1: 哦、
0: 怎么打开。

0: 很耐心哈，很耐心教你是吧？
1: 啊，于先生，于先生
0: 啊，
1: 于先生头一年我都打得稀烂的。
0: 哦。
1: 第二年我才他告诉我，我才知道会怎么弄开了。你们这帮希望你们长期办下去。
0: 好。
1: 能的年中老年能办个太多的好事了。
0: 好。
1: 我买了3-4样东西，我才进了几个月。
0: 哦，好。啊，好了，我也祝愿您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帮助下，咱们长命百岁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好，
1: 谢谢谢谢啊，好，谢谢。
0: 其实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进程啊，我告诉你，它就这么快，就是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我告诉你，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2: 是呢，但是您说啊，这老人每次一说不舒服，也都带着去医院检查呀，
0: 都去检查过了，
2: 那心电图做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窦性心律，非常正常。
0: 哦，
2: 心脏彩超也是反复查，心脏结构、瓣膜功能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啊。
0: 你看，
2: 心肌酶谱、肌钙蛋白，就这些反映心肌损伤的指标，每次抽血化验结果也都是在正常的范围。
0: 嗯，
2: 还有冠脉 CTA 也做了。
0: 哦，
2: 那血管看着它也没有严重的狭窄呀，
0: 没发现问题，
2: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0: 你看。
2: 那怎么人还能够突然就没了呢？
0: 嗯，
2: 走得这么突然，家属真的接受不了。
0: 哎呀，其实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人类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它有一个很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医务工作都知道，
2: 嗯，
0: 就是它这个隐匿性啊特别强。
2: 嗯，
0: 不是发病那会儿，我们往往是发现不了的。
2: 还真是啊，您说的这个隐匿性，我朋友母亲去世半个月前刚去医院检查过，
0: 你看看，
2: 他显示没有问题，
0: 你看
2: 怎么就过了半个月人就走了呢？
0: 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比如说乱跳啊，
2: 嗯，
0: 或者是心跳这个剧烈呀、啊，加快了，
2: 嗯，
0: 减慢了，我告诉你，这种表现呢，都是往往我们心脏初期的一种表现，
2: 嗯。
0: 而且呢，本身呢，它就属于一种小概率的偶发事件。
2: 嗯，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这些异常的心跳的节律呢，就像一阵子来去匆匆的一个风一样。就当你患者感到不适的时候，你往医院跑，可能一到医院，这心脏它已经恢复正常的节律了。
2: 嗯，
0: 就一到医院检查，根本没问题。对吧，
2: 这个真没招儿。
0: 你看，
2: 除非你天天你住在医院，要不然你真看不出来啥问题。
0: 你天天住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2: 嗯，
0: 就我跟你讲，就是啊，就现在心内科的检查一般有两种这个常规检查。一个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
2: 嗯。
0: 一个是叫平板实验。
2: 嗯。
0: 动态心电图检测呢，就是尽量的放长时间去观察这个患者心脏跳动的节律。
2: 嗯。
0: 而平板试验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个患者运动，然后诱发心脏不正常的一种节律。即便是这两种你都配合上了，我告诉你，能够真正发现我们心脏问题的这样的检查也是寥寥无几的。
2: 还真是，我前一阵子就觉得心慌不舒服嘛，
0: 嗯，
2: 然后医生就让我背盒
0: 浩特是吧，
2: 检测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0: 24小时，
2: 哦，
0: 那你查出问题来没？
2: 没有啊。
0: 你看，
2: 说我一切正常，
0: 嗯，
2: 好好养，后来就好了，
0: 对吧？但是你当时觉得这个心慌的时候，我告诉你，确实是有问题。
2: 对呀，我真的很难受啊，
0: 对吧？这不是装的，
2: 不舒服呀。
0: 啊，所以说你看检查还没问题，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血管的问题呀、啊，根本不是这个捕捉异常就能够解决的，
2: 嗯，
0: 像我们血管的内皮。它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2: 嗯，
0: 冠状动脉早期的有一种粥样硬化的表现，
2: 嗯，
0: 这些啊是潜在的隐患，在检查当中你根本就发现不了的。可是这些问题一旦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心梗啊，这大病它就找上门来了。
2: 那这可太愁人了。
0: 对呀、啊。
2: 我朋友就接受不了母亲猝然离世，
0: 嗯，
2: 最后就想知道母亲真正的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2: 然后法医说老太太心脏的左前降支动脉存在严重的钙化斑块破裂，
0: 哎呦，
2: 这么引发了急性的血栓的形成，
0: 嗯，
2: 就这些钙化斑块吧，它是长期在侵蚀血管的内膜，
0: 对，
2: 它就造成了冠状动脉85%以上的管腔的狭窄，
0: 没错，
2: 最终导致左心室前壁心肌大面积缺血性的坏死。
0: 你看看，
2: 就这真实的原因一找到吧，儿女才知道。

0: 我说："原来我妈她不是装病啊，
1: 你看，
0: 她是真的很难受啊。
1: 你看看，
0: 就特别痛苦。
1: 那当然了，对吧？以前还怀疑母亲是装病呢，
0: 嗯，
1: 结果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
0: 对呢，
1: 你看看，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很多啊，但是这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的一个局限性吧。
0: 嗯，
1: 你看，尤其是西医，西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循证医学。
0: 嗯。"
1: 就是你必须得同时具备典型的症状和客观的检测的指标，然后我们这个西医的大夫才能够给你确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老太太那会儿有些心脏难受的时候，只是她自己的体感。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检测的指标啊、影像啊、生化指标各方面没有佐证的时候，那临床大夫就没法界定她是疾病。
0: 对呀，
1: 你看你朋友带他母亲，
0: 嗯，
1: 做了多少的检查吧？
0: 嗯，
1: 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溜。那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床该做的检查。
0: 嗯，
1: 可是你朋友母亲在没有发病之前，什么钙化呀、斑块啊，就是没破裂之前，血管狭窄的程度也没达到临界值。
0: 对呀，
1: 仪器呢也根本捕捉不到这个风险，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针对你朋友母亲的问题，他就不能确诊是疾病。
0: 嗯，
1: 但是等这个症状真正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0: 关键是好多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的老人，都是这种弊端它造成的。
1: 没错，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地区的人这种情况高发吗？农村，
0: 嗯，
1: 就很多农村的患者的家属都跟我讲，说家里老人前一天还在村门口跟人家聊天呢，是吧？乐呵呵的呢，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你看，这就非常可能就是什么呢？急性的心梗爆发，或者是心脏的突然间的猝死。但是我告诉你，静石啊，就是心梗的患者在最后那七八分钟里，他濒死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0: 哦，
1: 你看，往往患者先是会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叫难以言喻的，叫压榨性的这种心脏的疼痛，
0: 嗯，
1: 就喘不过气儿来。
0: 嗯，
1: 然后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脏的供血会突然间中断，
0: 嗯，
1: 我们全身上下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你只能躺在那儿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你连求救的力气都没有。
0: 对。
1: 就很多，你看我们临床上有临终前被抢救回来的有一部分患者，
0: 哦，
1: 他就回忆啊，就那一刹那啊，就是逐渐的绝望，逐渐的无助，根本不是旁人所说的那种安详离世的感觉。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正确认识我们的疾病，
0: 嗯，
1: 是吧？不要把这个死者的痛苦说成是一种福气，寿终正寝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啊。
0: 嗯，还真是啊。但您说啊，心脏病呢，它发病急，
1: 嗯，
0: 抢救时间又短，
1: 对。
0: 平时还特别隐匿，不容易确诊，一确诊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大问题了。
1: 对呀，
0: 就是这种弊端才导致了那么多的遗憾的发生。
1: 嗯，
0: 那您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那药他也没断呢，
1: 嗯，
0: 他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1: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就是你真问到点子
0: 就
1: 上了，
0: 大家很无奈
1: 是吧？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0: 啊。
1: 实际上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般来讲，都特别关心自己心脏的一些保养的问题，
0: 嗯。
1: 也一直在用一些我们临床的医生开的一些药物，但是用药之后呢，它都是什么呢？暂时的让你舒服一点而已，
0: 嗯，
1: 并没有完全的控制住我们病情的持续的发展。
0: 对，就我朋友的母亲，她就一直在吃降压药啊，管心律不齐的药，
1: 一直在吃吧。
0: 没啥效果。
1: 嗯，就是吃药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静石，该不该用？该用。你要说一年以内的啊，我们这些患者用这个临床的药物，能够把你这个病情啊，就是快速的控制住。
0: 嗯。
1: 但是我们临床发现啊，但凡我们心脏的问题拉的时间长了，比如说5年以上的、10年以上的，你再去看看吧，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药物可能控制的这个力度就差了。
0: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1: 对，它就可能会持续的进行发展。
0: 嗯。
1: 要不也不可能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反复的住院嘛。
0: 对呢。
1: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慢慢的发现你心脏有问题了，对吧？心脏功能下降了，出现什么瓣膜关闭不全了、反流了，开始心慌了、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来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发展嘛。
0: 就我身边好几个老人都是这样的。
1: 对。

0: 吧？
1: 刚开始只是说高血压，那后来毛病越来越多。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开始就是高血压，然后你吃降压药，哎，血压控制的挺好啊。但是好多人慢慢的就出现晚上身体开始燥热了，
1: 嗯。
0: 开始心慌了，开始心跳加速了，
1: 对。
0: 吃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了，是吧？稍微活动活动，气喘吁吁的了。然后医院一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堵了，前降支堵了30%了。另外，两根血管还发现钙化点了。
1: 嗯，
0: 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呢，就是会告诉你，你这个问题还没到下支架的程度，同样还是开点药回家养着。
1: 嗯，
0: 这哪是养你的病啊，是在等着呢。等你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再下支架。
1: 来个大的。
0: 对，等斑块破裂了，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可能连下支架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你朋友母亲不就这样吗？
1: 对，其实没有达到手术标准，
0: 对，
1: 只能是常规药物治疗。
0: 嗯，
1: 但是你达到了手术标准，就已经是威胁生命了。
0: 对，就好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种处境呢，我说实话，这也很尴尬，
1: 很两难。
0: 对，进退两难。
1: 是。
0: 你包括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实际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血管它会逐渐的老化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关键是我们血管更新的速度它会越来越慢，修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甚至慢慢逐渐就失去了那种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那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逃脱不了的，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面临这样状态的。要是按照常规治疗方式的话，无非就是用药维持呗。说大家伙只能接受这种现状呗，对不？
1: 确实呢，就感觉啊，就是在和疾病打持久战，你看不到头儿。
0: 对。
1: 那您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打破这个现状呢？
0: 所以说，我们要讲究什么呢？科技的力量，
1: 对。
0: 对吧？我们人类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是吧？以前没有办法，但是昨天不是讲到了吗？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力量。目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已经出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你看，
1: 还真是啊，但是深究还是不明白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讲，剖开了讲讲。
0: 就说白了吧，它就是针对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第一个，咱们要想疾病不发展，咱们真要是用上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的话，它能够实质性的让我们血管类的疾病及时的刹车。
1: 但是您说啊，已经老化了、钙化了，有那种斑块的血管，它还管用吗？
0: 其实斑块这个问题啊，它分游走性的斑块和挂壁性的斑块。只要咱们坚持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用好的话，它都能够慢慢的起到一个改善和消除的作用。
1: 那钙化呢？
0: 实际上，钙化这个问题啊，它是啥问题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当中的钙盐异常沉积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异常沉积堆
0: 对，
1: 在那儿了。
0: 正常情况下，血管壁当中的平滑肌细胞还有胶原纤维细胞，它是专门维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的。但是，比如说它受损了，或者是代谢失衡了，它细胞呢就可能转化为叫成骨样的细胞。你听，成骨样的细胞那么硬。然后呢，咱们的血管啊，本身是应该是柔软、富有弹性的吧？但是，一旦你这个血管壁细胞变成成骨细胞了，是不是变得整条这个血管都变得坚硬了？那种尖锐的骨样细胞存在于我们血管壁之间，它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弹性下降，同时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甚至慢慢的发展下去的话，就完全的堵塞了。要是在血管内膜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就是我们说的游走性的血栓。那一旦进入到动脉循环当中，就会爆发，比如说心肌梗死啊，或者脑血栓的这种情况。
1: 那这也是岁数大了，细胞更新它都跑偏了。
0: 可不嘛。
1: 那平滑细胞它怎么就能够变成成骨细胞了？整的血管里头不是堵塞狭窄，就是存在着游走性的血栓，它多吓人呢！
0: 对呀。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嘛，什么叫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问题，专门来进行改善的。就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吧，就像这个老旧小区，是吧？老旧小区管道得换新的吧？ 那咱们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小血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给你换成新的，
1: 嗯，
0: 里里外外的都是光溜的。那你想过没有，管道换成新的了，是不是里面的水垢它压根儿就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血管这个修复再生因子是通过这种化学修饰，通过我们身体多个靶点来进行作用的。
1: 可惜说我朋友的母亲她没有赶上啊，要是能够早点用上、哎、是不是就不能让人认为她是装病，她的那些隐性的胸痛啊胸闷啊查不出来的真实的原因其实都是血管的隐患，
0: 对，
1: 都是可以提前化解的。对咱们老年人来说，一旦健康没了，再多的后悔都换不来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血管再生因子，咱们就能够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让悲剧不再重演。大家啊，一定别给自己的健康留隐患，别让自己的子女亲人有遗憾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嗯，
4: 哎呦，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0: 啊，你好，不客气啊。
4: 梁老师，你最近讲那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嗯，
4: 我想提前预定2年的。哎呀、哦、麻烦你千万给我留好，我是怕没库存了所以先打电话给你预定一下。
0: 那你上来就定2年的，你这是以前用过呀，就上来就定2年的量啊，放心吗、
4: 啊、还真是真是梁老师
0: 哦。
4: 我之前呢在美国陪儿子上学
0: 啊，
4: 当时因为心脏不舒服嘛，忽然爆发性感染住院了。
0: 哦，哎呀
4: 哎呀，给我折腾坏了，我都怕我客死他乡啊。
0: 嗯，
4: 那个时候吧，医院给我开的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嗯，
4: 你们的也是这一款吧？
0: 对，就这一款。实际上亚精胺就是它的主要成分的这个名字、哦、啊，血管修复再生因子也是咱们临床上的医学上的用语。
4: 哎，还真是，当时我就想回家嘛，但是美国了他们有个规定，那个心脏有问题的人啊不允许长途飞行
0: 啊。对，嗯，
4: 我没办法呀，只能吃了3个月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4: 这才让我飞回国内的。但是现在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想啊，我想继续服用
0: 啊，是吧？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靶向啊，靶向知道不？
4: 您说我知道带靶向这两个字那肯定都不便宜
0: 知道不便宜啊，咱得知道贵有贵的道理。靶向就是指哪儿打哪儿
4: 啊，
0: 普通的药物呢叫撒网捕鱼，但这个带靶向的、哦、尤其是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能够锁定受损的血管的这个局部，修复更新受损的这段血管。咱们血管就像家里头这个用的年头长的水管子一样，在家里水管子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内壁也生锈，也长这个污垢，是吧？
4: 对对对。
0: 普通的治疗就相当于往水管子里头倒清洁剂一样，只能是简单的冲洗冲洗表面，但是 这个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直接是把你这个生锈的这段水管子

0: 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灾的享受晚年，要不我还得拖累我儿子呀，哎呀，还不是要叫他老师给开呀，这费劲啊。
1: 嗯，
0: 哎呀，这回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那就谢谢你啊。
1: 再见啊。
0: 哎，好，梁老师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3: 梁老师。
1: 哎，啊，电话已经接到我这儿来了，您说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1: 嗯，
3: 就是我是无形当中啊，现在听到你的那个台，现在您讲那个就是大便或睡觉的问题开始听的。
1: 哦。
3: 听了以后，我就是您啊讲的这个事情呢、这个病呢、这些东西都我都很服，很相信，讲的挺好、
1: 哦。好，谢谢您。
3: 第一个问题我讲一下哈。
1: 嗯。
3: 我知道，知道。
1: 啊，你说什么事？
3: 我肺气肿支气管炎那个。
1: 肺气肿支气管炎。
3: 后来给我买了一个吸氧机、
1: 哦，
3: 那个比较大一点吸氧机。
1: 嗯。
3: 我早上一面，早上吃完饭吸15分钟。
1: 嗯。
3: 晚上吃饭吃晚饭了以后是。15分钟，
1: 嗯，
3: 要不需要我就开始犯病了。
1: 明白。
3: 开始我不是去年住院住了18天吗？
1: 哦，
3: 回来就犯了，就没吸氧了，这段时间没吸氧啊。
1: 我知道了。
3: 就咳一夜一夜咳啊，不得了，咳得不得了啊。
1: 嗯。
3: 哦，后来我开始吸氧，吸氧又好了。现在我现在有个肺气肿，有一个支气管炎。
1: 明白。
3: 有的问题又是长得就是那弧形样的。
1: 嗯。
3: 忽闪忽闪的。
1: 好。嗯，
3: 就这个毛病呢、
1: 你这个
3: 现在你有好的药啊，我就买一点。
1: 好，我问问你，你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多少年了？
3: 啊？
1: 多少年了？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呢？
3: 肺气肿我自己都那好多年了，那肺气肿是为什么时间长？我经常就是拉胡去嘛，嗓子拉胡去没管它。
1: 啊。
3: 后来检查呀，你到医院里检查，就是那个大连。这个医院那个也比较好的医院，长庚的医院。
1: 嗯。
3: 现在他就说你肺气肿。
1: 好，我问问你、
3: 哎，
1: 就是你说你这个就是像拉弧线的这种喘气的这种情况，多少年了？你告诉我。
3: 那得10多年了吧？
1: 也10多年了哦，这样。
3: 啊，没管他。
1: 没管。
3: 我现在吸氧吸的，他也不拉弧线了，他咳嗽也不咳了。
1: 那你现在吸氧啊，只是暂时的缓解，而且你会发、
3: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吸氧啊，你越用这个效果越不好了，慢慢的啊，
3: 是吧？
1: 对。
3: 那怎么将来以后你有好药买的，我再买呗。
1: 你这样，你听我的吧啊，你问问你们当地你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有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原装进口的清肺素。
3: 清肺素啊！
1: 啊，对，清肺素有没有？啊！
3: 哎，我没听懂这个药的名字。
1: 清肺素。
3: 清是清洁的清吧？
1: 对，清洁的清。肺是肺脏的肺，素是元素的素。清肺素。
3: 是哪个素啊？
1: 元素的素。
3: 哦，元素的素是角，又那上面一个，就是下面一个角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清肺素。这个是我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原装进口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针对肺气肿和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清肺素。
3: 慢性
1: 啊。啊，
3: 这贵不贵啊？
1: 这个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你放心吧。
3: 天天吃好一切冰呢。
1: 对，而且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定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你放心啊。这是一个
3: 广我的那个你那个豆米是不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好不啊？清肺素，你问问有没有？再有一个小旋灸，啊，小旋灸，这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
3: 大小的小。
1: 对，小旋灸，这个你不用记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的啊。它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

0: 后你揪哪儿呢？艾灸你的定喘穴、肺腧穴这两个穴位。
1: 肺什么？
0: 肺腧穴和定喘穴。
1: 就这两个。
0: 对，我们有个小宣灸。
1: 那你就说了，我还最喜欢你看有时候灸。
0: 太好了啊！
1: 你们那有艾灸那个，就是那个一个邦邦那样的是吧？
0: 我那个你到手就知道了，它能自己调节，也不占你的手，直接它自己能够贴敷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啊。它的艾绒这个含量特别高，它不是像这个市面上的那个艾灸棒啊，里面有艾草啊。
1: 我买的有艾绒的灸，
0: 对，
1: 34块钱一个。
0: 哎呦，含那么贵呢，呵。而且你那个你在市面上买那个艾灸棒啊，里头不一定是艾绒，是艾草。
1: 嗯，
0: 就这两个方法我教给你啊。然后呢，你回头呢，我们的导播会通知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会把详细的方法告诉你的，好不好啊？
1: 好，谢谢你。
0: 别客气。
1: 哎，我还说一个事情
0: 啊，你说，
1: 就是管我的那个杨老师，杨林老师啊。
0: 啊。
1: 他就很仔细的给我解释怎么吃哪个药怎么吃，比如那个叫什么那个药啊，就是我都打不开，他就告诉我怎么打开，
0: 很耐心哈，很耐心教你是吧？啊，好了，我也祝愿您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帮助下，咱们长命百岁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3: 嗯，
1: 最近啊您讲到了美国血管再生因子，
3: 对，
1: 好多朋友特别的感兴趣，
3: 嗯，
1: 都在打电话咨询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3: 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别着急，
1: 嗯，
3: 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啊。
1: 是这样的，但是大家为什么着急呢？确实现在有心脑血管问题的老年人太多了，
3: 嗯，
1: 而且是越来越多。
3: 对，
1: 要是能够用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3: 是吧，
1: 就好多老人猝然离世，真的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啊。
3: 对，出现的意外是吧。
1: 嗯，
3: 嗯，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竟是我跟大家伙讲了，实际上啊，就决定人的生死啊，寿命啊，其实靠的是谁，就是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状态。
1: 嗯，
3: 只要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把咱们的这个血管保养好了，那健康

0: 长长寿，我说实话，那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呢，给大家伙介绍的血管再生因子，其实非常建议大家伙，比如说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哈，咱们长期的给它用好啊。
1: 对呢，就咱们好多的老听友都因为老师讲了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1: 能够把全身大小血管都保养好，健健康康的，那多好啊！
0: 我相信啊，就很多人都这么想，是吧？确实也是这样。嗯、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多年了，一直致力于给大家伙提供专业的，尤其是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解决方案吧。
1: 嗯，
0: 咱就拿这个咱刚才提到的血管再生因子来说，这是咱们自己翻译过来的名字。
1: 嗯，国际上被称为什么？
0: 实际上国际上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嗯，这两天老师您一直在跟我们说血管修复因子。
0: 对。
1: 我忽然想到个事儿啊。
0: 嗯。
1: 想问问您，它针对心肌钙化我怎么样？
0: 心肌钙化，你怎么突然间想到心肌钙化这个病了呢？
1: 昨天我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啊。
0: 哦。
1: 就昨天早上朋友打了电话说他母亲是心肌梗死去世了。
0: 哎呦。
1: 特别突然，也接受不了。
0: 嗯。
1: 作为儿女肯定是特别后悔嘛。
0: 对呀。其实突发性心肌梗死啊，就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发病特别急，
1: 是猝不及防的。
0: 哎，而且呢给我们医务工作者抢救的窗口又特别短。
1: 嗯，
0: 实际上你朋友他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儿，所以说就别再后悔了，只能说是你跟你的这个朋友说节哀顺变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节哀顺变也是安慰他嘛。
0: 嗯，
1: 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吧，家里人总觉得说老人有点小题大做，过于谨慎，也没有那么重视他。
0: 哦，就是以前有过这种苗头，然后做子女的觉得过于谨慎了，是吧？
1: 对呀。
0: 哦，
1: 我朋友说呢，就是阿姨在世的时候嘛，家里人认为她经常装病，
0: 呵，
1: 就天天捂着胸口喊疼。
0: 嗯，
1: 去医院查也查了，那啥指标也没什么事儿啊。
0: 哎呦，
1: 就是经常打电话说心脏难受。
0: 啊、
1: 你回来看看我，你带我去医院查查。
0: 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做子女的还以为他母亲就是想他了呢、
1: 嗯、
0: 然后装病让他回家看看，是不？
1: 对呢。
0: 哎呀，
1: 直到出事儿那天，我朋友和他弟弟下班回家去看母亲，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哎呀，
1: 当时屋里静悄悄的，就老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0: 哦，
1: 那医生来了，摸摸脉，看看眼球，直接就宣布了
0: 啊，
1: 人死亡，
0: 人没了，是吧、嗯、你看多遗憾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进程啊，我告诉你它就这么快，就是、
1: 嗯、
0: 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我告诉你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1: 是呢，但是您说啊，这老人每次一说不舒服、
0: 嗯、
1: 也都带着去医院检查呀。
0: 都去检查过了，
1: 那心电图做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窦性心律，非常正常。
0: 哦，
1: 心脏彩超也是反复查，心脏结构、瓣膜功能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啊。
0: 你看，
1: 心肌酶谱、肌钙蛋白，就这些反映心肌损伤的指标，每次抽血化验结果也都是在正常的范围。
0: 嗯，
1: 还有冠脉 CTA 也做了。
0: 哦，
1: 那血管看着它也没有严重的狭窄呀，
0: 没发现问题，
1: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0: 你看。
1: 那怎么人还能够突然就没了呢？
0: 嗯，
1: 走得这么突然，家属真的接受不了。
0: 哎呀，其实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人类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它有一个很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医务工作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它这个隐匿性啊特别强。
1: 嗯，
0: 不是发病那会儿，我们往往是发现不了的。
1: 还真是啊，您说的这个隐匿性，我朋友母亲去世半个月前刚去医院检查过，
0: 你看看，
1: 他显示没有问题，
0: 你看
1: 怎么就过了半个月人就走了呢？
0: 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比如说乱跳啊，
1: 嗯，
0: 或者是心跳这个剧烈呀、啊、加快了，
1: 嗯，
0: 减慢了，我告诉你这种表现呢都是往往我们心脏初期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而且呢本身呢它就属于一种小概率的偶发事件。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这些异常的心跳的节律呢就像一阵子来去匆匆的一个风一样，就当你患者感到不适的时候，你往医院跑，可能一到医院这心脏它已经恢复正常的节律了。
1: 嗯，
0: 就一到医院检查根本没问题。 对吧？
1: 这个真没招儿。
0: 你看，
1: 除非你天天你住在医院，要不然你真看不出来啥问题。
0: 你天天住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0: 就我跟你讲，就是啊，就现在心内科的检查一般有两种这个常规检查，一个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测，
1: 嗯，
0: 一个是叫平板实验，
1: 嗯，
0: 动态心电图监测呢，就是尽量的放长时间去观察这个患者心脏跳动的节律，
1: 嗯，
0: 而平板实验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个患者运动，然后诱发心脏不正常的一种节律。即便是这两种你都配合上了，我告诉你，能够真正发现我们心脏问题的这样的检查也是寥寥无几的。
1: 还真是，我前一阵子就觉得心慌不舒服嘛，
0: 嗯，
1: 然后医生就让我背盒
0: 浩特是吧，
1: 检测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0: 24小时？
1: 哦，
0: 那你查出问题来没？
1: 没有啊。
0: 你看，
1: 说我一切正常，
0: 嗯，
1: 好好养，后来就好了，
0: 对吧？但是你当时觉得这个心慌的时候，我告诉你，确实是有问题。
1: 对呀，我真的很难受啊，
0: 对吧？这不是装的，
1: 不舒服呀。
0: 啊，所以说你看检查还没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血管的问题呀，根本不是这个捕捉异常就能够解决的。
1: 嗯，
0: 像我们血管的内皮，它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1: 嗯，
0: 冠状动脉早期的有一种粥样硬化的表现，
1: 嗯，
0: 这些啊是潜在的隐患，在检查当中你根本就发现不了的。可是这些问题一旦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心梗啊，这大病它就找上门来了。
1: 那这可太愁人了。
0: 对呀、啊，
1: 我朋友就接受不了母亲猝然离世，
0: 嗯，
1: 最后就想知道母亲真正的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然后法医说，老太太心脏的左前降支动脉存在严重的钙化斑块破裂。
0: 哎呦，
1: 这么引发了急性的血栓的形成。
0: 嗯，
1: 就这些钙化斑块吧，它是长期在侵蚀血管的内膜。
0: 对，
1: 它就造成了冠状动脉85%以上的管腔的狭窄。
0: 没错，
1: 最终导致左心室前壁心肌大面积缺血性的坏死。
0: 你看看，
1: 就这真实的原因找到吧。儿女才知道说，原来我妈她不是装病啊，
0: 你看
1: 她是真的很难受啊，
0: 你看看
1: 就特别痛苦。
0: 那当然了，对吧？以前还怀疑母亲是装病呢，
1: 嗯，
0: 结果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
1: 对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很多啊，但是这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的一个局限性吧。
1: 嗯，
0: 你看尤其是西医，西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循证医学。
1: 嗯，
0: 就是你必须得同时具备典型的症状和客观的检测的指标，然后我们这个西医的大夫才能够给你确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太太那会儿有些心脏难受的时候，只是她自己的体感。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检测的指标啊、影像啊、生化指标各方面没有佐证的时候，那临床大夫就没法界定她是疾病。
1: 对呀，
0: 你看你朋友带他母亲，
1: 嗯，
0: 做了多少的检查吧。
1: 嗯，
0: 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溜，那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床该做的检查。
1: 嗯，
0: 可是你朋友母亲在没有发病之前，什么钙化呀、斑块啊，就是没破裂之前，血管狭窄的程度也没达到临界值。
1: 对呀，
0: 仪器呢也根本捕捉不到这个风险，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针对你朋友母亲的问题，他就不能确诊是疾病。
1: 嗯，
0: 但是等这个症状真正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1: 关键是好多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的老人都是这种弊端它造成的。
0: 没错，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地区的人这种情况高发吗？
1: 嗯，
0: 农村。
1: 嗯，
0: 就很多农村的患者的家属都跟我讲说，家里老人前一天还在村门口跟人家聊天呢，是吧，乐呵呵的呢，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你看这就非常可能就是什么呢？急性的心梗爆发，或者是心脏的突然间的猝死。但是我告诉你，静石啊，就是心梗的患者在最后那七八分钟里，他濒死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哦，
0: 你看，往往患者先是会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叫难以言喻的，叫压榨性的这种心脏的疼痛。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
1: 嗯，
0: 然后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脏的供血会突然间中断。
1: 嗯，
0: 我们全身上下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你只能躺在那儿动弹不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你连求救的力气都没有。
1: 对，
0: 就很多你看我们临床上有临终前被抢救回来的，有一部分患者他就回忆啊，

0: 就那一刹那啊，就是逐渐的绝望，逐渐的无助，根本不是旁人所说那种安详离世的感觉。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正确认识我们的疾病，
1: 嗯，
0: 是吧，不要把这个死者的痛苦说成是一种福气，寿终正寝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啊。
1: 嗯，还真是啊。但您说啊，心脏病呢它发病急，
0: 嗯，
1: 抢救时间又短，
0: 对，
1: 平时还特别隐匿，不容易确诊，一确诊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大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这种弊端才导致了那么多的遗憾的发生。
0: 嗯，
1: 那您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那药他也没断呢，
0: 嗯，
1: 他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静师，你真问到点子上。
1: 就大家很无奈，
0: 是吧？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1: 啊。
0: 实际上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般来讲都特别关心自己心脏的一些保养的问题，
1: 嗯，
0: 也一直在用一些我们临床的医生开的一些药物，但是用药之后呢，它都是什么呢？暂时的让你舒服一点而已，
1: 嗯，
0: 并没有完全的控制住我们病情的持续的发展。
1: 对，就我朋友的母亲，她就一直在吃降压药啊，管心律不齐的药，
0: 一直在吃吧，
1: 没啥效果。
0: 嗯，就是吃药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静时该不该用？该用。你要说一年以内的啊，我们这些患者用这个临床的药物能够把你这个病情啊就是快速的控制住，
1: 嗯，
0: 但是我们临床发现啊，但凡我们心脏的问题拉的时间长了，比如说五年以上的、十年以上的，你再去看看吧，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药物可能控制的这个力度就差了，
1: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0: 对，它就可能会持续的进行发展，
1: 嗯，
0: 要不也不可能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反复的住院嘛。
1: 对呢，
0: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慢慢的发现你心脏有问题了，对吧，心脏功能下降了，出现什么瓣膜关闭不全了，反流了，开始心慌了，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来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发展嘛。
1: 就我身边好几个老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刚开始只是说高血压，那后来毛病越来越多，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开始就是高血压，然后你吃降压药，哎，血压控制的挺好啊，但是好多人慢慢的就出现晚上身体开始燥热了，
1: 嗯，
0: 开始心慌了，开始心跳加速了，
1: 对，
0: 吃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了，是吧，稍微活动活动气喘吁吁的了，然后医院一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堵了，前降支堵了30%了，另外两根血管还发现钙化点了，
1: 嗯，
0: 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呢就是会告诉你，你这个问题还没到下支架的程度，同样还是开点药回家养着，
1: 嗯，
0: 这哪是养你的病啊，是在等着呢，等你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再下支架，
1: 来个大的，
0: 对，等斑块破裂了，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可能连下支架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你朋友母亲不就这样吗？
1: 对，其实没有达到手术标准，
0: 对，
1: 只能是常规药物治疗，
0: 嗯，
1: 但是你达到了手术标准就已经是威胁生命了，
0: 对，就好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种处境呢，我说实话这也很尴尬，
1: 很两难，
0: 对，进退两难，
1: 是，
0: 你包括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实际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血管它会逐渐的老化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1: 嗯，
0: 关键是我们血管更新的速度它会越来越慢，修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1: 嗯，
0: 甚至慢慢逐渐就失去了那种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那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逃脱不了的，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面临这样状态的，
1: 嗯，
0: 要是按照常规治疗方式的话无非就是用药维持呗，就是大家伙只能接受这种现状呗，对不？
1: 确实呢，就感觉啊，就是在和疾病打持久战。
0: 嗯，
1: 你看不到头。
0: 对。
1: 那您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打破这个现状呢？
0: 所以说，我们要讲究什么呢？科技的力量。
1: 对。
0: 对吧？我们人类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是吧？以前没有办法，但是昨天不是讲到了吗？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力量。
1: 嗯。
0: 目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已经出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1: 嗯嗯，
0: 你看，
1: 还真是啊。但是深究还是不明白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嗯，
1: 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讲，剖开了讲讲。
0: 就说白了吧，它就是针对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第一个，咱们要想疾病不发展，
1: 嗯，
0: 咱们真要是用上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的话，它。

0: 能够实质性的让我们血管类的疾病及时的刹车。
1: 嗯，但是您说啊，已经老化了、钙化了，有那种斑块的血管，它还管用吗？
0: 其实斑块这个问题啊，它分游走性的斑块和挂壁性的斑块。
1: 嗯，
0: 只要咱们坚持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用好了的话，它都能够慢慢的起到一个改善和消除的作用。
1: 那钙化呢？
0: 实际上钙化这个问题啊，它是啥问题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血管壁当中的钙盐异常沉积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异常沉积，
0: 对，
1: 堆在那儿了。
0: 正常情况下，血管壁当中的平滑肌细胞还有胶原纤维细胞，它是专门维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它受损了，或者是代谢失衡了，它细胞呢就可能转化为叫成骨样的细胞。
1: 嗯，
0: 你听，成骨样的细胞那么硬，然后呢咱们的血管啊本身是应该是柔软富有弹性的吧。
1: 嗯，
0: 但是一旦你这个血管壁细胞变成成骨细胞了，是不是变得整条这个血管都变得坚硬了？
1: 嗯，
0: 那种尖锐的骨样细胞存在于我们血管壁之间，它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弹性下降，同时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甚至慢慢的发展下去的话就完全的堵塞了。
1: 嗯，
0: 要是在血管内膜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就是我们说的游走性的血栓。那一旦进入到动脉循环当中，就会爆发比如说心肌梗死啊，或者脑血栓的这种情况。
1: 那这也是岁数大了，
0: 嗯，
1: 细胞更新它都跑偏了。
0: 可不嘛，
1: 那平滑细胞它怎么就能够变成成骨细胞了？
0: 嗯哼，
1: 整的血管里头不是堵塞狭窄，就是存在着游走性的血栓，它多吓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嘛，什么叫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
1: 嗯，
0: 它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问题，专门来进行改善的。
1: 嗯，
0: 就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吧，就像这个老旧小区，是吧？老旧小区管道得换新的吧？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小血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给你换成新的。
1: 嗯，
0: 里里外外的都是光溜的。那你想过没有，管道换成新的了，是不是里面的水垢它压根儿就没有了？
1: 对呀。
0: 所以说我们血管这个修复再生因子是通过这种化学修饰，通过我们身体多个靶点来进行作用的。
1: 可惜说我朋友的母亲她没有赶上啊，要是能够早点用上，是不是就不能让人认为她是装病，她的那些隐性的胸痛啊、胸闷啊，查不出来的真实的原因，其实都是血管的隐患。
0: 对，
1: 都是可以提前化解的。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一旦健康没了，再多的后悔都换不来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血管再生因子，咱们就能够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让悲剧不再重演。大家啊，一定别给自己的健康留隐患，别让自己的子女亲人有遗憾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 好的。

0: 是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
1: 哎，
2: 老师。
1: 你好，
2: 哎呦，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1: 你好，不客气啊，
2: 梁老师，你最近讲那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啊，我想提前预订2年的。哎呀，麻烦你千万给我留好，我是怕没库存了，所以先打电话给你预订一下。
1: 那你上来就订2年的，你这是以前用过呀？就上来就订2年量啊？放心
2: 啊，
1: 吗？
2: 还真是梁老师啊！
1: 哦，
2: 我之前呢在美国陪儿子上学，
1: 啊，
2: 当时因为心脏不舒服嘛，忽然爆发性感住院了。
1: 哦，哎呀，
2: 哎呀，给我折腾坏了，我都怕我客死他乡啊！那个时候吧，医院给我开的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啊，你们的也是这一款吧？
1: 对，就这一款。实际上，亚精胺就是它的主要成分的这个名字啊。血管修复再生因子也是咱们临床上的医学上的用语。
2: 哎，还真是，当时我就想回家嘛，但是美国了，他们有个规定，那个心脏有问题的人啊，不允许长途飞行。
1: 对，
2: 我没办法呀，只能吃了3个月血管再生因子，这才让我飞回国内的。但是现在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想啊，我想继续服用。
1: 是吧？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靶向，靶向知道不？
2: 您说我知道，带"靶向"这两个字呢，肯定都不便宜。
1: 知道不便宜啊？咱得知道贵有贵的道理。靶向就是指哪儿打哪儿，普通的药物呢叫撒网捕鱼，但这个带靶向的，尤其是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能够锁定受损的血管的这个局部，修复更新受损的这段血管。咱们血管就像家里头这个用的年头长的水管子一样，在家里水管子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内壁也生锈，也长这个污垢，是吧？
2: 对对对。
1: 普通的治疗就相当于往水管子里头倒清洁剂一样，只能是简单的冲洗冲洗表面。但是这个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直接是把你这个生锈的这段水管子给你换成新的，从内膜到中层再到外膜3层结构一起给你更新。你这样一来，原来堵的斑块啊、鼓包的夹层啊，还有那些容易破裂的那些危险的部位啊，全都被更新换代了。你这个血管不就健康了吗？明白了吧？啊，
2: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1: 只要坚持服用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太担心什么血管堵的问题了，是
2: 是
1: 吧？
2: 是。
1: 咱也不怕这个疾病越来越加重了。这个血管的新生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修复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咱们时间慢慢调养。
2: 哎，梁老师，你放心，我肯定坚持啊。这次订2年的量啊，我就盼着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灾的享受晚年。要不我还得拖累我儿子呀。哎呀，还不是要叫他老师给开呀？这费劲啊！哎呀，这回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2: 哎，
1: 好，
2: 好的，好的，那就
1: 好了，
2: 谢谢你啊！
1: 再见啊，
2: 哎，好，梁老师，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3: 梁老师。
1: 哎，电话已经接到我这儿来了，您说啊。
3: 梁老师，你好。就是我是无形当中啊，现在听到你的那个台，现在你讲那个就是大便或睡觉的问题开始听的。
1: 哦。
3: 现在以后我觉得您啊讲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病啊，这些东西都我都很服，很相信，讲的挺好。
1: 好，谢谢您。
3: 第一个问题我讲一下哈，我知道。
1: 你说什么事？
3: 肺气肿、支气管炎，那个，
1: 肺气肿、支气管
3: 后来给我买了一个吸氧机，那个比较大一点吸氧机。我早晨一面，早上吃完饭几乎是15分钟。晚上吃饭是晚饭了以后是就是15分钟。要不需要我就开始犯病了。
1: 明白。
3: 我不是去年住院住了18天吗？ 回来就犯了，就没吸氧了，这段时间没吸氧啊。
4: 我知道了。
3: 就可。

0: 可以，鱼也也可以不得了，可得不得了啊。
1: 嗯。
0: 哦，后来我开始吸氧，吸氧又好了。现在我现在有个肺气肿，有一个支气管炎。
1: 明白。
0: 有的问题又是长得就是那弧形样的。
1: 嗯。
0: 忽闪忽闪的。
1: 好。嗯，
0: 就这个毛病呢、啊。
1: 你这个
0: 将来你有好的药啊，我就买一点。
1: 好，我问问你，你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多少年了？
0: 啊？
1: 多少年了？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呢？
0: 肺气肿我自己都那好多年了，那肺气肿是为什么时间长？我经常就是拉胡去嘛，嗓子拉胡去没管它。
1: 啊。
0: 后来检查呀，你到医院里检查，就是那个大连。医院那个也比较好的医院，长江路医院。
1: 嗯。
0: 现在他就说你肺气肿。
1: 好，我问问你、
0: 哎，
1: 就是你说你这个就是像拉弧线的这种喘气儿的这种情况，多少年了？你告诉我。
0: 那得十多年了吧。
1: 也十多年了，哦，这样。
0: 啊，嗯、没管他。
1: 没管。
0: 我现在吸氧吸的，他也不拉弧线了，他咳嗽也不咳了。
1: 那你这你现在吸氧啊只是暂时的缓解，而且你会发、
0: 啊、对
1: 而且你会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吸氧啊，你越用这个效果越不好了，慢慢的啊，
0: 是吧、啊、
1: 对，
0: 那怎么等到将来以后你有好药买的我再买呗。
1: 你这样你听我的吧啊，你问问你们当地你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有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原装进口的清肺素。
0: 清肺素啊！
1: 啊，对，清肺素有没有？啊！
0: 哎，我没听懂这个药的名字。
1: 清肺素。
0: 清是清洁的清吧？
1: 对，清洁的清。肺是肺脏的肺，素是元素的素。清肺素。
0: 这个哪个素啊？
1: 元素的素。
0: 哦，元素的素是角，又那上面一个，就是下面一个角字是吧？
1: 对，清肺素。这个是我们、
0: 啊、
1: 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原装进口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针对肺气肿和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清肺素。
0: 慢性
1: 啊。啊。
0: 这贵不贵啊？
1: 这个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你放心吧。
0: 一点点吃好一切冰呢。
1: 对，而且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定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你放心啊。这是一个。
0: 广我的那个你那个助理是不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好不啊？
0: 啊，
1: 清肺素，你问问有没有？再有一个小旋灸，啊，小旋灸，这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
0: 大小的小。
1: 对，小旋灸，这个你不用记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的啊。它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灸哪儿呢？艾灸你的定喘穴、肺腧穴。这两个穴位，一
0: 是肺什么？
1: 肺腧穴和定喘穴，
0: 就这两个。
1: 对，我们有个小旋灸。
0: 那你就说了，我还最喜欢应该有时候灸。
1: 太好了啊！
0: 你们那有艾灸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棒棒那样的是吧？
1: 我那个你到手就知道了，它能自己调节，也不占你的手，直接它自己能够贴敷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啊。它的艾绒这个含量特别高、
0: 哦、
1: 它不是像这个市面上的那个艾灸棒啊、哦、里面有艾草啊。
0: 我买的有艾绒的灸。
1: 对。
0: 34块钱一根。
1: 哎呦含那么贵呢呵。而且你那个、
0: 嗯、
1: 你在市面上买那个艾灸棒啊里头不一定是艾绒、
0: 嗯、
1: 是艾草。
0: 嗯。
1: 就这两个方法我教给你、嗯、啊，然后呢你回头呢我们的导播会通知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会把详细的方法告诉你的，好不好啊。
0: 谢谢你，
1: 好，
0: 谢谢你，
1: 别客气。
0: 我还说一个事情
1: 啊，你说，
0: 就是管我的那个杨老师，杨林老师啊，
1: 啊，
0: 他就很仔细的给我解释怎么
1: 应该
0: 是哪个药怎么是、
1: 啊，
0: 比如那个叫什么那个药啊，就是我都打不开，他就告诉我怎么打开，
1: 啊、
0: 怎么打开，
1: 很耐心哈、啊，很耐心教你是吧？
0: 啊，医生证
1: 啊，
0: 医生证头一天我都打得稀烂了。
1: 哦，
0: 这样的我才他告诉我才知道会怎么弄开了。你们这帮希望你们长期办下去。
1: 好，
0: 那这年中老年人办个太多的好事了。
1: 好，
0: 我买了34样东西，我才进了几个月。
1: 哦，好啊、
0: 嗯，
1: 好了，我也祝愿您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帮助下，咱们长命百岁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好，
0: 谢谢啊，好，谢谢。
1: 其实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进程啊，我告诉你，它就这么快，就是。
2: 嗯，
1: 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我告诉你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2: 是呢，但是您说啊，这老人每次一说不舒服，也都带着去医院检查呀。
1: 都去检查过了。
2: 那心电图做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窦性心律，非常正常。
1: 哦。
2: 心脏彩超也是反复查，心脏结构、瓣膜功能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啊。
1: 你看。
2: 心肌酶谱、肌钙蛋白，就这些反映心肌损伤的指标，每次抽血化验结果也都是在正常的范围。还有冠脉 CTA 也做了。
1: 哦，
2: 那血管看着它也没有严重的狭窄呀，
1: 没发现问题，
2: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1: 你看，
2: 那怎么人还能够突然就没了呢？
1: 嗯，
2: 走得这么突然，家属真的接受不了。
1: 哎呀，其实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人类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它有一个很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医务工作都知道，
2: 嗯，
1: 就是它这个隐匿性啊特别强，
2: 嗯，
1: 不是发病那会儿我们往往是发现不了的。
2: 哎，真是啊，您说的这个隐匿性，我朋友母亲去世半个月前刚去医院检查过，
1: 你看看，
2: 它显示没有问题，
1: 你看，
2: 怎么就过了半个月人就走了呢？
1: 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比如说乱跳啊，
2: 嗯，
1: 或者是心跳这个剧烈呀、啊。加快了，
2: 嗯，
1: 减慢了，我告诉你，这种表现呢，都是往往我们心脏初期的一种表现，
2: 嗯，
1: 而且呢，本身呢，它就属于一种小概率的偶发事件，
2: 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这些异常的心跳的节律呢，就像一阵子来去匆匆的一个风一样，就当你患者感到不适的时候，你往医院跑，可能一到医院，这心脏他已经恢复正常的节律了，
2: 嗯，
1: 就一到医院检查根本没问题，对吧？
2: 这个真没招儿。
1: 你看，
2: 除非你天天你住在医院，要不然你真看不出来啥问题。
1: 你天天住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2: 嗯，
1: 就我跟你讲，就是啊，就现在心内科的检查一般有两种这个常规检查，一个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
2: 嗯，
1: 一个是叫平板实验，
2: 嗯，
1: 动态心电图监测呢，就是尽量的放长时间。去观察这个患者心脏跳动的节律，
2: 嗯，
1: 而平板试验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个患者运动，然后诱发心脏不正常的一种节律。即便是这两种你都配合上了，我告诉你，能够真正发现我们心脏问题的这样的检查也是寥寥无几的。
2: 还真是，我前一阵子就觉得心慌不舒服嘛，
1: 嗯。
2: 然后医生就让我背盒
1: 浩特是吧，
2: 检测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1: 24小时？
2: 哦，
1: 那你查出问题来没？
2: 没有啊。
1: 你看，
2: 说我一切正常，
1: 嗯，
2: 好好养后来就好了
1: 对吧？但是你当时觉得这个心慌的时候，我告诉你确实是有问题。
2: 对呀，我真的很难受啊，
1: 对吧？这不是装的，
2: 不舒服呀
1: 啊。所以说你看检查还没问题，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血管的问题呀、啊，根本不是这个捕捉异常就能够解决的。
2: 嗯，
1: 像我们血管的内皮，它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2: 嗯，
1: 冠状动脉早期的有一种粥样硬化的表现。
2: 嗯，
1: 这些啊是潜在的隐患，在检查当中你根本就发现不了的。可是这些问题一旦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心梗啊，这大病它就找上门来了。
2: 那这可太愁人了。
1: 对呀、啊。
2: 我朋友就接受不了母亲猝然离世，
1: 嗯，
2: 最后就想知道母亲真正的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2: 然后法医说老太太心脏的左前降支动脉存在严重的钙化斑块破裂，
1: 哎呦，
2: 这么引发了急性的血栓的形成，
1: 嗯，
2: 就这些钙化斑块吧，它是长期在侵蚀血管的内膜，
1: 对，
2: 它就造成了冠状动脉85%以上的管腔的狭窄，
1: 没错，
2: 最终导致左心室前壁心肌大面积缺血性的坏死。
1: 你看看，
2: 就这真实的原因找到吧，儿女才知道说原来我妈她不是装病啊，
1: 你看，
2: 但是真的很难受啊，
1: 你看看，
2: 就特别痛苦，
1: 那当然了。对吧？以前还怀疑母亲是装病呢、
2: 嗯，
1: 结果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
2: 对呢，
1: 你看看，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很多啊，但是这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的一个局限性吧。
2: 嗯，
1: 你看，尤其是西医，西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循证医学。
2: 嗯，
1: 就是你必须得同时具备典型的症状和客观的检测的指标，然后我们这个西医的大夫才能够给你确诊。
2: 嗯。
1: 所以说你看老太太那会儿有些心脏难。

0: 受的时候，只是他自己的体感。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检测的指标啊、影像啊、生化指标各方面没有佐证的时候，那临床大夫就没法界定他是疾病。
1: 对呀，
0: 你看你朋友带他母亲，
1: 嗯，
0: 做了多少的检查吧？
1: 嗯，
0: 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溜，那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床该做的检查。
1: 嗯，
0: 可是你朋友母亲在没有发病之前，什么钙化呀、斑块啊，就是没破裂之前，血管狭窄的程度也没达到临界值。
1: 对呀，
0: 仪器呢也根本捕捉不到这个风险，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针对你朋友母亲的问题，他就不能确诊是疾病。
1: 嗯，
0: 但是等这个症状真正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1: 关键是好多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的老人都是这种弊端它造成的。
0: 没错，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地区的人这种情况高发吗？
1: 嗯，
0: 农村。
1: 嗯，
0: 就很多农村的患者的家属都跟我讲说，家里老人前一天还在村门口跟人家聊天呢，是吧，乐呵呵的呢，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你看这就非常可能就是什么呢，急性的心梗爆发，或者是心脏的突然间的猝死。但是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心梗的患者在最后那七八分钟里，他濒死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哦，
0: 你看往往患者先是会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叫难以言喻的叫压榨性的这种心脏的疼痛。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
1: 嗯，
0: 然后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脏的供血会突然间中断。
1: 嗯，
0: 我们全身上下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你只能躺在那儿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你连求救的力气都没有。
1: 对，
0: 就很多你看我们临床上有临终前被抢救回来的有一部分患者、
1: 哦、
0: 他就回忆啊，就那一刹那啊，就是逐渐的绝望，逐渐的无助，根本不是旁人所说那种安详离世的感觉。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正确认识我们的疾病。
1: 嗯，
0: 是吧，不要把这个死者的痛苦说成是一种福气，寿终正寝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啊。
1: 嗯，还真是啊。但您说啊，心脏病呢它发病急，
0: 嗯，
1: 抢救时间又短，
0: 对，
1: 平时还特别隐匿，不容易确诊，一确诊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大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这种弊端才导致了那么多的遗憾的发生。
0: 嗯，
1: 那您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那药他也没断呢，
0: 嗯，
1: 他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静时你真问到点子上，
1: 就大家很无奈，
0: 是吧？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1: 啊。
0: 实际上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般来讲都特别关心自己心脏的一些保养的问题，
1: 嗯，
0: 也一直在用一些我们临床的医生开的一些药物，但是用药之后呢，它都是什么呢？暂时的让你舒服一点而已，
1: 嗯，
0: 并没有完全的控制住我们病情的持续的发展。
1: 对，就我朋友的母亲，她就一直在吃降压药啊，管心律不齐的药，
0: 一直在吃吧，
1: 没啥效果。
0: 嗯，就是吃药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静时，该不该用？该用。你要说一年以内的啊，我们这些患者用这个临床的药物，能够把你这个病情啊，就是快速的控制住。
1: 嗯，
0: 但是我们临床发现啊，但凡我们心脏的问题拉的时间长了，比如说五年以上的、十年以上的，你再去看看吧。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药物，可能控制的这个力度就差了，
1: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0: 对，它就可能会持续的进行发展。
1: 嗯，
0: 要不也不可能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反复的住院嘛。
1: 对呢，
0: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慢慢的发现你心脏有问题了，对吧？心脏功能下降了。出现什么瓣膜关闭不全了、反流了，开始心慌了、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来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发展嘛。
1: 就我身边好几个老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刚开始只是说高血压，那后来毛病越来越多，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开始就是高血压，然后你吃降压药，哎，血压控制的挺好啊，但是好多人慢慢的就出现晚上身体开始燥热了，
1: 嗯，
0: 开始心慌了，开始心跳加速了。吃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了，是吧？稍微活动活动气喘吁吁的了，然后医院一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堵了，前降支堵了 30% 了，另外两根血管还发现钙化点了。
1: 嗯，
0: 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呢就是会告诉你， 你这个问题还没到下支架的程度。

0: 同样还是开点药回家养着。
1: 嗯，
0: 这哪是养你的病啊，是在等着呢，等你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再下支架，
1: 来个大的。
0: 对，等斑块破裂了，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可能连下支架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你朋友母亲不就这样吗？
1: 对，其实没有达到手术标准，
0: 对，
1: 只能是常规药物治疗。
0: 嗯，
1: 但是你达到了手术标准就已经是威胁生命了。
0: 对，就好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种处境呢，我说实话这也很尴尬，
1: 很两难。
0: 对，进退两难。
1: 是，
0: 你包括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实际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血管它会逐渐的老化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1: 嗯，
0: 关键是我们血管更新的速度它会越来越慢，修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1: 嗯，
0: 甚至慢慢逐渐就失去了那种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那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逃脱不了的，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面临这样状态的。
1: 嗯，
0: 要是按照常规治疗方式的话，无非就是用药维持呗，说大家伙只能接受这种现状呗，对不？
1: 确实呢，就感觉啊，就是在和疾病打持久战。
0: 嗯，
1: 你看不到头。
0: 对。
1: 那您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打破这个现状呢？
0: 所以说我们要讲究什么呢？科技的力量。
1: 对。
0: 对吧？我们人类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是吧？以前没有办法，但是昨天不是讲到了吗？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力量。
1: 嗯。
0: 目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已经出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1: 嗯嗯，
0: 你看
1: 还真是啊，但是深究还是不明白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嗯，
1: 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讲。剖开了讲讲，
0: 就说白了吧，它就是针对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第一个咱们要想疾病不发展，
1: 嗯，
0: 咱们真要是用上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的话，它能够实质性的让我们血管类的疾病及时的刹车。
1: 嗯，但是您说啊，已经老化了钙化了，有那种斑块的血管它还管用吗？
0: 其实斑块这个问题啊，它分游走性的斑块和挂壁性的斑块。
1: 嗯，
0: 只要咱们坚持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用好了的话，它都能够慢慢的起到一个改善和消除的作用。
1: 那钙化呢？
0: 实际上钙化这个问题啊，它是啥问题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血管壁当中的钙盐异常沉积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异常沉积。
0: 对，
1: 积在那儿了。
0: 正常情况下，血管壁当中的平滑肌细胞还有胶原纤维细胞，它是专门维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它受损了，或者是代谢失衡了，它细胞呢就可能转化为叫成骨样的细胞。
1: 嗯，
0: 你听，成骨样的细胞那么硬。然后呢，咱们的血管啊本身是应该是柔软富有弹性的吧。
1: 嗯，
0: 但是一旦你这个血管壁细胞变成成骨细胞了，是不是变得整条这个血管都变得坚硬了？
1: 嗯，
0: 那种尖锐的骨样细胞存在于我们血管壁之间，它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弹性下降，同时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甚至慢慢的发展下去的话就完全的堵塞了。
1: 嗯，
0: 要是在血管内膜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就是我们说的游走性的血栓。那一旦进入到动脉循环当中，就会爆发比如说心肌梗死啊，或者脑血栓的这种情况。
1: 那这也是岁数大了，
0: 嗯，
1: 细胞更新它都跑偏了。
0: 可不嘛，
1: 那平滑细胞它怎么就能够变成成骨细胞了？
0: 嗯哼，
1: 整的血管里头不是堵塞狭窄，就是存在着游走性的血栓，它多吓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嘛，什么叫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
1: 嗯，
0: 它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问题，专门来进行改善的。
1: 嗯，
0: 就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吧，就像这个老旧小区，是吧？老旧小区管道得换新的吧？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小血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给你换成新的。
1: 嗯，
0: 里里外外的都是光溜的。那你想过没有，管道换成新的了，是不是里面的水垢它压根儿就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血管这个修复再生因子是通过这种化学修饰，通过我们身体多个靶点来进行作用的。
1: 可惜说我朋友的母亲她没有赶上啊，要是能够早点用上、哎、是不是就不能让人认为他是装病，他的那些隐性的胸痛啊、胸闷啊，查不出来的真实的原因，其实都是血管的隐患。
0: 对，
1: 都是可以提前化解的。对咱们老年人来说， 一旦健康没了，再多的后悔都换不来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血管再生因子，咱们就能够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让悲剧不再重演。大家啊，一定别给自己的健康留隐患，别让自己的子女亲人有遗憾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来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嗯。
4: 哎呦，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0: 啊，你好，不客气啊，嗯。
4: 梁老师，你最近讲那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嗯，
4: 我想提前预定两年的，哎呀，麻烦你千万给我留好，我是怕没库存了，所以先打电话给你预定一下。
0: 那。你上来就定两年的，你这是以前用过呀，就上来就定两年量啊，放心吗？
4: 啊，还真是真是梁老师啊。
0: 哦，
4: 我之前呢在美国陪儿子上学
0: 啊，
4: 当时因为心脏不舒服嘛，忽然爆发性感染住院了。
0: 哦，哎呀
4: 哎呀，给我折腾坏了，我都怕我客死他乡啊。
0: 嗯，
4: 那个时候吧，医院给我开的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嗯，
4: 你们的也是这一款吧？
0: 对，就这一款。实际上亚精胺就是它的主要成分的这个名字。哦，啊，血管修复再生因子也是咱们临床上的医学上的用语。
4: 哎，还真是，当时我就想回家嘛，但是美国了，他们有个规定，那个心脏有问题的人啊不允许长途飞行
0: 啊。对，嗯，
4: 我没办法呀，只能吃了3个月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4: 这才让我飞回国内的。但是现在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想啊，我想继续服用
0: 啊，是吧？我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靶向啊。靶向知道不？
4: 您说我知道带靶向这两个字呢肯定都不便宜。
0: 知道不便宜啊，咱得知道贵有贵的道理。靶向就是指哪儿打哪儿
4: 啊
0: 普通的药物呢叫撒网捕鱼，但这个带靶向的，尤其是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能够锁定受损的血管的这个局部，修复更新受损的这段血管。咱们血管就像家里头这个用的年头长的水管子一样，在家里水管子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内壁也生锈，也长这个污垢，是吧？
4: 对对对。
0: 普通的治疗就相当于往水管子里头倒清洁剂一样，只能是简单的冲洗冲洗表面。但是这个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直接是把你这个生锈的这段水管子给你换成新的，从内膜到中层再到外膜3层结构一起给你更新。你这样一来，原来堵的斑块啊、鼓包的夹层啊，还有那些容易破裂的那些危险的部位啊，全都被更新换代了，你这个血管不就健康了吗？明白了吧？啊，
4: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0: 只要坚持服用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太担心什么血管堵的问题了，
4: 是
0: 吧？
4: 是
0: 是，咱也不怕这个疾病越来越加重了。这个血管的新生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修复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咱们时间慢慢调养。
4: 哎，梁老师，你放心，我肯定坚持啊。
0: 嗯，
4: 这是定两年的量啊，我就盼着。

0: 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2: 哎，你好。
3: 梁老师。
2: 哎，啊，电话已经接到我这儿来了，您说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2: 嗯。
3: 就是我是无形当中啊，现在听到你的那个台，现在你讲那个就是大便或睡觉的问题开始听的。
2: 哦。
3: 听了以后我就是。您啊讲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病啊，这些东西都我都很服，很相信，讲的挺好。
2: 哦、好，谢谢您。
3: 第一个问题我讲一下哈。
2: 嗯。
3: 我知道。
2: 啊，你说什么
3: 事？我肺气肿支气管炎那个
2: 肺气肿支气管炎。
3: 我买了一个吸氧机、
2: 哦，
3: 那个比较大一点吸氧机。
2: 嗯。
3: 我早晨一面，早晨吃完饭用。15-15分钟，
2: 嗯，
3: 晚上吃饭是晚饭了以后是15-15分钟，
2: 嗯，
3: 要不需要我就开始犯病了。
2: 明白。
3: 我不是去年住院住了18天吗？
2: 哦，
3: 回来就犯了，就没吸氧了，这段时间没吸氧啊。
2: 我知道了。
3: 就咳一咳不得了，咳得不得了啊。
2: 嗯。
3: 哦，后来我开始吸氧，吸氧又好了。现在我现在有个肺气肿，有一个支气管炎。
2: 明白。
3: 有的问题又是长得就是那弧形一样的。
2: 嗯。
3: 忽闪忽闪的。
2: 好。嗯。
3: 就是这个毛病呢、啊。
2: 你这个。
3: 现在你有好的药啊，我就买一点。
2: 好。我问问你，你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多少年了？
3: 啊？
2: 多少年了？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呢？
3: 肺气肿我自己都那好多年了，那肺气肿是为什么时间长？我经常就是拉回去嘛，嗓子拉回去没管他。
2: 啊。
3: 后来检查呀，你到医院里检查，就是那个大连这个医院那个也比较好的医院，长庚的医院。
2: 嗯。
3: 检查他就说你肺气肿。
2: 好，我问问你、
3: 哎，
2: 就是你说你这个就是像拉弧线的这种喘气儿的这种情况，多少年了？你告诉我。
3: 那快10多年了吧？
2: 也10多年了哦，这样
3: 啊、嗯，没管他，
2: 没管。
3: 我现在吸氧吸的，他也不拉呼吸了，他咳嗽也不咳了。
2: 那你现在吸氧啊，只是暂时的缓解，而且你会发、
3: 啊、对，
2: 而且你会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吸氧啊，你越用这个效果越不好了，慢慢的啊。
3: 是啊。
2: 对。
3: 那怎么见了以后你有好药买的，我再买呗。
2: 你这样，你听我的吧啊。你问问你们当地你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有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原装进口的清肺素？
3: 清肺素啊？
2: 啊，对，清肺素有没有？啊？
3: 哎，我没听懂这个药的名字。
2: 清肺素。
3: 清是清洁的清吧？
2: 对，清洁的清。肺是肺脏的肺，素是元素的素。
3: 清肺。
2: 清肺素。
3: 这哪个素啊？
2: 元素的素。
3: 哦，元素的时候是角，又那上面一个，就是下面一个角色是吧？
2: 对，清肺素，这个是我们、
3: 啊、
2: 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原装进口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针对肺气肿和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清肺素。
3: 慢性炎
2: 啊？
3: 这贵不贵啊？
2: 这个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你放心吧。
3: 一点点吃好一切冰呢。
2: 对，而且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定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你放心啊。这是一个
3: 广我的那个你那个豆米是不是
2: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好不啊？清肺素，你问问有没有？再有一个小旋灸，啊，小旋灸。这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
3: 大小的小，
2: 对，小旋灸，这个你不用记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的啊。它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灸哪儿呢？艾灸你的定喘穴、肺腧穴这两个穴位。
3: 肺腧穴、肺什么？
2: 肺腧穴和定喘穴。
3: 就这两个。
2: 对，我们有个小旋灸。
3: 那你就说了，我还最喜欢你看，有时候灸。
2: 太好了啊！
3: 你们那有艾灸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棒棒那样的是吧？
2: 我那个你到手就知道了，它能自己调节，也不沾你的手，直接它自己能够贴敷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啊， 它的艾绒这个含量特别高，它不是像这个市面上的那个艾灸棒啊，里面有艾草啊。

0: 绒的貅，
1: 对，
0: 34块钱一根。
1: 哎呦，还那么贵呢，呵。而且你那个你在市面上买那个艾灸棒啊，里头不一定是艾绒，是艾草。
0: 嗯，
1: 就这两个方法我教给你啊。然后呢，你回头呢，我们的导播会通知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会把详细的方法告诉你的，好不好啊？
0: 好好，谢谢你。
1: 好，
0: 谢谢你。
1: 别客气。
0: 哎，我还说一个事情
1: 啊，你说，
0: 就是管我的那个杨老师，杨林老师啊。
1: 啊。
0: 他就很仔细的给我解释怎么
1: 应该
0: 是哪个药怎么是，比如那个叫什么那个药啊，就是我都打不开，他就告诉我怎么打开，怎么打开。
1: 很耐心哈，很耐心教你是吧？啊，
0: 嗯，
1: 好了，我也祝愿您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帮助下，咱们长命百岁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3: 嗯，
1: 最近啊您讲到了美国血管再生因子，
3: 对，
1: 好多朋友特别的感兴趣，
3: 嗯，
1: 都在打电话咨询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3: 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别着急，
1: 嗯，
3: 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啊。
1: 是这样的啊，但是大家为什么着急呢？确实现在有心脑血管问题的老年人太多了，
3: 嗯，
1: 而且是越来越多。
3: 对，
1: 要是能够用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3: 是吧，
1: 就好多老人猝然离世，真的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啊。
3: 对，出现的意外是吧。
1: 嗯，
3: 嗯，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竟时我跟大家伙讲了，实际上啊就决定人的生死啊寿命啊，其实靠的是谁？就是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状态。
1: 嗯，
3: 只要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把咱们的这个血管保养好了，那健康长寿，我说实话那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事儿。
1: 嗯，
3: 所以说这次呢给大家伙介绍的血管再生因子，其实非常建议大家伙，比如说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哈，咱们长期的给他用好啊。
1: 对呢，就咱们好多的老听友都因为老师讲了血管再生因子，
3: 嗯，
1: 能够把全身大小血管都保养好，健健康康的，那多好啊。
3: 我相信啊就很多人都这么想是吧，确实也是这样。嗯，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多年了，一直致力于给大家伙提供专业的，尤其是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解决方案吧。
1: 嗯，

0: 咱就拿这个咱刚才提到的血管再生因子来说，这是咱们自己翻译过来的名字。
1: 嗯，国际上被称为什么？
0: 实际上国际上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嗯，这两天老师您一直在跟我们说血管修复因子。
0: 对。
1: 我忽然想到个事儿啊，
0: 嗯，
1: 想问问您，它针对心肌钙化我怎么样？
0: 心肌钙化，你怎么突然间想到心肌钙化这个病了呢？
1: 昨天我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啊。
0: 哦。
1: 就昨天早上朋友打了电话说他母亲是心肌梗死去世了。
0: 哎呦。
1: 特别突然，也接受不了。
0: 嗯。
1: 作为儿女肯定是特别后悔嘛。
0: 对呀。其实突发性心肌梗死啊，就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发病特别急。
1: 是猝不及防的。
0: 哎，而且呢给我们医务工作者抢救的窗口又特别短。
1: 嗯。
0: 实际上你朋友他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儿，所以说就别再后悔了，只能说是你跟你的这个朋友说节哀顺变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节哀顺变也是安慰他嘛。
0: 嗯，
1: 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吧，家里人总觉得说老人有点小题大做，过于谨慎，也没有那么重视他。
0: 哦，就是以前有过这种苗头，然后做子女的觉得过于谨慎了，是吧？
1: 对呀。
0: 哦，
1: 我朋友说呢，就是阿姨在世的时候嘛，家里人认为她经常装病，
0: 呵，
1: 就天天捂着胸口喊疼。
0: 嗯，
1: 去医院查也查了，那啥指标也没什么事儿啊。
0: 哎呦，
1: 就是经常打电话说心脏难受，
0: 啊、
1: 你回来看看我，你带我去医院查查。
0: 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做子女的还以为他母亲就是想他了呢、
1: 嗯，
0: 然后装病让他回家看看，是不？
1: 对呢。
0: 哎呀，
1: 直到出事儿那天，我朋友和他弟弟下班回家去看母亲，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哎呀，
1: 当时屋里静悄悄的，就老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0: 哦，
1: 那医生来了，摸摸脉，看看眼球，直接就宣布了
0: 啊，
1: 人死亡，
0: 人没了，是吧？嗯、你看多遗憾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进程啊，我告诉你它就这么快，就是、
1: 嗯、
0: 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我告诉你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1: 是呢，但是您说啊，这老人每次一说不舒服、
0: 嗯、
1: 也都带着去医院检查呀。
0: 都去检查过了，
1: 那心电图做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窦性心律，非常正常。
0: 哦，
1: 心脏彩超也是反复查，心脏结构瓣膜功能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啊。
0: 你看
1: 心肌酶谱、肌钙蛋白，就这些反映心肌损伤的指标，每次抽血化验结果也都是在正常的范围。
0: 嗯，
1: 还有冠脉 CTA 也做了。
0: 哦，
1: 那血管看着它也没有严重的狭窄呀，
0: 没发现问题，
1: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0: 你看，
1: 那怎么人还能够突然就没了呢？
0: 嗯，
1: 走得这么突然，家属真的接受不了。
0: 哎呀，其实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人类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它有一个很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医务工作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它这个隐匿性啊特别强，
1: 嗯，
0: 不是发病那会儿我们往往是发现不了的。
1: 还真是啊，您说的这个隐匿性，我朋友母亲去世半个月前刚去医院检查过，
0: 你看看
1: 它显示没有问题，
0: 你看
1: 怎么就过了半个月人就走了呢？
0: 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比如说乱跳啊，
1: 嗯，
0: 或者是心跳这个剧烈呀、啊、加快了，
1: 嗯，
0: 减慢了，我告诉你，这种表现呢，都是往往我们心脏初期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而且呢，本身呢，它就属于一种小概率的偶发事件，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这些异常的心跳的节律呢，就像一阵子来去匆匆的一个风一样，就当你患者感到不适的时候，你往医院跑。可能一到医院这心脏它已经恢复正常的节律了，
1: 嗯，
0: 就一到医院检查根本没问题，对吧？
1: 这个真没招儿。
0: 你看，
1: 除非你天天你住在医院，要不然你真看不出来啥问题。
0: 你天天住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1: 嗯，
0: 就我跟你讲，就是啊，就现在心内科的检查一般有两种这个常规检查，一个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
1: 嗯，
0: 一个是叫平板实验，
1: 嗯，
0: 动态心电图监测呢就是尽量的放长时间去观察这个患者心脏跳动的节律。
1: 嗯。
0: 而平板试验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个患者运动，然后诱发心脏不正常的一种节律。即便是这两种你都配合上了，我告诉你能够真正发现我们心脏问题的这样的检查也是寥寥无几的。
1: 还真是。我前一阵子就。

0: 觉得心慌不舒服嘛。
1: 嗯。
0: 然后医生就让我背盒。
1: 浩特是吧？
0: 检测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1: 24小时。
0: 哦。
1: 那你查出问题来没？
0: 没有啊。
1: 你看。
0: 说我一切正常。
1: 嗯。
0: 好好养。后来就好了。
1: 对吧？但是你当时觉得这个心慌的时候，我告诉你确实是有问题。
0: 对呀，我真的很难受啊。
1: 对吧？这不是装的。
0: 不舒服呀。
1: 啊，所以说你看检查还没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血管的问题啊，根本不是这个捕捉异常就能够解决的。
0: 嗯。
1: 像我们血管的内皮，它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0: 嗯。
1: 冠状动脉早期的有一种粥样硬化的表现。
0: 嗯。
1: 这些啊是潜在的隐患，在检查当中你根本就发现不了的。可是这些问题一旦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心梗啊，这大病他就找上门来了。
0: 那这可太愁人了。
1: 对呀、啊。
0: 我朋友就接受不了母亲猝然离世，
1: 嗯，
0: 最后就想知道母亲真正的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法医说老太太心脏的左前降支动脉存在严重的钙化斑块破裂，
1: 哎呦，
0: 这么引发了急性的血栓的形成，
1: 嗯，
0: 就这些钙化斑块吧，它是长期在侵蚀血管的内膜，
1: 对，
0: 它就造成了冠状动脉85%以上的管腔的狭窄，
1: 没错，
0: 最终导致左心室前壁心肌大面积缺血性的坏死。
1: 你看看，
0: 就这真实的原因找到吧，儿女才知道说原来我妈她不是装病啊，
1: 你看，
0: 她是真的很难受啊，
1: 你看看，
0: 就特别痛苦，
1: 那当然了。对吧？以前还怀疑母亲是装病的、
0: 嗯、
1: 结果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
0: 对呢，
1: 你看看，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很多啊，但是这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的一个局限性吧。
0: 嗯，
1: 你看，尤其是西医，西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循证医学。
0: 嗯，
1: 就是你必须得同时具备典型的症状和客观的检测的指标，然后我们这个西医的大夫才能够给你确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老太太那会儿有些心脏难受的时候只是她自己的体感，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检测的指标啊、影像啊、生化指标各方面没有佐证的时候，那临床大夫就没法界定她是疾病。
0: 对呀，
1: 你看你朋友带她母亲，
0: 嗯，
1: 做了多少的检查吧，
0: 嗯，
1: 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溜，那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床该做的检查。
0: 嗯，
1: 可是你朋友母亲在没有发病之前，什么钙化呀、斑块啊，就是没破裂之前，血管狭窄的程度也没达到临界值。
0: 对呀，
1: 仪器呢也根本捕捉不到这个风险，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针对你朋友母亲的问题，他就不能确诊是疾病。
0: 嗯，
1: 但是等这个症状真正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0: 关键是好多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的老人，都是这种弊端它造成的。
1: 没错。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地区的人这种情况高发吗？
0: 嗯，
1: 农村。
0: 嗯，
1: 就很多农村的患者的家属都跟我讲说，家里老人前一天还在村门口跟人家聊天呢，是吧，乐呵呵的呢，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你看这就非常可能就是什么呢？急性的心梗爆发，或者是心脏的突然间的猝死。但是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心梗的患者在最后那7-8分钟里，他濒死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0: 哦，
1: 你看往往患者先是会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叫难以言喻的，叫压榨性的这种心脏的疼痛。
0: 嗯，
1: 就喘不过气儿来。
0: 嗯，
1: 然后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脏的供血会突然间中断。
0: 嗯，
1: 我们全身上下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你只能躺在那儿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你连求救的力气都没有。
0: 对，
1: 就很多你看我们临床上有临终前被抢救回来的有一部分患者、
0: 哦、
1: 他就回忆啊，就那一刹那啊，就是逐渐的绝望，逐渐的无助，根本不是旁人所说那种安详离世的感觉。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正确认识我们的疾病，
0: 嗯，
1: 是吧，不要把这个死者的痛苦说成是一种福气，寿终正寝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啊。
0: 嗯，还真是啊。但您说啊，心脏病呢它发病急，
1: 嗯，
0: 抢救时间又短，
1: 对，
0: 平时还特别隐匿，不容易确诊，一确诊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大问题了。
1: 对呀、啊。
0: 就是这种弊端才导致了那么多的遗憾的发生。
1: 嗯。
0: 那您说咱们有心脏疾病

0: 的老年人，那药他也没断呢，
1: 嗯，
0: 他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1: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竟是你真问到点子
0: 就
1: 上
0: 大
1: 了，
0: 家很无
1: 是
0: 奈，
1: 吧？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0: 啊。
1: 实际上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般来讲都特别关心自己心脏的一些保养的问题，也一直在用一些我们临床的医生开的一些药物，但是用药之后呢，它都是什么呢？暂时的让你舒服一点而已，并没有完全的控制住我们病情的持续的发展。
0: 对，就我朋友的母亲，她就一直在吃降压药啊，管心律不齐的药，
1: 一直在吃吧。
0: 没啥效果。
1: 就是吃药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竟是该不该用，该用。你要说一年以内的啊，我们这些患者用这个临床的药物，能够把你这个病情啊，就是快速的控制住。但是我们临床发现啊，但凡我们心脏的问题拉的时间长了，比如说5年以上的、10年以上的，你再去看看吧，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药物，可能控制的这个力度就差了。
0: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1: 对，它就可能会持续的进行发展，要不也不可能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反复的住院嘛。
0: 对呢。
1: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慢慢的发现你心脏有问题了，对吧？心脏功能下降了，出现什么瓣膜关闭不全了、反流了，开始心慌了、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来了，是吧？这就是
0: 对。
1: 一个发展嘛。
0: 就我身边好几个老人都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刚开始只是说高血压，那后来毛病越来越多。
1: 是不是？一开始就是高血压，然后你吃降压药，哎，血压控制的挺好啊。但是好多人慢慢的就出现，晚上身体开始燥热了，开始心慌了，开始心跳加速了，吃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了，是吧？稍微活动活动，气喘吁吁的了。然后医院一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堵了。前降支堵了30%了，另外两根血管还发现钙化点了。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呢，就是会告诉你，你这个问题还没到下支架的程度，同样还是开点药回家养着。这哪是养你的病啊，是在等着呢，等你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再下支架。
0: 来个大的。
1: 对，等斑块破裂了，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可能连下支架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你朋友母亲不就这样吗？
0: 对，其实没有达到手术标准，
1: 对，
0: 只能是常规药物治疗。但是你达到了手术标准，就已经是威胁生命了。
1: 对，就好多人都是这种情况。那这种处境呢，我说实话，这也很尴尬，
0: 很两难。
1: 对，进退两难。
0: 是。
1: 你包括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实际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血管它会逐渐的老化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关键是我们血管更新的速度，它会越来越慢，修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甚至慢慢逐渐就失去了那种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那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逃脱不了的，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面临这样状态的。要是按照常规治疗方式的话，无非就是用药维持呗，就是大家伙只能接受这种现状呗，对不？
0: 确实呢，就感觉啊，就是在和疾病打持久战，你看不到头儿。
1: 对。
0: 那您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打破这个现状呢？
1: 所以说，我们要讲究什么呢？科技的力量，
0: 对。
1: 对吧？我们人类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是吧？以前没有办法，但是昨天不是讲到了吗？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力量。目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已经出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你看，
0: 还真是啊，但是深究还是不明白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讲，剖开了讲讲。
1: 就说白了吧，它就是针对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第一个，咱们要想疾病不发展，咱们真要是用上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的话，它能够实质性的让我们血管类的疾病及时的刹车。
0: 但是您说啊，已经老化了、钙化了，有那种斑块的血管，它还管用吗？
1: 其实斑块这个问题啊，它分游走性的斑块和挂壁性的斑块。只要咱们坚持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用好的话，它都能够慢慢的起到一个改善和消除的作用。
0: 那钙化呢？
1: 实际上，钙化这个问题啊，它是啥问题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当中的钙盐 异常沉积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异常沉积
1: 堆
0: 在那儿了。

0: 正常情况下，血管壁当中的平滑肌细胞还有胶原纤维细胞，它是专门维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它受损了，或者是代谢失衡了，它细胞呢就可能转化为叫成骨样的细胞。
1: 嗯，
0: 你听，成骨样的细胞那么硬，然后呢咱们的血管啊本身是应该是柔软富有弹性的吧。
1: 嗯，
0: 但是一旦你这个血管壁细胞变成成骨细胞了，是不是变得整条这个血管都变得坚硬了？
1: 嗯，
0: 那种尖锐的骨样细胞存在于我们血管壁之间，它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弹性下降，同时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甚至慢慢的发展下去的话就完全的堵塞了。
1: 嗯，
0: 要是在血管内膜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就是我们说的游走性的血栓。那一旦进入到动脉循环当中，就会爆发比如说心肌梗死啊，或者脑血栓的这种情况。
1: 那这也是岁数大了，
0: 嗯，
1: 细胞更新它都跑偏了。
0: 可不嘛，
1: 那平滑细胞它怎么就能够变成成骨细胞了？
0: 嗯哼，
1: 整的血管里头不是堵塞狭窄，就是存在着游走性的血栓，它多吓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嘛，什么叫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
1: 嗯，
0: 它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问题，专门来进行改善的。
1: 嗯，
0: 就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吧，就像这个老旧小区。是吧，老旧小区管道得换新的吧。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小血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给你换成新的。
1: 嗯，
0: 里里外外的都是光溜的。那你想过没有，管道换成新的了，是不是里面的水垢它压根就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血管这个修复再生因子是通过这种化学修饰，通过我们身体多个靶点来进行作用的。
1: 可惜说我朋友的母亲她没有赶上啊，要是能够早点用上、哎、是不是就不能让人认为她是装病，她的那些隐性的胸痛啊胸闷啊查不出来的真实的原因其实都是血管的隐患，
0: 对，
1: 都是可以提前化解的。对咱们老年人来说，一旦健康没了，再多的后悔都换不来呀、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血管再生因子，咱们就能够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让悲剧不再重演。大家啊，一定别给自己的健康留隐患，别让自己的子女亲人有遗憾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来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嗯，
4: 哎呦，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0: 啊。你好，不客气啊。嗯，
4: 梁老师，你最近讲那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嗯，
4: 我想提前预定两年的。哎呀、
0: 哦、
4: 麻烦你千万给我留好，我是怕没库存了所以先打电话给你预定一下。
0: 那你上来就定两年的，你这是以前用过呀，就上来就定两年量啊，放心吗、
4: 啊、还真是真是梁老师啊。
0: 哦，
4: 我之前呢在美国陪儿子上学
0: 啊，
4: 当时因为

0: 心脏不舒服嘛，忽然爆发性感染住院了。
1: 哦，哎呀，
0: 哎呀，给我折腾坏了，我都怕我客死他乡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吧，医院给我开的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
1: 嗯嗯。
0: 你们的也是这一款吧？
1: 对，就这一款。实际上亚精胺就是它的主要成分的这个名字、哦、啊。血管修复再生因子也是咱们临床上的医学上的用语。
0: 哎，还真是，当时我就想回家嘛，但是美国了他们有个规定，那个心脏有问题的人啊不允许长途飞行
1: 啊。对，嗯，
0: 我没办法呀，只能吃了3个月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0: 这才让我飞回国内的。但是现在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想啊，我想继续服用
1: 啊，是吧？我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靶向啊。靶向知道不？
0: 您说我知道带靶向这两个字呢，肯定都不便宜。
1: 知道不便宜啊，咱得知道贵有贵的道理。靶向就是指哪儿打哪儿
0: 啊，
1: 普通的药物呢叫撒网捕鱼，但这个带靶向的、哦、尤其是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能够锁定受损的血管的这个局部，修复更新受损的这段血管。咱们血管就像家里头这个用的年头长的水管子一样，在家里水管子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内壁也生锈，也长这个污垢，是吧？
0: 对对对。
1: 普通的治疗就相当于往水管子里头倒清洁剂一样，只能是简单的冲洗冲洗表面。但是这个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直接是把你这个生锈的这段水管子给你换成新的，从内膜到中层再到外膜三层结构一起给你更新。你这样一来，原来堵的斑块啊、鼓包的夹层啊，还有那些容易破裂的那些危险的部位啊，全都被更新换代了，你这个血管不就健康了吗？明白了吧？啊，
0: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1: 只要坚持服用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太担心什么血管堵的问题了，
0: 是
1: 吧？咱也不怕这个疾病越来越加重了。这个血管的新生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修复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咱们时间慢慢调养。
0: 哎，梁老师，你放心，我肯定坚持啊。
1: 嗯，
0: 这次定2年的量啊，我就盼着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灾的享受晚年。要不我还得拖累我儿子呀。哎呀，还不是要叫他老师给开呀，这费劲啊。
1: 嗯，
0: 哎呀，这回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那就谢谢你啊、
1: 哎、再见啊、嗯、
0: 哎，好，梁老师再见。
1: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4: 梁老师。
1: 哎啊，电话已经接到我这儿来了，您说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1: 嗯，
4: 就是我是无形当中啊，现在听到你的那个台，现在你讲那个就是大便或睡觉的问题开始听的。
1: 哦、oh。
4: 现在以后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事情呢、啊，这个病啊，这些东西都我都很服，很相信，讲的挺好。
1: Oh， 好，谢谢您。
4: 第一个问题我讲一下哈。
1: 嗯。
4: 我知道，知道。
1: 啊，你说什么事？
4: 肺气肿支气管炎，那个
1: 肺气肿支气管炎，
4: 后来给我买了一个吸氧机、
1: 哦、
4: 那个比较大一点吸氧机、
1: 哦、
4: 我早上一面早上吃完饭几乎是15分钟，
1: 嗯，
4: 晚上吃饭吃晚饭了以后是几乎是15分钟，
1: 嗯，
4: 要不需要我就开始犯病了。
1: 明白。
4: 我不是去年住院住了18天吗？
1: 哦，
4: 回来就犯了，就没吸氧了，这段时间没吸氧啊。
1: 我知道了。
4: 就咳一夜咳啊不得了，咳得不得了啊。
1: 嗯。
4: 哦，后来我开始吸氧，吸氧又好了。现在我现在有个肺气肿，有一个支气管炎。
1: 明白。
4: 有的问题又是长得就是那弧形样的。
1: 嗯。
4: 忽闪忽闪的。
1: 好。嗯。
4: 就是这个毛病呢、啊。
1: 你这个。
4: 现在你有好的药啊，我就买一点。
1: 好。我问问你，你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多少年了？
4: 啊，
1: 多少年了？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呢？
4: 肺气肿我自己都那好多年了。那肺气肿是为什么时间长？我经常就是拉胡去嘛，嗓子拉胡去没管它
1: 啊。
4: 后来

0: 查呀，你到医院里检查，就是那个大连这个医院那个也比较好的医院，长庚的医院。
1: 嗯。
0: 检查他就说你会去肿。
1: 好，我问问你，
0: 哎，
1: 就是你说你这个就是像拉弧线的这种喘气的这种情况多少年了？你告诉我。
0: 那得十多年了吧。
1: 也十多年了，哦，这样。
0: 啊，没管他。
1: 没管。
0: 我现在吸氧吸的他也不拉弧线了，他咳嗽也不咳了。
1: 那你这你现在吸氧啊只是暂时的缓解，而且你会发，
0: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吸氧啊，你越用这个效果越不好了，慢慢的啊。
0: 是啊。
1: 对。
0: 那怎么等到将来以后你有好药买的我再买呗。
1: 你这样你听我的吧啊。你问问你们当地你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有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原装进口的清肺素。
0: 清肺素啊。
1: 啊，对，清肺素有没有啊？
0: 哎，我没听懂这个药的名字。
1: 清肺素。
0: 清是清洁的清吧？
1: 对，清洁的清。肺是肺脏的肺，素是元素的素。
0: 清肺。
1: 清肺素。
0: 这哪个素啊？
1: 元素的素。
0: 哦，元素的素是角，又那上面一个，就是下面一个角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清肺素。这个是我们，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原装进口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针对肺气肿和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清肺素。
0: 慢性上
1: 啊，
0: 这贵不贵啊？
1: 这个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你放心吧。
0: 一点点吃好一切冰呢。
1: 对，而且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定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你放心啊。这是一个
0: 广我的那个你那个助理是不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好不啊。
0: 啊，
1: 清肺素你问问有没有。再有一个小旋灸啊，小旋灸这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
0: 小的小。
1: 对，小旋灸这个你不用记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的啊。它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灸哪儿呢？艾灸你的定喘穴、肺腧穴。这两个穴位，一
0: 是肺什么？
1: 肺腧穴和定喘穴，
0: 就这两个。
1: 对，我们有个小旋灸。
0: 那你就说了，我还最喜欢应该有时候灸。
1: 太好了啊！
0: 你们那有艾灸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棒棒那样的是吧？
1: 我那个你到手就知道了，它能自己调节，也不沾你的手，直接它自己能够贴敷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啊，它的艾绒这个含量特别高，
0: 哦，
1: 它不是像这个市面上的那个艾灸棒啊，里面有艾草啊。
0: 我买的有艾绒的灸，
1: 对，
0: 34块钱一根。
1: 哎呦，含那么贵呢，呵！而且你那个你在市面上买那个艾灸棒啊，里头不一定是艾绒，是艾草。
0: 嗯。
1: 就这两个方法，我教给你。啊，然后呢你回头呢我们的导播会通知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会把详细的方法告诉你的，好不好啊？
0: 好，谢谢你。
1: 好，
0: 谢谢你。
1: 别客气。
0: 哎，我还说一个事情
1: 啊，你说，
0: 就是管我的那个杨老师，杨林老师啊，
1: 啊，
0: 他就很仔细的给我解释怎么
1: 应该
0: 是哪个药怎么是，比如那个叫什么那个药啊，就是我都打不开，他就告诉我怎么打开，
1: 啊，
0: 怎么打开。
1: 很耐心哈，很耐心教你是吧？
0: 啊，医生
1: 啊，
0: 医生就头一天我都打得稀烂了。
1: 哦，
0: 要是你我才他告诉我才知道会怎么弄开了。你们这帮希望你们长期办下去，
1: 好，
0: 能的年中老年人办个太多的好事了。
1: 好，
0: 我买了3-4样东西，我才进了几个月。
1: 哦，好啊，好了，我也祝愿您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帮助下，咱们长命百岁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好，
0: 谢谢啊，好，谢谢。
1: 其实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进程啊，我告诉你，它就这么快，就是。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我告诉你，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2: 是呢，但是您说啊，这老人每次一说不舒服，也都带着去医院检查呀。
1: 都去检查过了。
2: 那心电图做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窦性心律，非常正常。
1: 哦。
2: 心脏彩超也是反复查，心脏结构、瓣膜功能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啊。
1: 你看。
2: 心肌酶谱、肌钙蛋白。就这些反映心肌损伤的指标，每次抽血化验结果也都是在正常的范围。
1: 嗯，
2: 还有冠脉 CTA 也做了。
1: 哦，
2: 那血管看着它也没有严重的狭窄呀，
1: 没发现问题，
2: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0: 你看，
1: 那怎么人还能够突然就没了呢？
0: 嗯，
1: 走得这么突然，家属真的接受不了。
0: 哎呀，其实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人类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它有一个很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医务工作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它这个隐匿性啊特别强，
1: 嗯，
0: 不是发病那会儿我们往往是发现不了的。
1: 还真是啊，您说的这个隐匿性，我朋友母亲去世半个月前刚去医院检查过，
0: 你看看，
1: 它显示没有问题，
0: 你看
1: 怎么就过了半个月人就走了呢？
0: 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比如说乱跳啊，
1: 嗯，
0: 或者是心跳这个剧烈呀、啊，加快了，
1: 嗯，
0: 减慢了，我告诉你，这种表现呢，都是往往我们心脏初期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而且呢，本身呢，它就属于一种小概率的偶发事件。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这些异常的心跳的节律呢，就像一阵子来去匆匆的一个风一样。就当你患者感到不适的时候，你往医院跑，可能一到医院，这心脏它已经恢复正常的节律了。
1: 嗯，
0: 就一到医院检查根本没问题。对吧，
1: 这个真没招儿。
0: 你看，
1: 除非你天天你住在医院，要不然你真看不出来啥问题。
0: 你天天住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1: 嗯，
0: 就我跟你讲，就是啊，就现在心内科的检查一般有两种这个常规检查，一个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
1: 嗯，
0: 一个是叫平板实验。
1: 嗯，
0: 动态心电图检测呢，就是尽量的放长时间去观察这个患者心脏跳动的节律。
1: 嗯，
0: 而平板试验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个患者运动，然后诱发心脏不正常的一种节律。即便是这两种你都配合上了，我告诉你，能够真正发现我们心脏问题的这样的检查也是寥寥无几的。
1: 还真是，我前一阵子就觉得心慌不舒服嘛，
0: 嗯，
1: 然后医生就让我背盒
0: 浩特是吧，
1: 检测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0: 24小时，
1: 哦，
0: 那你查出问题来没？
1: 没有啊。
0: 你看，
1: 说我一切正常，
0: 嗯，
1: 好好养，后来就好了，
0: 对吧？但是你当时觉得这个心慌的时候，我告诉你，确实是有问题。
1: 对呀，我真的很难受啊，
0: 对吧？这不是装的，
1: 不舒服呀。
0: 啊，所以说，你看检查还没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血管的问题呀、啊，根本不是这个捕捉异常就能够解决的，
1: 嗯，
0: 像我们血管的内皮。它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1: 嗯，
0: 冠状动脉早期的有一种粥样硬化的表现，
1: 嗯，
0: 这些啊是潜在的隐患，在检查当中你根本就发现不了的。可是这些问题一旦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心梗啊，这大病它就找上门来了。
1: 那这可太愁人了。
0: 对呀、啊。
1: 我朋友就接受不了母亲猝然离世，
0: 嗯，
1: 最后就想知道母亲真正的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然后法医说老太太心脏的左前降支动脉存在严重的钙化斑块破裂，
0: 哎呦，
1: 这么引发了急性的血栓的形成，
0: 嗯，
1: 就这些钙化斑块吧，它是长期在侵蚀血管的内膜，
0: 对，
1: 它就造成了冠状动脉85%以上的管腔的狭窄，
0: 没错，
1: 最终导致左心室前壁心肌大面积缺血性的坏死。
0: 你看看，
1: 就这真实的原因找到吧，儿女才知道说原来我妈她不是装病啊，
0: 你看，
1: 她是真的很难受啊，
0: 你看看，
1: 就特别痛苦，
0: 那当然了。对吧，以前还怀疑母亲是装病的、
1: 嗯、
0: 结果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
1: 对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很多啊，但是这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的一个局限性吧。
1: 嗯，
0: 你看尤其是西医，西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循证医学。
1: 嗯，
0: 就是你必须得同时具备典型的症状和客观的检测的指标，然后我们这个西医的大夫才能够给你确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太太那会儿有些心脏难受的时候只是她自己的体感，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检测的指标啊、影像啊、生化指标各方面没有佐证的时候，那临床大夫就没法界定她是疾病。
1: 对呀，
0: 你看你朋友带她母亲，
1: 嗯，
0: 做了多少的检查吧，
1: 嗯，
0: 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溜，那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床该做的检查。
1: 嗯，
0: 可是你朋友母亲在没有发病之前，什么钙化呀、斑块啊，就是没破裂之前，血管狭窄的程度也没达到临界值。
1: 对呀，
0: 仪器呢也根本捕捉不到这个风险，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针对你朋友母亲的问题 他就不能确诊是疾病。
1: 嗯。

0: 但是等这个症状真正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1: 关键是好多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的老人都是这种弊端它造成的。
0: 没错，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地区的人这种情况高发吗？
1: 嗯，
0: 农村。
1: 嗯，
0: 就很多农村的患者的家属都跟我讲说，家里老人前一天还在村门口跟人家聊天呢，是吧，乐呵呵的呢，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你看这就非常可能就是什么呢，急性的心梗爆发，或者是心脏的突然间的猝死。但是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心梗的患者在最后那七八分钟里，他濒死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哦，
0: 你看往往患者先是会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叫难以言喻的，叫压榨性的这种心脏的疼痛。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
1: 嗯，
0: 然后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脏的供血会突然间中断。
1: 嗯，
0: 我们全身上下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你只能躺在那儿动弹不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你连求救的力气都没有。
1: 对，
0: 就很多你看我们临床上有临终前被抢救回来的有一部分患者，他就回忆啊，就那一刹那啊，就是逐渐的绝望，逐渐的无助，根本不是旁人所说那种安详离世的感觉。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正确认识我们的疾病。
1: 嗯，
0: 是吧，不要把这个死者的痛苦说成是一种福气，寿终正寝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啊。
1: 嗯，还真是啊。但您说啊，心脏病呢它发病急，
0: 嗯，
1: 抢救时间又短，
0: 对，
1: 平时还特别隐匿，不容易确诊。一确诊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大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这种弊端才导致了那么多的遗憾的发生。
0: 嗯，
1: 那您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那药他也没断呢，
0: 嗯，
1: 他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静时，你真问到点子上，
1: 就大家很无奈
0: 是吧，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1: 啊。
0: 实际上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般来讲都特别关心自己心脏的一些保养的问题，
1: 嗯，
0: 也一直在用一些我们临床的医生开的一些药物，但是用药之后呢，它都是什么呢，暂时的让你舒服一点而已，
1: 嗯，
0: 并没有完全的控制住我们病情的持续的发展。
1: 对，就我朋友的母亲，她就一直在吃降压药啊，管心律不齐的药，
0: 一直在吃吧，
1: 没啥效果。
0: 嗯，就是吃药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静时该不该用，该用。你要说一年以内的啊，我们这些患者用这个临床的药物能够把你这个病情啊就是快速的控制住，
1: 嗯，
0: 但是我们临床发现啊，但凡我们心脏的问题拉的时间长了，比如说五年以上的十年以上的，你再去看看吧，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药物可能控制的这个力度就差了，
1: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0: 对，它就可能会持续的进行发展。
1: 嗯，
0: 要不也不可能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反复的住院嘛。
1: 对呢，
0: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慢慢的发现你心脏有问题了，对吧，心脏功能下降了，出现什么瓣膜关闭不全了，反流了，开始心慌了，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来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发展嘛。
1: 就我身边好几个老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刚开始只是说高血压，那后来毛病越来越多，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开始就是高血压，然后你吃降压药，哎，血压控制的挺好啊，但是好多人慢慢的就出现晚上身体开始燥热了，
1: 嗯，
0: 开始心慌了，开始心跳加速了，
1: 对，
0: 吃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了，是吧，稍微活动活动气喘吁吁的了，然后医院一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堵了，前降支堵了30%了，另外两根血管还发现钙化点了，
1: 嗯，
0: 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呢就是会告诉你，你这个问题还没到下支架的程度，同样还是开点药回家养着，
1: 嗯，
0: 这哪是养你的病啊，是在等着呢，等你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再下支架，
1: 来个大的，
0: 对，等斑块破裂了，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可能连下支架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你朋友母亲不就这样吗，
1: 对，其实没有达到手术标准，
0: 对，
1: 只能是常规药物治疗，
0: 嗯，
1: 但是你达到了手术标准就已经是威胁生命了，
0: 对，就好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种处境呢我说实话这也很尴尬，
1: 很两难，
0: 对，进退两难，
1: 是，
0: 你包括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实际上人随着年龄

0: 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血管它会逐渐的老化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关键是我们血管更新的速度它会越来越慢，修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甚至慢慢逐渐就失去了那种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那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逃脱不了的，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面临这样状态的。要是按照常规治疗方式的话，无非就是用药维持呗，说大家伙只能接受这种现状呗，对不？
1: 确实呢，就感觉啊，就是在和疾病打持久战。你看不到头。
0: 对。
1: 那您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打破这个现状呢？
0: 所以说我们要讲究什么呢？科技的力量。
1: 对。
0: 对吧？我们人类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是吧？以前没有办法，但是昨天不是讲到了吗？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力量。目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已经出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你看
1: 还真是啊，但是深究还是不明白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讲。剖开了讲讲，
0: 就说白了吧，它就是针对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第一个，咱们要想疾病不发展，咱们真要是用上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的话，它能够实质性的让我们血管类的疾病及时的刹车。
1: 但是您说啊，已经老化了钙化了，有那种斑块的血管它还管用吗？
0: 其实斑块这个问题啊，它分游走性的斑块和挂壁性的斑块。只要咱们坚持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用好了的话，它都能够慢慢的起到一个改善和消除的作用。
1: 那钙化呢？
0: 实际上钙化这个问题啊，它是啥问题呢？就是我们血管壁当中的钙盐异常沉积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异常沉积，
0: 对，
1: 堆在那儿了。
0: 正常情况下，血管壁当中的平滑肌细胞还有胶原纤维细胞，它是专门维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的。但是比如说它受损了，或者是代谢失衡了，它细胞呢就可能转化为叫成骨样的细胞。你听，成骨样的细胞那么硬，然后呢咱们的血管啊本身是应该是柔软富有弹性的吧。但是一旦你这个血管壁细胞变成成骨细胞了，是不是变得整条这个血管都变得坚硬了？那种尖锐的骨样细胞存在于我们血管壁之间，它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弹性下降，同时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甚至慢慢的发展下去的话就完全的堵塞了。要是在血管内膜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就是我们说的游走性的血栓。那一旦进入到动脉循环当中，就会爆发比如说心肌梗死啊，或者脑血栓的这种情况。
1: 那这也是岁数大了，细胞更新它都跑偏了。
0: 可不嘛，
1: 那平滑细胞它怎么就能够变成成骨细胞了？整的血管里头不是堵塞狭窄，就是存在着游走性的血栓，它多吓人呢。
0: 对呀、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嘛，什么叫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问题，专门来进行改善的。就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吧，就像这个老旧小区，是吧？老旧小区管道得换新的吧？那咱们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小血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给你换成新的。里里外外的都是光溜的。那你想过没有，管道换成新的了，是不是里面的水垢它压根儿就没有了？
1: 对呀、
0: 所以说我们血管这个修复再生因子是通过这种化学修饰，通过我们身体多个靶点来进行作用的。
1: 可惜说我朋友的母亲她没有赶上啊，要是能够早点用上、是不是就不能让人认为她是装病，她的那些隐性的胸痛啊胸闷啊查不出来的真实的原因，其实都是血管的隐患。
0: 对，
1: 都是可以提前化解的。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一旦健康没了，再多的后悔都换不来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血管再生因子，咱们就能够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让悲剧不再重演。大家啊，一定别给自己的健康留隐患，别让自己的子女亲人有遗憾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来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

0: 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嗯。
4: 哎呦，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3: 啊，你好，不客气啊，嗯。
4: 梁老师，你最近讲那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啊，
3: 嗯嗯，
4: 我想提前预定两年的，哎呀，麻烦你千万给我留好，我是怕没库存了，所以先打电话给你预定一下。
3: 那你上来就定两年的，你这是以前用过呀？就上来就定两年量啊？放心吗？
4: 还真是真是，梁老师。
3: 哦，
4: 我之前呢在美国陪儿子上学，
3: 啊，
4: 当时因为心脏不舒服嘛，忽然爆发性感住院了。
3: 哦，哎呀，
4: 哎呀，给我折腾坏了，我都怕我客死他乡啊。
3: 嗯，
4: 那个时候吧，医院给我开的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啊。
3: 嗯嗯。
4: 你们的也是这一款吧？
3: 对，就这一款。实际上亚精胺就是它的主要成分的这个名字啊。血管修复再生因子也是咱们临床上的医学上的用语。
4: 哎，还真是，当时我就想回家嘛，但是美国了他们有个规定，那个心脏有问题的人啊不允许长途飞行
3: 啊。对，嗯，
4: 我没办法呀，只能吃了3个月血管再生因子，
3: 嗯，
4: 这才让我飞回国内的。但是现在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想啊，我想继续服用
3: 啊，是吧？我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靶向啊。靶向知道不？
4: 您说我知道。带靶向这两个字呢肯定都不便宜。
3: 知道不便宜啊，咱得知道贵有贵的道理。靶向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啊，普通的药物呢叫撒网捕鱼，但这个带靶向的，尤其是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能够锁定受损的血管的这个局部，修复更新受损的这段血管。咱们血管就像家里头这个用的年头长的水管子一样，在家里水管子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内壁也生锈，也长这个污垢，是吧？
4: 对对对。
3: 普通的治疗就相当于往水管子里头倒清洁剂一样，只能是简单的冲洗冲洗表面。但是这个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直接是把你这个生锈的这段水管子给你换成新的，从内膜到中层再到外膜3层结构一起给你更新。你这样一来，原来堵的斑块啊、鼓包的夹层啊，还有那些容易破裂的那些危险的部位啊，全都被更新换代了，你这个血管不就健康了吗？明白了吧？啊，
4: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3: 只要坚持服用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太担心什么血管堵的问题了，
4: 是
3: 吧？
4: 是是，
3: 咱也不怕这个疾病越来越加重了。这个血管的新生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修复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咱们时间慢慢调养。
4: 哎，梁老师，你放心，我肯定坚持啊。
3: 嗯，
4: 这次定两年的量啊，我就盼着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灾的享受晚年、要不我还得拖累我儿子呀。哎呀，还不是要叫他老师给开呀，这费劲啊。
3: 嗯，
4: 哎呀，这回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3: 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啊。
3: 哎，再见啊。
4: 哎，好，梁老师再见。
3: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

0: 是打电话睡觉的问题开始听的。
1: 哦。
0: 听了以后，我就是您啊讲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病啊，这些东西都我都很服，很相信，讲的挺好、
1: 啊。好，谢谢您。
0: 第一个问题我讲一下哈。
1: 嗯。
0: 我知道。
1: 啊，你说什么事？
0: 肺气肿支气管炎那个
1: 肺气肿支气管炎，
0: 我买了一个吸氧机、
1: 哦、
0: 那个比较大一点吸氧机、
1: 嗯、
0: 我早上一面早上吃完饭几乎是五分钟、
1: 嗯、
0: 晚上吃饭是晚饭了以后是几乎是五分钟、
1: 嗯、
0: 要不吸啊我就开始犯病了。
1: 明白，
0: 我不是去年住院住了18天吗？
1: 哦，
0: 回来就犯了，就没吸氧了，这段时间没吸氧啊。
1: 我知道了。
0: 就咳一夜咳啊不得了，咳得不得了啊。
1: 嗯。
0: 哦，后来我开始吸氧，吸氧又好了。现在我现在有个肺气肿，有一个支气管炎。
1: 明白。
0: 有的问题又是长得就是蜡壶形样的。
1: 嗯。
0: 忽闪忽闪的。
1: 好。嗯。
0: 就这个毛病呢、啊。
1: 你这个。
0: 现在你有好的药啊，我就买一点。
1: 好。我问问你，你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多少年了？
0: 啊，
1: 多少年了？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呢？
0: 肺气肿我自己都那好多年了。那肺气肿是为什么时间长？我经常就是拉胡去嘛，嗓子拉胡去没管它。
1: 啊，
0: 后来检查呀，一到医院里检查，就是那个大连这个医院那个也比较好的医院，长庚的医院。
1: 嗯，
0: 检查他就说你肺气肿。
1: 好，我问问你、
0: 哎、
1: 就是你说你这个就是像拉弧线的这种喘气的这种情况多少年了，你告诉我。
0: 那可以十多年了吧。
1: 也十多年了。哦，这样
0: 啊、嗯、没管他。
1: 没管
0: 我现在吸氧吸的他也不拉弧线了，他咳嗽也不咳了。
1: 那你现在吸氧啊只是暂时的缓解，而且你会发、
0: 啊、对
1: 而且你会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吸氧啊你越用这个效果越不好了，慢慢的啊。
0: 是啊，
1: 对，
0: 那等那见了以后，你有好药买的，我再买呗。
1: 你这样，你听我的吧，啊，你问问你们当地你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有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原装进口的清肺素？
0: 清肺素啊？
1: 啊，对，清肺素有没有？啊？
0: 哎，我没听懂这个药的名字。
1: 清肺素。
0: 清是清洁的清吧？
1: 对，清洁的清。肺是肺脏的肺，素是元素的素，清肺素。
0: 这哪个素啊？
1: 元素的素。
0: 哦，元素的素是角，又那上面一个，就是下面一个角字是吧？
1: 对，清肺素。这个是我们、
0: 啊、
1: 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原装进口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针对肺气肿和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清肺素。
0: 慢性
1: 啊。啊，
0: 这贵不贵啊？
1: 这个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你放心吧。
0: 一点点吃好一切冰呢。
1: 对，而且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定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你放心啊。这是一个
0: 光我的那个，你那个逗你是不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好不啊？清肺素，你问问有没有？再有一个小旋灸，啊，小旋灸，这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
0: 个。大小的小。
1: 对，小旋灸，这个你不用记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的啊。它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灸哪儿呢？艾灸你的定喘穴、肺腧穴。这两个穴位，一
0: 是肺什么？
1: 肺腧穴和定喘穴，
0: 就这两个。
1: 对，我们有个小旋灸。
0: 那你就说了，我还最喜欢你看，有时候灸。
1: 太好了啊！
0: 你们那有艾灸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棒棒那样的是吧？
1: 我那个你到手就知道了，它能自己调节，也不沾你的手，直接它自己能够贴敷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啊。它的艾绒这个含量特别高、
0: 哦、
1: 它不是像这个市面上的那个艾灸棒啊、哦、里面有艾草啊。
0: 我买的有艾绒的灸。
1: 对。
0: 34块钱一个。
1: 哎呦含那么贵呢呵。而且你那个、
0: 嗯、
1: 你在市面上买那个艾灸棒啊里头不一定是艾绒、
0: 啊、
1: 是艾草。
0: 嗯。
1: 就这两个方法我教给你 啊然后呢你回头呢我们的导播会通知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会把详细的方法告诉你的好不好啊。
0: 谢谢你，
1: 别客气。
0: 哎，我还说一个事情
1: 啊，你说，
0: 就是管我的那个杨老师。

0: 杨林老师啊，
1: 啊，
0: 他就很仔细的给我解释怎么
1: 应该
0: 是哪个药怎么吃，比如那个叫什么那个药啊，就是我都打不开，他就告诉我怎么打开，怎么打开，
1: 很耐心哈，很耐心教你是吧？啊，好了，我也祝愿您 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帮助下，咱们长命百岁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3: 嗯，
1: 最近啊您讲到了美国血管再生因子，
3: 对，
1: 好多朋友特别的感兴趣，
3: 嗯，
1: 都在打电话咨询说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3: 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别着急，
1: 嗯，
3: 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啊。
1: 是这样的啊，但是大家为什么着急呢？确实现在有心脑血管问题的老年人太多了，
3: 嗯，
1: 而且是越来越多。
3: 对，
1: 要是能够用上血管再生因子，那真是太好了。
3: 是吧，
1: 就好多老人猝然离世，真的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啊。
3: 对，出现的意外是吧。
1: 嗯，
3: 嗯，所以说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竟时我跟大家伙讲了，实际上啊就决定人的生死啊寿命啊，其实靠的是谁？就是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状态。
1: 嗯，
3: 只要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把咱们的这个血管保养好了，那健康长寿，我说实话那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事儿。
1: 嗯，
3: 所以说这次呢给大家伙介绍的血管再生因子，其实非常建议大家伙，比如说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哈，咱们长期的给他用好啊。
1: 对呢，就咱们好多的老听友都因为老师讲了血管再生因子，
3: 嗯，
1: 能够把全身大小血管都保养好，健健康康的，那多好啊。
3: 我相信啊就很多人都这么想是吧，确实也是这样。嗯，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多年了，一直致力于给大家伙提供专业的，尤其是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解决方案吧。
1: 嗯，
3: 咱就拿这个咱刚才提到的血管再生因子来说，这是咱们自己翻译过来的名字。
1: 嗯，国际上被称为什么？
3: 实际上国际上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
1: 嗯，这两天老师您一直在跟我们说血管修复因子。
3: 对，
1: 我忽然想到个事儿啊，
3: 嗯，
1: 想问问您，它针对心肌钙化我怎么样？
3: 心肌钙化，你怎么突然间想到心肌钙化这个病了？

0: 昨天我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啊，就昨天早上，朋友打的电话说他母亲是心肌梗死去世了。
1: 哎呦，
0: 特别突然，也接受不了。
1: 嗯，
0: 作为儿女肯定是特别后悔嘛。
1: 对呀，其实突发性心肌梗死啊，就这个病的特点，就是发病特别急，
0: 是猝不及防的。
1: 哎，而且呢，给我们医务工作者抢救的窗口又特别短。
0: 嗯，
1: 实际上你朋友他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事儿，所以说就别再后悔了。只能说是你跟你的这个朋友说节哀顺变了，是不是？
0: 节哀顺变也是安慰他嘛。
1: 嗯，
0: 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吧，家里人总觉得说老人有点小题大做，过于谨慎，也没有那么重视他。
1: 哦，就是以前有过这种苗头，然后做子女的觉得过于谨慎了，是吧？
0: 对呀。
1: 哦，
0: 我朋友说呢，就是阿姨在世的时候嘛，家里人认为她经常装病，
1: 呵，
0: 就天天捂着胸口喊疼。
1: 嗯，
0: 去医院查也查了，那啥指标也没什么事儿啊。
1: 哎呦，
0: 就是经常打电话说心脏难受，你回来看看我，你带我去医院查查。
1: 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做子女的还以为他母亲就是想他了呢，然后装病让他回家看看，是不？
0: 对呢。
1: 哎呀，
0: 直到出事儿那天，我朋友和他弟弟下班回家去看母亲，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哎呀，
0: 当时屋里静悄悄的，就老人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1: 哦，
0: 那医生来了，摸摸脉，看看眼球，直接就宣布了
1: 啊，
0: 人死亡，
1: 人没了，是吧？你看多遗憾的事儿。
0: 嗯。
1: 其实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进程啊，我告诉你它就这么快，就是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我告诉你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0: 是呢，但是您说啊，这老人每次一说不舒服也都带着去医院检查呀。
1: 都去检查过了，
0: 那心电图做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窦性心律，非常正常。
1: 哦，
0: 心脏彩超也是反复查，心脏结构、瓣膜功能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啊。
1: 你看
0: 心肌酶谱、肌钙蛋白，就这些反映心肌损伤的指标，每次抽血化验结果也都是在正常的范围。
1: 嗯，
0: 还有冠脉 CTA 也做了。
1: 哦，
0: 那血管看着它也没有严重的狭窄呀，
1: 没发现问题，
0: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1: 你看，
0: 那怎么人还能够突然就没了呢？
1: 嗯，
0: 走得这么突然，家属真的接受不了。
1: 哎呀，其实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人类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它有一个很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医务工作都知道，
0: 嗯，
1: 就是它这个隐匿性啊特别强，
0: 嗯，
1: 不是发病那会儿我们往往是发现不了的。
0: 还真是啊，您说的这个隐匿性，我朋友母亲去世半个月前刚去医院检查过，
1: 你看看，
0: 它显示没有问题，
1: 你看，
0: 怎么就过了半个月人就走了呢？
1: 实际上，静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比如说乱跳啊，
0: 嗯，
1: 或者是心跳这个剧烈呀、加快了，
0: 嗯，
1: 减慢了，我告诉你，这种表现呢，都是往往我们心脏初期的一种表现，
0: 嗯，
1: 而且呢，本身呢，它就属于一种小概率的偶发事件，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这些异常的心跳的节律呢，就像一阵子来去匆匆的一个风一样，就当你患者感到不适的时候，你往医院跑。可能一到医院，这心脏它已经恢复正常的节律了。
0: 嗯，
1: 就一到医院检查根本没问题，对吧？
0: 这个真没招儿。
1: 你看，
0: 除非你天天你住在医院，要不然你真看不出来啥问题。
1: 你天天住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0: 嗯，
1: 就我跟你讲，就是啊，就现在心内科的检查一般有两种这个常规检查，一个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
0: 嗯，
1: 一个是叫平板实验，
0: 嗯，
1: 动态心电图监测呢就是。尽量的放长时间去观察这个患者心脏跳动的节律。
0: 嗯，
1: 而平板试验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个患者运动，然后诱发心脏不正常的一种节律。即便是这两种你都配合上了，我告诉你，能够真正发现我们心脏问题的这样的检查也是寥寥无几的。
0: 还真是，我前一阵子就觉得心慌不舒服嘛。
1: 嗯。
0: 然后医生就让我背盒
1: 浩特是吧，
0: 检测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1: 24小时？
0: 哦，
1: 那你查出问题来没？
0: 没有啊。
1: 你看，
0: 说我一切正常。
1: 嗯，
0: 好好养后来就好了，
1: 对吧？但是你当时觉得这个心慌的时候，我告诉你确实是有问题。
0: 对呀，我真的很难受啊，
1: 对吧？这不是装的，
0: 不舒服呀。
1: 啊，所以说你看检查还没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血管的问题呀、啊，

0: 根本不是这个捕捉异常就能够解决的。
1: 嗯，
0: 像我们血管的内皮，它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1: 嗯，
0: 冠状动脉早期的有一种粥样硬化的表现。
1: 嗯，
0: 这些啊是潜在的隐患，在检查当中你根本就发现不了的。可是这些问题一旦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心梗啊，这大病它就找上门来了。
1: 那这可太愁人了。
0: 对呀、啊。
1: 我朋友就接受不了母亲猝然离世，
0: 嗯，
1: 最后就想知道母亲真正的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然后法医说老太太心脏的左前降支动脉存在严重的钙化斑块破裂，
0: 哎呦，
1: 这么引发了急性的血栓的形成，
0: 嗯，
1: 就这些钙化斑块吧，它是长期在侵蚀血管的内膜，
0: 对，
1: 它就造成了冠状动脉85%以上的管腔的狭窄，
0: 没错，
1: 最终导致左心室前壁心肌大面积缺血性的坏死。
0: 你看看，
1: 就这真实的原因一找到吧，儿女才知道说原来我妈她不是装病啊，
0: 你看，
1: 她是真的很难受啊，
0: 你看看，
1: 就特别痛苦，
0: 那当然了。对吧，以前还怀疑母亲是装病呢、
1: 嗯、
0: 结果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
1: 对呢，
0: 你看看，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很多啊，但是这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的一个局限性吧。
1: 嗯，
0: 你看尤其是西医，西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循证医学。
1: 嗯，
0: 就是你必须得同时具备典型的症状和客观的检测的指标，然后我们这个西医的大夫才能够给你确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老太太那会儿有些心脏难受的时候只是她自己的体感，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检测的指标啊、影像啊、生化指标各方面没有佐证的时候，那临床大夫就没法界定她是疾病。
1: 对呀，
0: 你看你朋友带她母亲
1: 嗯
0: 做了多少的检查吧，
1: 嗯，
0: 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溜，那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床该做的检查。
1: 嗯，
0: 可是你朋友母亲在没有发病之前，什么钙化呀、斑块啊，就是没破裂之前，血管狭窄的程度也没达到临界值。
1: 对呀，
0: 仪器呢也根本捕捉不到这个风险，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针对你朋友母亲的问题，他就不能确诊是疾病。
1: 嗯，
0: 但是等这个症状真正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1: 关键是好多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的老人，都是这种弊端它造成的。
0: 没错。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地区的人这种情况高发吗？
1: 嗯，
0: 农村。
1: 嗯，
0: 就很多农村的患者的家属都跟我讲说，家里老人前一天还在村门口跟人家聊天呢，是吧，乐呵呵的呢，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你看这就非常可能就是什么呢，急性的心梗爆发，或者是心脏的突然间的猝死。但是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心梗的患者在最后那七八分钟里，他濒死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哦，
0: 你看往往患者先是会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叫难以言喻的，叫压榨性的这种心脏的疼痛。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
1: 嗯，
0: 然后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脏的供血会突然间中断。
1: 嗯，
0: 我们全身上下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你只能躺在那儿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你连求救的力气都没有。
1: 对，
0: 就很多你看我们临床上有临终前被抢救回来的有一部分患者、
1: 哦、
0: 他就回忆啊，就那一刹那啊，就是逐渐的绝望，逐渐的无助，根本不是旁人所说那种安详离世的感觉。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正确认识我们的疾病，
1: 嗯，
0: 是吧，不要把这个死者的痛苦说成是一种福气，寿终正寝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啊。
1: 嗯，还真是啊。但您说啊，心脏病呢它发病急，
0: 嗯，
1: 抢救时间又短，
0: 对，
1: 平时还特别隐匿，不容易确诊，一确诊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大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这种弊端才导致了那么多的遗憾的发生。
0: 嗯，
1: 那您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那药它也没断呢，
0: 嗯，
1: 它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静时你真问到点子上。
1: 就大家很无奈，
0: 是吧？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1: 啊。
0: 实际上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般来讲都特别关心自己心脏的一些保养的问题，
1: 嗯，
0: 也一直在用一些我们临床的医生开的一些药物，但是用药之后呢，它都是什么呢？暂时的让你舒服一点而已，
1: 嗯。
0: 并没有

0: 完全的控制住我们病情的持续的发展。
1: 对，就我朋友的母亲，她就一直在吃降压药啊，管心律不齐的药，
0: 一直在吃吧，
1: 没啥效果。
0: 嗯，就是吃药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静时该不该用？该用。你要说一年以内的啊，我们这些患者用这个临床的药物，能够把你这个病情啊，就是快速的控制住。
1: 嗯。
0: 但是我们临床发现啊，但凡我们心脏的问题拉的时间长了，比如说五年以上的、十年以上的，你再去看看吧，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药物，可能控制的这个力度就差了，
1: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0: 对，它就可能会持续的进行发展。
1: 嗯。
0: 要不也不可能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反复的住院嘛。
1: 对呢，
0: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慢慢的发现你心脏有问题了，对吧，心脏功能下降了，出现什么瓣膜关闭不全了，反流了，开始心慌了，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来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发展嘛。
1: 就我身边好几个老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刚开始只是说高血压，那后来毛病越来越多，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开始就是高血压，然后你吃降压药，哎，血压控制的挺好啊，但是好多人慢慢的就出现晚上身体开始燥热了，
1: 嗯，
0: 开始心慌了，开始心跳加速了，
1: 对，
0: 吃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了，是吧，稍微活动活动气喘吁吁的了，然后医院一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堵了，前降支堵了30%了，另外两根血管还发现钙化点了。
1: 嗯，
0: 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呢就是会告诉你，你这个问题还没到下支架的程度，同样还是开点药回家养着。
1: 嗯，
0: 这哪是养你的病啊，是在等着呢，等你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再下支架，
1: 来个大的。
0: 对，等斑块破裂了，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可能连下支架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你朋友母亲不就这样吗？
1: 对，其实没有达到手术标准，
0: 对，
1: 只能是常规药物治疗。
0: 嗯，
1: 但是你达到了手术标准就已经是威胁生命了。
0: 对，就好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种处境呢，我说实话这也很尴尬，
1: 很两难。
0: 对，进退两难。
1: 是，
0: 你包括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实际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血管它会逐渐的老化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1: 嗯，
0: 关键是我们血管更新的速度它会越来越慢，修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1: 嗯，
0: 甚至慢慢逐渐就失去了那种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那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逃脱不了的，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面临这样状态的。
1: 嗯，
0: 要是按照常规治疗方式的话，无非就是用药维持呗，就是大家伙只能接受这种现状呗，对不？
1: 确实呢，就感觉啊，就是在和疾病打持久战。
0: 嗯，
1: 你看不到头。
0: 对。
1: 那您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打破这个现状呢？
0: 所以说我们要讲究什么呢？科技的力量。
1: 对。
0: 对吧？我们人类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是吧？以前没有办法，但是昨天不是讲到了吗？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力量。
1: 嗯。
0: 目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已经出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1: 嗯嗯，
0: 你看，
1: 还真是啊。但是深究还是不明白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嗯，
1: 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讲，剖开了讲讲。
0: 就说白了吧，它就是针对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第一个，咱们要想疾病不发展，
1: 嗯，
0: 咱们真要是用上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的话，它能够实质性的让我们血管类的疾病及时的刹车。
1: 嗯，但是您说啊，已经老化了钙化了，有那种斑块的血管它还管用吗？
0: 其实斑块这个问题啊，它分游走性的斑块和挂壁性的斑块。
1: 嗯，
0: 只要咱们坚持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用好的话，它都能够慢慢的起到一个改善和消除的作用。
1: 那钙化呢？
0: 实际上钙化这个问题啊，它是啥问题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血管壁当中的钙盐异常沉积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异常沉积，
0: 对，
1: 堆在那儿了。
0: 正常情况下，血管壁当中的平滑肌细胞还有胶原纤维细胞，它是专门维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它受损了，或者是代谢失衡了，它细胞呢就可能转化为叫成骨样的细胞。
1: 嗯，
0: 你听，成骨样的细胞那么硬，然后呢，咱们的血管啊，本身是应该是柔软、富有弹性的吧？
1: 嗯。
0: 但是，一旦你这个血管壁细胞变成成骨细胞了， 是不是变得整条这个血管都变得坚硬了。
1: 嗯，
0: 那种尖锐的骨样细胞存在于我们血管壁之间，它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弹性下降，同时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甚至慢慢的发展下去的话就完全的堵塞了。
1: 嗯，
0: 要是在血管内膜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就是我们说的游走性的血栓。那一旦进入到动脉循环当中，就会爆发比如说心肌梗死啊，或者脑血栓的这种情况。
1: 那这也是岁数大了，
0: 嗯，
1: 细胞更新它都跑偏了。
0: 可不嘛，
1: 那平滑细胞它怎么就能够变成成骨细胞了？
0: 嗯哼，
1: 整的血管里头不是堵塞狭窄，就是存在着游走性的血栓，它多吓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嘛，什么叫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
1: 嗯，
0: 它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问题，专门来进行改善的。
1: 嗯，
0: 就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吧，就像这个老旧小区，是吧？老旧小区管道得换新的吧？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小血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给你换成新的。
1: 嗯，
0: 里里外外的都是光溜的。那你想过没有，管道换成新的了，是不是里面的水垢它压根儿就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血管这个修复再生因子是通过这种化学修饰，通过我们身体多个靶点来进行作用的。
1: 可惜说我朋友的母亲她没有赶上啊，要是能够早点用上、哎、是不是就不能让人认为她是装病，她的那些隐性的胸痛啊胸闷啊查不出来的真实的原因其实都是血管的隐患。
0: 对，
1: 都是可以提前化解的。对咱们老年人来说，一旦健康没了，再多的后悔都换不来呀、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血管再生因子，咱们就能够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让悲剧不再重演。大家啊，一定别给自己的健康留隐患，别让自己的子女亲人有遗憾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嗯，
4: 哎呦，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0: 啊。你好，不客气啊。嗯，
4: 梁老师，你最近讲那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嗯，
4: 我想提前预定两年的。哎呀、
0: 哦、
4: 麻烦你千万给我留好，我是怕没库存了所以先打电话给你预定一下。
0: 那你上来就定两年的，你这是以前用过呀，就上来就定两年量啊，放心吗、
4: 啊、还真是真是梁老师啊。
0: 哦，
4: 我之前呢在美国陪儿子上学
0: 啊，
4: 当时因为心脏不舒服嘛，忽然爆发性感染住院了。
0: 哦，哎呀
4: 哎呀，给我折腾坏了，我都怕我客死他乡啊。
0: 嗯，
4: 那个时候吧，医院给我开的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嗯，
4: 你们的也是这一款吧？
0: 对，就这一款。实际上亚精胺就是它的主要成分的这个名字、哦、啊，血管修复再生因子也是咱们临床上的医学上的用语。
4: 哎，还真是，当时我就想回家嘛，但是 美国了，他们有。

0: 个规定，那个心脏有问题的人啊，不允许长途飞行。
1: 啊，对，嗯，
0: 我没办法呀，只能吃了3个月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0: 这才让我飞回国内的。
1: 呵
0: 但是现在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想啊，我想继续服用。
1: 啊，是吧？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靶向，啊，靶向知道不？
0: 您说我知道，带"靶向"这2个字，那肯定都不便宜。
1: 知道不便宜啊？咱得知道贵有贵的道理，靶向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啊，
0: 啊，
1: 普通的药物呢叫撒网捕鱼，但这个带靶向的，尤其是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能够锁定受损的血管的这个局部，修复更新受损的这段血管。咱们血管就像家里头这个用的年头长的水管子一样，在家里水管子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内壁也生锈，也长这个污垢，是吧？
0: 对对对。
1: 普通的治疗就相当于往水管子里头倒清洁剂一样。只能是简单的冲洗冲洗表面，但是这个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直接是把你这个生锈的这段水管子给你换成新的，从内膜到中层再到外膜3层结构一起给你更新。你这样一来，原来堵的斑块啊、鼓包的夹层啊，还有那些容易破裂的那些危险的部位啊，全都被更新换代了，你这个血管不就健康了吗？明白了吧？啊？
0: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1: 只要坚持服用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太担心什么血管堵的问题了，是
0: 是
1: 吧？
0: 是。
1: 咱也不怕这个疾病越来越加重了。这个血管的新生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修复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咱们时间慢慢调养。
0: 哎，梁老师，你放心，我肯定坚持啊。这次定2年的量啊，我就盼着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灾的享受晚年。要不我还得拖累我儿子呀。哎呀，还不是要他老师给开呀？这费劲啊！哎呀，这回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0: 哎，
1: 好，
0: 好的，
1: 哎，
0: 好，那就
1: 好
0: 谢
1: 了，
0: 谢你
1: 哎，
0: 啊。
1: 再见啊，
0: 哎，好，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4: 梁老师。
1: 哎，啊，电话已经接到我这儿来了，您说啊。
4: 啊，梁老师，你好。
1: 嗯。
4: 就是我是无形当中啊，现在听到你的那个台，现在你讲那个就是大便或睡觉的问题开始听的。现在以后我就是，您啊讲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病啊，这些东西都我都很服，很相信，讲的挺好。
1: 好，谢谢您。
4: 第一个问题我讲一下哈。
1: 嗯。
4: 我知道，知道。
1: 啊，你说什么事？
4: 肺气肿支气管炎，那个
1: 肺气肿支气管炎，
4: 后来给我买了一个吸氧机，那个比较大一点吸氧机。我早晨一面早上吃完饭几乎是15分钟，晚上吃饭吃晚饭了以后是几十五分钟。要不需要我就开始犯病了。
1: 明白。
4: 我不是去年住院住了18天吗？回来就犯了，就没吸氧了，这段时间没吸氧啊。
1: 我知道了。
4: 就咳也咳得不得了，咳得不得了啊。后来我开始吸氧，吸氧又好了。现在我现在有个肺气肿，有一个支气管炎。
1: 明白。
4: 有的问题又是长得就是那弧形样的。忽闪忽闪的。
1: 好。
4: 就是这个毛病呢、啊。
1: 你这个。
4: 现在你有好的药啊，我就买一点。
1: 好。我问问你，你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多少年了？
4: 啊，
1: 多少年了？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呢？
4: 肺气肿我自己都那好多年了。那肺气肿是为什么时间长？我经常就是拉胡去嘛，嗓子拉胡去没管它。后来检查呀，你到医院里检查，就是那个大连这个医院那个也比较好的医院，长江路医院。检查他就说你肺气肿。
1: 好，我问问你，
4: 哎、
1: 就是你说你这个就是像拉弧线的这种喘气儿的这种情况，多少年了？你告诉我，
4: 那得10多年了吧？
1: 也10多年了，哦，这样
4: 啊，没管他，
1: 没管。
4: 我现在吸氧吸的，他也不拉弧线了，他咳嗽也不咳了。
1: 那你这你

0: 现在吸氧啊只是暂时的缓解，而且你会发而且你会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吸氧啊，你越用这个效果越不好了，慢慢的啊。
1: 是啊，
0: 对，
1: 那怎么等那将来以后你有好药买的我再买呗。
0: 你这样你听我的吧啊，你问问你们当地你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有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原装进口的氢肺素。
1: 氢肺素啊？
0: 啊，对，氢肺素有没有啊？
1: 哎，我没听懂这个药的名字。
0: 氢肺素。
1: 清是清洁的清吧？
0: 对，清洁的清。肺是肺脏的肺，素是元素的素。氢肺素。
1: 这个哪个素啊？
0: 元素的素。
1: 哦，元素的素是角，又那上面一个是下面一个角色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氢肺素。这个是我们、
1: 啊、
0: 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原装进口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针对肺气肿和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氢肺素。
1: 慢性啊，这贵不贵啊？
0: 这个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你放心吧。
1: 一点点吃好一切冰呢。
0: 对，而且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定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你放心啊。这是一个
1: 广我的那个你那个助理是不是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好不啊？
1: 啊，
0: 氢肺素，你问问有没有？再有一个小旋灸，啊，小旋灸，这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
1: 个。大小的小。
0: 对，小旋灸，这个你不用记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的啊。它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灸哪儿呢？艾灸你的定喘穴、肺腧穴。这两个穴位，一
1: 是肺什么？
0: 肺腧穴和定喘穴，
1: 就这两个。
0: 对，我们有个小旋灸。
1: 那你就说了，我还最喜欢应该有时候灸。
0: 太好了啊！
1: 你们那有艾灸那个，就是那个一个邦邦那样的是吧？
0: 我那个你到手就知道了，它能自己调节，也不占你的手，直接它自己能够贴敷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啊。它的艾绒这个含量特别高、
1: 哦、
0: 它不是像这个市面上的那个艾灸棒啊、哦、里面有艾草啊。
1: 我买的有艾绒的灸。
0: 对。
1: 34块钱一个。
0: 哎呦含那么贵呢呵。而且你那个、
1: 嗯、
0: 你在市面上买那个艾灸棒啊，里头不一定是艾绒、
1: 嗯、
0: 是艾草。
1: 嗯。
0: 就这两个方法我教给你、嗯、啊，然后呢你回头呢我们的导播会通知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会把详细的方法告诉你的，好不好啊。
1: 谢谢你，
0: 好，
1: 谢谢你，
0: 别客气。
1: 哎，我还说一个事情
0: 啊，你说，
1: 就是管我的那个杨老师，杨林老师啊，
0: 啊，
1: 他就很仔细的给我解释怎么
0: 应该
1: 是哪个药怎么是，比如那个叫什么那个药啊，就是我都打不开，他就告诉我怎么打开，怎么打开，
0: 很耐心哈，很耐心教你是吧？
1: 啊，医生，
0: 啊，
1: 医生就头一天我都打的稀烂了。
0: 哦，
1: 这样你我才他告诉我才知道会怎么弄开了。你们这帮希望你们长期办下去，
0: 好，
1: 能的年中老年人办个太多的好事了。
0: 好，
1: 我买了3-4样东西，我才进了几个月。
0: 哦，好啊、
1: 嗯，
0: 好了，我也祝愿您 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帮助下，咱们长命百岁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好，
1: 谢谢啊，好，谢谢。
0: 其实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进程啊，我告诉你，它就这么快，就是。
2: 嗯，
0: 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我告诉你真的是无力回天了。
2: 是呢，但是您说啊，这老人每次一说不舒服、
0: 嗯、
2: 也都带着去医院检查呀。
0: 都去检查过了。
2: 那心电图做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窦性心律，非常正常。
0: 哦。
2: 心脏彩超也是反复查，心脏结构、瓣膜功能都没有明显的异常啊。
0: 你看。
2: 心肌酶谱、肌钙蛋白。就这些反映心肌损伤的指标，每次抽血化验结果也都是在正常的范围。
0: 嗯，
2: 还有冠脉 CTA 也做了。
0: 哦，
2: 那血管看着它也没有严重的狭窄呀，
0: 没发现问题，
2: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0: 你看，
2: 那怎么人还能够突然就没了呢？
0: 嗯，
2: 走得这么突然，家属真的接受不了。
0: 哎呀，其实这种情况啊，真的是没办法，就是我们人类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它有一个很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医务工作都知道，
2: 嗯，
0: 就是它这个隐匿性啊特别强，
2: 嗯，
0: 不是发病那会儿我们往往是发现不了的，
2: 还真是啊，您说的这个隐匿性，我朋友母亲去世半个月前刚去

0: 去医院检查过，
1: 你看看，
0: 它显示没有问题。
1: 你看，
0: 怎么就过了半个月，人就走了呢？
1: 实际上，静叔，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心脏啊，比如说乱跳啊，
0: 嗯，
1: 或者是心跳这个剧烈呀、啊，加快了，
0: 嗯，
1: 减慢了。我告诉你，这种表现呢，都是往往我们心脏初期的一种表现。
0: 嗯，
1: 而且呢，本身呢，它就属于一种小概率的偶发事件。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就这些异常的心跳的节律呢，就像一阵子来去匆匆的一个风一样，就当你患者感到不适的时候，你往医院跑，可能一到医院，这心脏它已经恢复正常的节律了，
0: 嗯，
1: 就一到医院检查根本没问题，对吧？
0: 这个真没招儿。
1: 你看，
0: 除非你天天你住在医院，要不然你真看不出来啥问题。
1: 你天天住在医院也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0: 嗯，
1: 就我跟你讲，就是啊，就现在心内科的检查一般有两种这个常规检查，一个是24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测，
0: 嗯，
1: 一个是叫平板实验，
0: 嗯，
1: 动态心电图检测呢，就是尽量的放长时间去观察这个患者心脏跳动的节律，
0: 嗯。
1: 而平板试验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让这个患者运动，然后诱发心脏不正常的一种节律。即便是这两种你都配合上了，我告诉你，能够真正发现我们心脏问题的这样的检查也是寥寥无几的。
0: 还真是，我前一阵子就觉得心慌不舒服嘛，
1: 嗯，
0: 然后医生就让我背盒
1: 浩特是吧，
0: 检测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1: 24小时，
0: 嗯，
1: 那你查出问题来没？
0: 没有啊。
1: 你看，
0: 说我一切正常，
1: 嗯，
0: 好好养，后来就好了，
1: 对吧？但是你当时觉得这个心慌的时候，我告诉你，确实是有问题。
0: 对呀，我真的很难受啊，
1: 对吧？这不是装的，
0: 不舒服呀。
1: 啊，所以说，你看检查还没问题，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心血管的问题呀、啊，根本不是这个捕捉异常就能够解决的，
0: 嗯，
1: 像我们血管的内皮。它是一种慢性的损伤，
0: 嗯，
1: 冠状动脉早期的有一种粥样硬化的表现，
0: 嗯，
1: 这些啊是潜在的隐患，在检查当中你根本就发现不了的。可是这些问题一旦积累到临界点的时候，心肌梗死啊、脑中风啊、心梗啊，这大病它就找上门来了。
0: 那这可太愁人了。
1: 对呀、啊。
0: 我朋友就接受不了母亲猝然离世，
1: 嗯，
0: 最后就想知道母亲真正的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法医说老太太心脏的左前降支动脉存在严重的钙化斑块破裂，
1: 哎呦，
0: 这么引发了急性的血栓的形成，
1: 嗯，
0: 就这些钙化斑块吧，它是长期在侵蚀血管的内膜，
1: 对，
0: 它就造成了冠状动脉85%以上的管腔的狭窄，
1: 没错，
0: 最终导致左心室前壁心肌大面积缺血性的坏死。
1: 你看看，
0: 就这真实的原因找到吧，儿女才知道说原来我妈她不是装病啊，
1: 你看，
0: 她是真的很难受啊，
1: 你看看，
0: 就特别痛苦，
1: 那当然了，对吧？以前还怀疑母亲是装病呢，
0: 嗯，
1: 结果现在发现根本就不是，
0: 对呢，
1: 你看看，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很多啊，但是这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医疗体系的一个局限性吧。
0: 嗯，
1: 你看尤其是西医，西医讲究的是什么呢？循证医学。
0: 嗯，
1: 就是你必须得同时具备典型的症状和客观的检测的指标，然后我们这个西医的大夫才能够给你确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老太太那会儿有些心脏难受的时候只是她自己的体感。
0: 嗯，
1: 然后在这个检测的指标啊、影像啊、生化指标各方面没有佐证的时候，那临床大夫就没法界定他是疾病。
0: 对呀，
1: 你看你朋友带他母亲，
0: 嗯，
1: 做了多少的检查吧？
0: 嗯，
1: 刚才你说了那么一大溜，那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临床该做的检查。
0: 嗯，
1: 可是你朋友母亲在没有发病之前，什么钙化呀、斑块啊，就是没破裂之前，血管狭窄的程度也没达到临界值。
0: 对呀，
1: 仪器呢也根本捕捉不到这个风险，所以说当时这个临床大夫就针对你朋友母亲的问题，他就不能确诊是疾病。
0: 嗯，
1: 但是等这个症状真正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0: 关键是好多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的老人，都是这种弊端它造成的。
1: 没错。我告诉你，你知道什么地区的人这种情况高发吗？
0: 嗯，
1: 农村。
0: 嗯，
1: 就很多农村的患者的家属都跟我讲，说家里老人前一天还在村门口跟人家聊天呢，是吧？乐呵呵的呢，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

0: 你看，这就非常可能就是什么呢？急性的心梗爆发，或者是心脏的突然间的猝死。但是我告诉你，静石啊，就是心梗的患者在最后那七八分钟里，他濒死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哦，
0: 你看，往往患者先是会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叫难以言喻的，叫压榨性的这种心脏的疼痛。
1: 嗯，
0: 就喘不过气儿来。
1: 嗯，
0: 然后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脏的供血会突然间中断。
1: 嗯，
0: 我们全身上下会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你只能躺在那儿动弹不得，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你连求救的力气都没有。
1: 对，
0: 就很多，你看我们临床上有临终前被抢救回来的有一部分患者，他就回忆啊，就那一刹那啊，就是逐渐的绝望，逐渐的无助，根本不是旁人所说那种安详离世的感觉。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正确认识我们的疾病，
1: 嗯，
0: 是吧？不要把这个死者的痛苦说成是一种福气，寿终正寝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啊。
1: 嗯，还真是啊。但您说啊，心脏病呢它发病急，
0: 嗯，
1: 抢救时间又短，
0: 对，
1: 平时还特别隐匿，不容易确诊。一确诊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大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就是这种弊端才导致了那么多的遗憾的发生。
0: 嗯，
1: 那您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那药他也没断呢，
0: 嗯，
1: 他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静石，你真问到点子上。
1: 就大家很无奈，
0: 是吧？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1: 啊。
0: 实际上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般来讲都特别关心自己心脏的一些保养的问题，
1: 嗯，
0: 也一直在用一些我们临床的医生开的一些药物，但是用药之后呢，它都是什么呢？暂时的让你舒服一点而已，
1: 嗯，
0: 并没有完全的控制住我们病情的持续的发展。
1: 对，就我朋友的母亲，她就一直在吃降压药啊，管心律不齐的药，
0: 一直在吃吧，
1: 没啥效果。
0: 嗯，就是吃药这件事儿啊，我跟你说啊，静石，该不该用？该用。你要说一年以内的啊，我们这些患者用这个临床的药物能够把你这个病情啊就是快速的控制住，
1: 嗯，
0: 但是我们临床发现啊，但凡我们心脏的问题拉的时间长了，比如说五年以上的、十年以上的，你再去看看吧，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药物可能控制的这个力度就差了，
1: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0: 对，它就可能会持续的进行发展。
1: 嗯，
0: 要不也不可能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反复的住院嘛。
1: 对呢，
0: 就很多人可能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是高血压，慢慢的发现你心脏有问题了，对吧？心脏功能下降了，出现什么瓣膜关闭不全了，反流了，开始心慌了，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来了，是吧？这就是一个发展嘛。
1: 就我身边好几个老人都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刚开始只是说高血压，那后来毛病越来越多，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开始就是高血压，然后你吃降压药，哎，血压控制的挺好啊，但是好多人慢慢的就出现晚上身体开始燥热了，
1: 嗯，
0: 开始心慌了，开始心跳加速了，
1: 对，
0: 吃饭的时候大汗淋漓的了，是吧？稍微活动活动气喘吁吁的了，然后医院一检查发现冠状动脉有堵了，前降支堵了30%了，另外两根血管还发现钙化点了。
1: 嗯，
0: 那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大夫呢就是会告诉你，你这个问题还没到下支架的程度，同样还是开点药回家养着。
1: 嗯，
0: 这哪是养你的病啊，是在等着呢，等你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再下支架，
1: 来个大的。
0: 对，等斑块破裂了，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可能连下支架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嗯，
0: 你朋友母亲不就这样吗？
1: 对，其实没有达到手术标准，
0: 对，
1: 只能是常规药物治疗。
0: 嗯，
1: 但是你达到了手术标准就已经是威胁生命了。
0: 对，就好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种处境呢，我说实话这也很尴尬，
1: 很两难。
0: 对，进退两难。
1: 是，
0: 你包括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实际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血管它会逐渐的老化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1: 嗯，
0: 关键是我们血管更新的速度它会越来越慢，修复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
1: 嗯，
0: 甚至慢慢逐渐就失去了那种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那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每个人逃脱不了的，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都会面临这样状态的。
1: 嗯，
0: 要是按照常规治疗方式的话，无非就是用药维持呗。 所以说大家伙只能接受这种现状呗，对不？
1: 确实呢，就感觉啊，就是在和疾病打持久战。
0: 嗯，
1: 你看不到头。
0: 对。
1: 那您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打破这个现状呢？
0: 所以说我们要讲究什么呢？科技的力量。
1: 对。
0: 对吧？我们人类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是吧？以前没有办法，但是昨天不是讲到了吗？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力量。
1: 嗯。
0: 目前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已经出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1: 嗯嗯，
0: 你看，
1: 还真是啊。但是深究还是不明白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嗯，
1: 你再给我们详细讲讲，剖开了讲讲。
0: 就说白了吧，它就是针对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第一个，咱们要想疾病不发展，
1: 嗯，
0: 咱们真要是用上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的话，它能够实质性的让我们血管类的疾病及时的刹车。
1: 嗯，但是您说啊，已经老化了、钙化了，有那种斑块的血管，它还管用吗？
0: 其实斑块这个问题啊，它分游走性的斑块和挂壁性的斑块。
1: 嗯，
0: 只要咱们坚持把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用好了的话，它都能够慢慢的起到一个改善和消除的作用。
1: 那钙化呢？
0: 实际上，钙化这个问题啊，它是啥问题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血管壁当中的钙盐异常沉积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异常沉积，
0: 对，
1: 堆在那儿了。
0: 正常情况下，血管壁当中的平滑肌细胞还有胶原纤维细胞，它是专门维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它受损了，或者是代谢失衡了，它细胞呢就可能转化为叫成骨样的细胞。
1: 嗯，
0: 你听，成骨样的细胞那么硬。然后呢，咱们的血管啊本身是应该是柔软富有弹性的吧。
1: 嗯。
0: 但是一旦你这个血管壁细胞变成成骨细胞了，是不是变得整条这个血管都变得坚硬了？
1: 嗯。
0: 那种尖锐的骨样细胞存在于我们血管壁之间，它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弹性下降，同时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甚至慢慢的发展下去的话，就完全的堵塞了。
1: 嗯。
0: 要是在血管内膜发生这种变化，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就是我们说的游走性的血栓。那一旦进入到动脉循环当中，就会爆发比如说心肌梗死啊，或者脑血栓的这种情况。
1: 那这也是岁数大了，
0: 嗯，
1: 细胞更新它都跑偏了。
0: 可不嘛。
1: 那平滑细胞它怎么就能够变成成骨细胞了？
0: 嗯哼，
1: 整的血管里头不是堵塞狭窄，就是存在着游走性的血栓，它多吓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大家伙讲嘛，什么叫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
1: 嗯，
0: 它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问题，专门来进行改善的。
1: 嗯，
0: 就我举个直观的例子吧，就像这个老旧小区，是吧？老旧小区管道得换新的吧？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全身上下的大小血管，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重新给你换成新的。
1: 嗯，
0: 里里外外的都是光溜的。那你想过没有，管道换成新的了，是不是里面的水垢它压根儿就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我们血管这个修复再生因子是通过这种化学修饰，通过我们身体多个靶点来进行作用的。
1: 可惜说我朋友的母亲她没有赶上啊，要是能够早点用上、哎、是不是就不能让人认为他是装病，他的那些隐性的胸痛啊、胸闷啊，查不出来的真实的原因，其实都是血管的隐患，
0: 对，
1: 都是可以提前化解的。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一旦健康没了，再多的后悔都换不来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血管再生因子，咱们就能够把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让悲剧不再重演。大家啊，一定别给自己的健康留隐患，别让自己的子女亲人有遗憾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来看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 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嗯。
4: 哎呦，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0: 啊，你好，不客气啊，嗯。
4: 梁老师，你最近讲那个美国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嗯。
4: 我想提前预定2年的，哎呀，麻烦你千万给我留好，我是怕没库存了，所以先打电话给你预定一下。
0: 那你上来就定2年的，你这是以前用过呀？就上来就定2年量啊？放心吗？
4: 还真是真是，梁老师。
0: 哦，
4: 我之前呢在美国陪儿子上学，
0: 啊，
4: 当时因为心脏不舒服嘛，忽然爆发性感染住院了。
0: 哦。哎呀
4: 哎呀，给我折腾坏了，我都怕我客死他乡啊。
0: 嗯，
4: 那个时候吧，医院给我开的这个亚精胺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嗯，
4: 你们的也是这一款吧？
0: 对，就这一款。实际上亚精胺就是它的主要成分的这个名字。哦，啊，血管修复再生因子也是咱们临床上的医学上的用语。
4: 哎，还真是，当时我就想回家嘛，但是美国了，他们有个规定，那个心脏有问题的人啊，不允许长途飞行
0: 啊。对，嗯，
4: 我没办法呀，只能吃了3个月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4: 这才让我飞回国内的。但是现在怎么回事呢？我就是想啊，我想继续服用
0: 啊，是吧？我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靶向啊，靶向知道不？
4: 您说我知道。带靶向这2个字那肯定都不便宜。
0: 知道不便宜啊，咱得知道贵有贵的道理。靶向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啊，普通的药物呢叫撒网捕鱼，但这个带靶向的，尤其是这个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能够锁定受损的血管的这个局部，修复更新受损的这段血管。咱们血管就像家里头这个用的年头长的水管子一样，在家里水管子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内壁也生锈，也长这个污垢，是吧？
4: 对对对。
0: 普通的治疗就相当于往水管子里头倒清洁剂一样，只能是简单的冲洗冲洗表面。但是这个靶向的血管修复再生因子，它直接是把你这个生锈的这段水管子给你换成新的，从内膜到中层再到外膜3层结构一起给你更新。你这样一来，原来堵的斑块啊、鼓包的夹层啊，还有那些容易破裂的那些危险的部位啊，全都被更新换代了，你这个血管不就健康了吗？明白了吧？啊，
4: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0: 只要坚持服用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太担心什么血管堵的问题了，
4: 是
0: 吧？咱也不怕这个疾病越来越加重了。这个血管的新生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修复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咱们时间慢慢调养。
4: 哎，梁老师，你放心，我肯定坚持啊。
0: 嗯，
4: 这次定2年的量啊，我就盼着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灾的享受晚年。要不我还得拖累我儿子呀。哎呀，还不是要叫他老师给开呀，这费劲啊。
0: 嗯，
4: 哎呀，这回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你就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啊。嗯，
4: 哎，好，梁老师再见。
0: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5: 梁老师。
0: 哎，啊，电话已经接到我这儿来了，您说啊。
5: 啊，梁老师你好。
0: 嗯。
5: 就是我是无形当中啊， 现在听到你的那个台，现在有讲那个

0: 要不需要我就开始犯病了。
1: 明白。
0: 开始我不是去年住院住了18天吗？
1: 哦。
0: 回来就犯了，就没吸氧了，这段时间没吸氧啊。
1: 我知道了。
0: 就咳咳也咳啊不得了，咳得不得了啊。
1: 嗯。
0: 哦，后来我开始吸氧，吸氧又好了。现在我现在有个肺气肿，有一个支气管炎。
1: 明白。
0: 有的问题又是长得就是那弧形一样的。
1: 嗯。
0: 忽闪忽闪的。
1: 好。嗯。
0: 就这个毛病呢、啊。
1: 你这个。
0: 现在你有好的药啊，我就买一点。
1: 好。我问问你，你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多少年了？
0: 啊？
1: 多少年了？肺气肿和支气管炎呢？
0: 肺气肿我自己做那好多年了，那肺气肿是为什么时间长？我经常就是拉胡去嘛，嗓子拉胡去没管它。
1: 啊。
0: 后来检查呀，你到医院你检查，就是那个大连这个医院那个也比较好的医院，长春路医院。
1: 嗯。
0: 检查他就说你肺气肿。
1: 好，我问问你、
0: 哎，
1: 就是你说你这个就是像拉弧线的这种喘气儿的这种情况，多少年了？你告诉我，
0: 那快10多年了吧？
1: 也10多年了，哦，这样
0: 啊、
1: 嗯，
0: 没管他，
1: 没管。
0: 我现在吸氧吸的，他也不拉弧线了，他咳嗽也不咳了。
1: 那你现在吸氧啊，只是暂时的缓解，而且你会发、
0: 啊、对，
1: 而且你会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吸氧啊，你越用这个效果越不好了，慢慢的啊。
0: 是啊，
1: 对，
0: 那等见面以后你有好药买的我再买呗。
1: 你这样你听我的吧啊，你问问你们当地你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有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美国原装进口的清肺素。
0: 清肺素啊？
1: 啊，对，清肺素有没有啊？
0: 哎，我没听懂这个药的名字。
1: 清肺素。
0: 清是清洁的清吧？
1: 对，清洁的清。肺是肺脏的肺，素是元素的素，清肺素。
0: 这个哪个素啊？
1: 元素的素。
0: 哦，元素的素是角，又那上面一个，就是下面一个角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清肺素，这个是我们、
0: 啊、
1: 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原装进口美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针对肺气肿和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清肺素。
0: 慢性
1: 炎啊？
0: 这贵不贵啊？
1: 这个。
0: 啊、
1: 一定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你放心吧。
0: 一点点吃好一切冰呢。
1: 对，而且他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定是普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一点你放心啊。这是一个
0: 广我的那个你那个助理是不是
1: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你记不住没关系，我们导播会帮你记，好不啊？清肺素，你问问有没有？再有一个小旋灸，啊，小旋灸。这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
0: 大小的小
1: 对小旋灸，这个你不用记啊，我们导播会帮你记的啊。它呢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然后你灸哪儿呢？艾灸你的定喘穴、肺腧穴这两个穴位。
0: 肺腧穴、肺什么？
1: 肺腧穴和定喘穴。
0: 就这两个。
1: 对，我们有个小旋灸。
0: 那你就说了，我还最喜欢你看，有时候灸。
1: 太好了啊！
0: 你们那有艾灸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棒棒那样的是吧？
1: 我那个你到手就知道了，它能自己调节，也不沾你的手，直接它自己能够贴敷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啊。它的艾绒这个含量特别高，
0: 哦、
1: 它不是像这个市面上的那个艾灸棒啊，里面有艾草啊。
0: 我买的有艾绒灸，艾绒的灸，
1: 对，
0: 34块钱一个。
1: 哎呦，还那么贵呢，呵。而且你那个你在市面上买那个艾灸棒啊，里头不一定是艾绒、
0: 啊，
1: 是艾草。
0: 嗯，
1: 就这两个方法我教给你 啊。然后呢，你回头呢，我们的导播会通知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会把详细的方法告诉你的，好不好啊？
0: 好好，谢谢你。
1: 好，好
0: 谢谢你。
1: 别客气。
0: 哎，我还说一个事情
1: 啊，你说，
0: 就是管我的那个杨老师，杨林老师啊。
1: 啊。
0: 他就很仔细的给我解释怎么
1: 应该
0: 是哪个药怎么是、
1: 啊，
0: 比如那个叫什么那个药啊，就是我都打不开，他就告诉我怎么打开、
1: 哦、
0: 怎么打开。
1: 很耐心哈，很耐心教你是吧？啊、
0: 嗯，
1: 好了，我也祝愿您啊，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帮助下，咱们长命百岁啊！好了，我们聊到这儿，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

健康全球购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自己做得够好吗？他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聚

0: 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不曾想今天翻眼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请的是谁家养鸡？不过亲生

0: 元成，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啊、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我连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的，哎呀，天成，天成，天成。天成啊，你喜欢吃炝锅面条，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舞去哪儿呢？
1: 找昨晚个探探。
0: 耶耶，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你的碰。当然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

0: 弄定的听众本事让本校扛了。
1: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你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0: 哎呀，
1: 一会儿先吃饭，吃饭吃饭，快点吃饭。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掉地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0: 哎呀，去，等会儿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1: 别生气了
0: ，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
1: ？哎呦，李天成，你是寒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里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0: 我那要咱的胆不胆啥？
1: 你，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0: 不要你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

0: 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老根叔，你咋整整的吃捏干了？你不要命了吗你啊？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3: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2: 哎呀，
3: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
2: 呀。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3: 巧巧，巧巧，
4: 谁让你拉砖了？
3: 你不是太伤心了？

笑笑。非要拐那个夜走拐树，拐我这个直属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不该拿

0: 上医院。慢点，慢点，慢点。
1: 软，
0: 我拿。

天压着沉重的生活，总在他的坡路难深深的汗水泪流，一阵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咋都装哑巴了？说吧，过去咱只是云让一轮，今天是正式会议，大家有啥想法都说说啊。
1: 我知道，
0: 扩股经营让全村一百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好像是要吃点亏了。
2: 不过这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3: 咋算？咱十三家的一锅饭，让全村一百三十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4: 就是、啊，
0: 话不能那样说，算小账吃亏，算大账就收益。现在咱的产品是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扩大规模。咱们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收益嘛。
5: 啊，我同意田成叔的意见，通过扩股让全村人都有了致富的门路，
0: 对
5: 群众就会感受到党支部的关怀。
0: 对，
3: 我同意，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6: 是啊，
3: 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们的按股扩大投资。
6: 是啊，
3: 不就是有些人见咱赚钱眼红了吗？
5: 啊，
3: 是不是回来的李总？
5: 哎呀，
3: 那
0: 大家听我说啊，
1: 田成叔，田成叔，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是吧？叔，叔，这一回我可真是第一个报名入股啊，叔啊。
0: 三娃，我们正在开会，这个事啊，咱回来再说。
1: 哎哎，我给他们说，叔。
0: 哎，皮大人，
3: 三娃，
1: 哎，关叔叔，二嫂，因为
5: 三娃，
1: 紧张的，
5: 你没有看见党员正在学习了？你搁这搅和啥了？出去。
0: 好了，
1: 二嫂。是要求积极支付奔小康的嘛？是不是？
3: 三娃，
7: 你一年四季东奔西走，风刮日晒，休所不过，赚那几万块钱可不容易呀、啊！可别都赔进去了。
5: 就是。
1: 郭成叔，你坐这花轿恁这儿中不中？坐这儿，
0: 是不是？
1: 啊？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啊，叔，是不是？舍不了孩子，打不了烂嘛，对不对？
0: 财务，哎，你看你，
7: 叔，只要叫俺入股，那钱比存到银行都强啊，叔。
0: 好，
1: 金厂长，
0: 三娃，
7: 哎，叔，
0: 这个新项目究竟咋上？我们董事会还在商量商量。
7: 我看可以，叔，我在家准备好资金，
0: 好，
7: 等村里的通知，好吧？那我走了，叔。
1: 哎，这样叔，好，二嫂，你们多管着啊。金厂长，我走了啊。
7: 我的酒。
1: 哎呀，你这是啊？
3: 真正的红眼病
0: 呀！你先别说，我看这种红眼病也不是个啥坏事啊。大家积极参股，愿意跟我们走，这就是进步嘛。再说，这扩股经营也并不是个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让全村集资，共同致富嘛。哎，金锁，在村里厂里你都是二把手的，说说你的看法啊？
8: 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7: 哎，
0: 姐，
7: 你不说，我说，
0: 说
7: 天成。

0: 我觉得你说这是两码子事儿，咱们建学校、修公路，那我多子建，大家都没说啥，这还不够啊？当院长了，当院就不能有个人利益，就不能专打钱、当大款。
1: 就是，
0: 村里是还有困难户，可在咱们厂上班拿工资人也不少啊。
1: 就是，
0: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咱们政策。
2: 先说说了没错，咱转多少，那也是合理合法。上级不是说过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市场竞争，总得有出有入吧？
1: 是，
3: 可咱是当院的，先富是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0: 那要不能让胡亚兵吃咱的大户啊？
2: 恕不得。
1: 别忘了，现在是市场经济，
2: 不管是啥经济，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嘛？
0: 胡大厨，
1: 再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一套了。
0: 就是要吃大锅买肉，谁不是吃？你不能吃，这样下去，走。
4: 你觉得脸上光了吗？你啊，
1: 天成叔，那话也不能这样说。我要是多拿几屉一分钱，你可以把我送您大牢，我包了二话不说。可叫我让姑等袁大同，我接受不了。
2: 你
0: 几次啊？
2: 天成叔战败分这三十的股份，如果要是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